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
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情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移动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

0: 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继续讲故事。六年前，王杰仁他放弃了国企安稳的岗位，回到四明山镇黎州村当村干部。刚回村的时候，大家叫他小王，他就当起了跑腿办事儿的大管家，上门跑腿，把村民的小事儿当大事儿办。渐渐的，大家都叫他王书记了。村里有位独居的老人，土货卖不出，烂在家里。王杰仁连续大半年上门帮忙打包对接平台，一年帮着老人增收了几千元。现在老人只要在村里碰到王杰仁，都说哎，到我家吃饭去。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是那条三里土路，十字库步道是四明山的热门徒步地，可是入口那三里的土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为了把它变成村民的幸福路，王杰仁和村干部们花了四年调节，然后现场攻坚，现在路修好了，游客更多了，民宿火了，村民的土货也好卖了。他说，我就是成千上万的基层村干部当中的一员呢，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本事，就想踏踏实实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浙江的共富不是写在纸上的概念，是在四明山露营地的烟火气里，是咖啡馆里的山峰湖景，是通过徒步口的幸福路，是村民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帐篷撑起山乡的风景，炸酱面让唐诗活在了当下，一条三里路通了共富的门。三位普通人，三束微光，正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绘出一幅不一样的乡村振兴画卷。谢谢大家，明天就要上班了，祝大家能够及早的收拾好心情，咱们明天再会。

0: 12: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必打流鼻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个好日子工作。真的很想有一个魔法棒，然后呢把这个时钟调到放假前的那一天。
1: 我偶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
0: 时间就这样的自顾自的往前走啊，终于还是来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好消息是今天还是一个好天气啊。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特别提醒大家，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呢是实施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然后这个免费通行的时段就是到今天晚上的12点，然后它是以那个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的。如果说你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你发现哎自己还在高速公路行驶，这个时候的正确做法是什么？猛踩油门赶紧冲刺吗？不太建议哈。那建议你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你选择就近的最近的那个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然后等到免通结束之后重新取卡上高速。这样的话它算你的就是这一小段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这么一小段的这个路程的这个高速费哈，不会收你全程的，就避免因为赶时间超速行驶引发交通事故。估计今天晚上12点之前，尤其是最后那一两分钟的时候，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管理员们哈，肯定又会上演这个假期名场面，就是提醒你冲刺，快快快快快，就站在那个收费口那个地方哈，用手招呼着你啊。一方面是招呼着你说哎快点通过啊，另外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一种欢迎呢，然后再告诉你说欢迎回家欢迎回家。交管部门呢也是通过我们来提醒大家哈，这个返程车流已经是到来了哈，高速行车一定要谨慎驾驶，文明出行。如果遇到这个排队缓行的情况啊，要及时的更新导航设备，根据导航提示做出合理的绕行。那如果说遇到这个排队啊堵车啊，千万不要急躁，也不要随意的这个加塞啊变道啊插队啊，更不要违法的占用应急车道那个应路间。那如果遇到长时间的排队缓行大堵车，建议就近收费站下高速，改为走地方道路。另外呢，高速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集中注意力集中观察路况。那如果说在高速上遇到交通事故啊，车辆可以移动的尽快的把车转移到应路间等等安全区域，没法移动的赶紧开双闪，放置警示标志，然后车上的人赶紧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也不要在那个车道上停留啊协商啊扯皮啊。遇到那个路面缓行一定要听从交警无人机远程喊话的引导，有序通行，避免二次事故。天空总

0: 由来。
1: 最近有这么一个车牌号啊，也不是最近啊，从前几年，然后你就发现这个车牌号呢曾经走红过网络啊，广东的车牌粤打头的 J2888T 哈、三个八。这两天不知道各位在那个互联网上有没有刷到过那张图片啊，就是在某景区当中，这辆车然后被那个路障给围了起来哈、感觉好像是临时围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展区，或者说临时围起了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专门的空间哈、专门给他。然后呢是在洛阳某景区，然后呢为这辆车主设置了一个专属车位，并用路障围了起来。然后为什么单单围这辆车呢？它是违停了吗？不是，但是它足够瞩目哈、是因为之前这个车主在高速大堵车的时候，他凭借一己之力把几十辆车带进了死胡同，一战成名。网友纷纷调侃，见到此车注意避让。说到这儿，各位应该能够回想起来了吧哈、那说起来呢，也是多年前啊，2024年的10月份啊，也是一个国庆假期，当时呢在高速大堵车的时候，这辆粤 J2888T 的车主，他想抄近道拐入乡间小路，结果呢后方的车辆哈、你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个羊群效应吧，就后方的一个车辆一看到这辆车，哎，拐到了一条小路上。你想想看，在高速大堵车的时候，一动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你发现有一辆车，哎，拐进了旁边的这个小路，他从哪儿拐进小路的呢？这个仿佛就是看到了一道曙光啊！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不跟着他的话，那要在这儿堵好久好久。跟着他的话，没准有这么一条生路出来呢哈。当然，这个生路的生要打上一个双引号啊。于是试一试吧，有一辆车跟着，就会有第二辆车跟着，第三辆车、第四辆车、第五辆车，近百辆车哈，就跟着这辆J2888T 的车主，然后就上了这个乡间的小路啊。那我觉得作为他来讲，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哈。你都不用说他了，你知道每次等红灯的时候，如果我是头车，就是我是排在等红灯的那第一辆车，我的压力都是很大的。我当时在内心里面就是暗自的对自己说，到时候红灯我一定要观察好了之后，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个赶紧起步，别磨蹭，然后就用意念在对我后边的这些车讲，兄弟们你们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多等一秒钟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作为头车有一种使命感，更别说哦，他自己拐进那个乡间小路，发现后面有100多辆车跟着他，这时候你会觉得他像是一个将军在开路一样的，后面的兄弟的口粮全等着你了哈。结果呢，怕什么来什么哈，走着走着，前面的小路尽头被水泥桩给封死了，路面狭窄，没法掉头，所有的车辆只能倒车大概9公里退回高速主路，视频传遍全网啊，这就是这月沟2388T 的这位车主干出来的好事。结果今年国庆期间呢，这辆备受瞩目的车哈、曾经把100多辆车带入歧途的他，然后又被发现了。他是自驾从广东到河南，先后现身了老君山，然后等等等等景区哈。10月4号呢，这个当地景区用交通锥为他围出了独立的停车位，官方账号发文调侃：“大家放心游览现场图”，引发了新一轮的传播。但是虽然说他曾经干出过，就是把100多辆车带入小道，然后结果前方水泥桩挡路，集体倒车9公里这样的好事，但实际上就是从网

所有的爆料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做好事哈，在什么好事呢？这个好事可不是什么贬义词哈，人家在自己的车尾啊，就是贴了很多的那种就是寻找孩子的，就是失散孩子的这个资料。然后呢，一路上面实际上也是在用自己的车呢，在帮助这些家长们在寻亲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哈，就是及时的更新你的这个导航，然后如果遇到堵车的话呢，别急别躁，别乱这个插队哈，或者加塞儿啊。就老老实实的排队，然后就近的高速口下，然后去寻找地面道路的这种新的路线。不然的话，这堵车9公里挺闹心的，倒车9公里那更闹心啊。特别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啊，大家伙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啊，来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啊，一年就这一回。然后好视力呢，也是特别给咱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啊。特别是如果你眼睛经常的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啊，看东西呢经常是模糊、发昏、特别累、迎风流泪、擦不干净的，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啊，你会觉得总是那个眼睛干干的哈。你拨打4008331912，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个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这个是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哈，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彩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0: APP 等你奇遇。
1: 热血浙 B 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 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 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 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一组数据，一段身边故事，从数字读懂浙江，看见发展里的烟火温度，数字里的浙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4: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5: 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依然在陪伴各位的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啊。都说边框边搂全在收口啊，今天我们要把它过出艺术感，同时呢也要把它过出松弛感啊。哎，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八天的长假刷的一下说没就没了哈？为什么感觉假期好像比工作日过得要更加的飞快？实际上都是如此哈。那这个春晚，主持词的最后一句一般都是，哎呀，欢庆的时刻总是如此的短暂，对吧？为什么一到欢庆时刻就这么短暂，一到这个班位时刻就感觉如此的漫长呢？实际上假期过得飞快不是大家的错觉啊，因为神经科学家发现，当我们享受乐趣的时候，脑细胞就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这种激素会激发那种快乐的情绪，同时缩小我们的记忆和注意力，排除了其他不相关的想法和感受，从而加速了对时间的感知。那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觉得时间的过得快，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足够专注和专心于这个假期，或者专心于眼前事。那再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度过了一个没有什么杂质、高度提纯的一个假期，所以你才会觉得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快。如果你觉得说，哎呀，假期好漫长啊，那肯定是你这个假期当中柔和了太多的杂质混入进去了。这被称作时间压缩的现象啊。反之，如果处于例行公事的无聊当中，大脑会处理和存储更多的记忆，导致你的时间膨胀，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建议假期结束前一天呢，按上班的时间来饮食起居，为接下来的工作来做一做准备。所以看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了。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假期最后一天呢，我一定要安心的啊，让自己呢彻底的放空，什么都不想啊，然后呢处在一种就是在这个假期一定要把最后一点点那个滋味哈，都要把它榨干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要早早的做准备啊，前几天出去旅行的衣服啊洗一洗，然后呢家里面换季啊，然后呢也要做一做大扫除，然后或者说干脆呢就是把这个工作再梳理梳理哈，就提前一天就进入到了某种上班的一个作息当中。我当时觉得融合两种吧，就是今天你既不需要那么提前的就进入到那种工作的状态，让自己提前的紧张起来，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也不能像假期当中的就是那么的放纵自己哈，进入到一种呢就是张弛有度哈，松紧适度的那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让自己稍微的收收心，稍微的锻炼锻炼自己重新工作的这种能力哈，我觉得对你明天其实是有好处的。

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在你出行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啊，就是会早早的就开始为这一趟旅程做准备，你包括在这一趟旅程当中所要听的歌单。我记得有一年呢是在国庆长假期间，然后整个国庆长假期间都是在外旅行啊，所以呢我会按照一天或者说这一个阶段，比如说第一天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第二天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旅行进入到高潮部分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旅程开始有这种疲惫感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假期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哎呀，当那种不可避免的沮丧感袭来，焦虑感袭来的时候，我又会是怎样。我会按照一天一周七天的，或者说一个假期七天的这种情绪曲线，然后来给自己编排歌单。第一天呢可能会更加嗨一些哈，因为假期刚刚开始，然后呢在这个路上哈，每个人都那么开心啊，所以在路上听的歌呢可能都是那种哎听起来特别特别快乐的歌。然后当旅行渐入佳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的那种旅行的状态都特别好，然后呢根据那个景区啊景点啊要途经的地点呢，然后我就会哎设置一些没有歌词的那种旋律啊，然后呢来配合我们整个自驾的这种旅行。然后你会觉得虽然这个曲子没有没有这个歌词，但是眼前的景色都在诉说着什么哈，每一个景色一山这个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哈，其实都是歌词。然后当旅行进入到疲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点颇有治愈风的那种歌曲了。而当假期即将结束啊，尤其是今天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高速上然后开始了自己的返程之旅，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则需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啊，让自己的这颗放松的心啊稍稍的落下来。来自赵雷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9:15，
13: 堵车心别急，
14: 地道有医学，
13: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彩。

0: 北京早报，
1: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3: 你知道吗？今天下午的3:58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啊。可能如果工作比较忙的朋友，或者说对明天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工作日呢，就有点焦虑的朋友，你在下午的3:58，就是今天下午的3:58是会最焦虑的。为什么呢？想到要上班就难受的原因找到了。一项职场调查显示，假日结束焦虑啊，你知道一般会出现在什么呢？一般会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的3:58，还有零有整的哈。在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很多人想到即将到来的工作日啊，就会变得很焦虑，甚至啊，今天晚上可能还会失眠。这可能是上班的时候付出了太多的情绪劳动，也就是为了适应当前场合而努力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和言行。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觉得说，哎呀，颇有情商的一种表现吧，就是要察言观色啊。这样的表演有利于人际和谐，但是呢，那你不可避免的是要压抑自己的感受，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严重者呢可能会患上工作性抑郁，表现呢就是从早上醒来就开始焦虑，每天都感到疲惫，工作当中经常会出错，对即将到来的工作毫无期待，上班期间情绪敏感，容易失控，下班回家就想一个人待着，经常出现自我质疑的情况。那么心理学家呢就建议大家说哈，你呢要允许自己3个字儿，做不到，就明确自己当前的真实情况。你比如说你很愤怒，你很委屈，你要承认它的合理性。这并不是说哦你不懂事，就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一定要懂事。懂事是什么呢？就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你不能哭不能闹，然后你不能闹情绪。你一闹情绪呢，就是你这个人意志不够坚定啊，或者说你吃不了苦，或者说哎呀你格格不入，你不合群啊，或者说你情商低啊，你情绪化。其实不是的，情绪它也像是给汽车打胎一样的，就是你如果太多的话，没有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出口的话，它会爆掉的，对吧？所以真正的合适的情绪管理是什么呢？不是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没有情绪啊，所谓的心如止水啊，就毫无波澜啊，这个心如槁木啊，这个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不是让自己如此，而是让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情绪的生发和这个疏散的这么样的一个机制，对不对？这是张弛有度哈。那你要承认它的合理性，而不是直接的压抑它。那工作需要的情绪表达只是一种职业角色，学会设立两个边界，下班之后呢切换工作模式与生活模式，对超出职责的负面情绪你要礼貌但是坚定的拒绝。
2: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陪伴着各位哈，大家伙儿可以在边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是400-833-1912，这个是中秋国庆的好视力给我们听友的双节同庆的福利啊，一年就这一回，好视力呢也是特别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呢，不要错过，特别是经常眼睛会感觉到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看东西模糊、发昏，特别累，迎风流泪擦不干净的。就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哈，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鬼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7: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8: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8: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9: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8: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9: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8: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畅游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浙里行。
15: 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正在陪伴着各位的这个长假的最后一天啊。 我提醒各位的是啊，这个返程车流已经是陆续到来，高速行车一定要谨慎驾驶，文明出行。如果遇到高速公路出现长时间的排队环形啊，要及时的更新导航，那根据导航提示做出合理的绕行。如果遇到排队环形，也不要急躁哈、不要路怒啊，也别随意的插三儿变道，更不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或者是硬路间。如果遇到长时间的这个堵车啊、排队环形啊，建议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改走地方道路，没准还更快一些。同时要提醒大家哈，今天这个免费时段呢是到晚上的12点。如果说看着时间哈，眼看着就要到了哈，这个时候不是，就是说如果离得特别远的话啊，不是说一定要你超速啊，赶在这个免费时段啊结束之前就是赶紧通过啊，而是什么呢？安全的做法是，就近的驶离高速公路啊，就是就近的收费站驶离，然后你再上高速，这个时候呢。这个算的就是这一段的钱哈，就避免你因为赶时间超速行驶引发交通事故。
16: 即使汪洋又怎样，那就游到海水边了。
15: 你都希望假期长一些再长一些哈，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挺反直觉的，或者说你曾经隐隐约约的可能也曾经感受过到哈，就是这个假期越长人反而越容易焦虑啊。很多人认为假期越久越好，可是呢心理医生在接诊当中得到的经验恰恰相反。你比如说有些人自从放假之后就处于莫名烦躁的一种状态，有些人在节前没有处理好工作，节日期间反而因为工作焦虑，然后假期呢由于和家人朝夕相处更容易发生摩擦。我觉得这个呢有的时候可能在春节期间更明显一些，因为国庆长假还好，我曾经说过，我说国庆长假的一年当中少有的时间特别长，但是会让人特别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因为你可以自由支配的这个空间会特别大，自由支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春节的时候就是咱们内心里面都觉得春节要跟家人团聚，所以大家的这个目的地呢相对来讲比较集中啊，都是回老家。
16: 别回头啊，
15: 很多人回老家呢就会觉得说第一天你是大宝贝啊，
16: 迎着风浪
15: 第二天你还能做个普通人，第三天你就是一大懒猪。第四天就已经开始频频的问你，哎，回去火车票买了吗？哎呀，怎么还不走啊？
16: 疯狂，
15: 很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曲线。就是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越长，你会觉得好像那个矛盾的可能性就会变多，然后呢就越容易脸红啊。然后通常假期越长，重新工作需要的适应期就越长，建议大家今天你就按照上班的时间饮食起居，为接下来的工作啊稍稍的做一些准备。

0: 消失。
1: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陪伴各位的过程当中。哎，你知道吗，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然后节后的三天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那很多的这种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也好，或者说你身边的一些专家也好呢，都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就是放假回来之后呢，也得省着点用自己哈。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哦，我放假期间是一种蓄势待发，然后到了工作的时候呢，猛猛的开始这个往前冲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给自己也会给身边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啊，至少是我开工之后，我是很害怕身边的这种高能量人群的，因为就会显得自己好像很颓废啊。那假期结束之后呢，节后上班，很多人会觉得强行切换到工作模式失败，所以这个时候就建议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期，你开启一个节电的模式啊。首先就是行为上要断舍离，适当的少吃，吃点清淡的让肠胃放松啊。还有呢，就是用5分钟闭眼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这开玩笑哈，用5分钟闭眼怎么能够替代刷手机的快乐呢？还有就是下班之后直接回家哈，拒绝饭局的邀约啊。再一个呢，就是重置生物钟，固定3餐的时间，晚餐之后快走15分钟，有意识的调整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每天的误差不要超过1小时。还有就是哄自己上班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漫画哈，然后呢那个主角，然后他们在屋顶上面，然后他们就在讲说哈，就是大人他的辛苦之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大人他已经就是他的身边只有一睁眼全都是要依靠他的人，而没有人再把他当做一个小孩了，再去哄着他，然后再去照顾他的情绪了哈。所以呢这两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自己的父亲很辛苦哈，就是说哎呀，大人已经是大人了，就是他没有更大的人再去哄他了，再去安慰他了，再把他当做一个小朋友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当自己的大人啊，把自己当做一个小朋友来哄啊，告诉自己，我今天只工作5分钟，好不好啊？乖哈，只工作5分钟，然后让你更快的进入到状态。然后工作5分钟之后啊，你这个高效的工作完之后呢，我今天就奖励给你一个什么啊，就安慰自己一下，每小时起身接水做30秒的颈部拉伸，桌前呢可以放一点柑橘类的水果提神舒缓情绪。哎，最近是不是又到了那个佛手柑的季节了哈？我记得每年这个佛手柑上市的时候，我的这个办公桌呀，然后包括那个床头柜啊，都会放这个佛手柑，就闻到那个香味啊，你会觉得说哎，很舒缓，然后也很愉悦啊。总之你自己最了解自己了，然后选择一点特别适合自己的这种让自己放松的这种方式啊，心法呀，学会缓缓的，然后在日常当中去好好的持有自己吧。来自方大同的小小虫，哎，他恰恰是描述了一个突发的情况哈，就是发现了一只小虫子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吓得是惊声尖叫，然后男生赶紧过来安慰，于是呢那个小小虫闯入了生活当中呢，像是一个这个突然之间的一个突发的状况哈，哎，却成为了感情升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理由。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在重阳节哈，最好的礼物就是陪长辈出门走一走，由浙江省民家庭名额啊。活动当天，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这次活动是由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和大家相约西湖。

0: 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

0: 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各位也可以来这个拨打4008331912哈，来购买这个好视力眼贴。那么大家伙呢，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返程的路途当中了哈。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高速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力集中来观察路况。如果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呢，车辆可移动的，尽快的把这个车转移到硬路肩等等安全区域。没法移动的呢，就要立即打开双闪，放置警示标志，车上的人员迅速的撤离到护栏外的这个安全的地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协商。遇到路面缓行，听从交警无人机的远程喊话引导，要有序通行，避免这二次的事故啊！也希望大家伙呢，在这个返程路上一路平安。好，我们的特别节目继续陪伴各位的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

0: 10: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其实假期快要结束了哈，压力大的不光仅仅只是大人，然后有朋友呢就在这个回杭州的高铁上，在航班上，我觉得不管是回到哪里去吧哈，只要是这段时间，就这两天在高铁上，在飞机上，你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哈，就是小朋友们都在伏案赶作业。然后呢，这个朋友呢，他是坐在回杭州的航班上，就会发现一机舱的那个娃都在赶作业啊。说昨晚的飞机上，小朋友都在写作业，吴妈妈带着儿女呢去了四川和甘肃，玩了整整是一天啊，那应该是这个请三休十三。成功的修成的这个修成正果的这帮人啊，是超长假期让他们玩的特别尽兴，直到昨天晚上坐上回航的飞机，儿子开始担心作业完不成，还有一张练习加五项实践作业没有完成，于是在飞机上就写了起来了。我看到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距离假期还有三天就要结束啊，不知道这三天时间他们是不是把这一张练习和五项实践作业都已经是完成了。说坐爸爸边上的一个小女孩呢在写作业，坐我边上的一个小男孩也在写作业，看起来几个孩子都是小学生。还有一位四年级男生的妈妈表示，今天早上十点钟安静了很多天的叮叮群又响了，是老师发来的秋假作业的提醒啊，是时候收心赶作业了。你知道吗，就是假期当中最令人沮丧的就是明明假期还没有结束啊，然后呢你正处在一种就是对明天要上班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当中，这个时候呢工作群先响了，你就会觉得说着什么急啊。假期最后两天呢，还有不少家长在忙着帮孩子赶实践作业啊。然后有家长说有一个作业是要观察云，那杭州前面几天呢不是都下雨吗，就一直没法做啊。你说观察云，这满天全是云，这儿子上小学三年级的六六妈妈就说了，说哎，这两天终于是放晴了哈，赶紧让儿子去观察观察，画一画哈，就能完成这项作业了。说到写作业啊，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家长需要不仅仅是你要做好这种情绪价值，然后要做好辅导，要做好陪伴，要做好督促监督等等等等啊。我发现现在完成作业的那个难度啊，就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得多得多啊。现在还得打印作业啊，那最近呢孩子打印作业开销引发了热议，有家长就说了，小学四年级每周打印三四次，一学期单科最高300元，学校作业全靠家长打印吗？一个问号。假期打印四五百页已经成为常态，学校下发电子作业，打印任务全都交给家长。学校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这个降本增效啊，更扎心的是老师一句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了啊。然后呢记者调查发现价格差到离谱啊，就是这个价格差还是很大的哈。街边的打印店5毛钱一面，100页50块，线上打云打印最低5分钱一面，这个129页才6块5毛，还包邮次日打。所以你就知道，就那天我逛街的时候，比如说逛到那个小米店，我还在想，我说哎，卖打印机，因为你知道就是小米店里面它一般卖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着强烈刚需的，就是你刚需什么它就卖什么它就造什么。然后呢我当时看到那个打印机，我还在想说哎，我说好像作为打工族来讲，或上班族来讲，应该没有什么刚需，就是在家里面搞一台打印机吧。然后后来我那朋友就提醒我说，你不知道现在就是有娃的家庭打印机是刚需啊。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来逛一逛我们浙江之声的节日市集。方法非常简单哈，就是打开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点击下拉菜单的甄选商城，你就可以进商城抢购了。这里面有高端户外大牌冲锋衣，多款多色随您挑。同时呢，美食专场还会有限时的宠粉破价，买五块送五块的超值性价比原切骨刺眼肉牛排啊，只要388。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选购啊。那同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会立减5元。那说到这个进口的这个牛排呢，它的入关和检疫手续都是齐全的，而且现在下单呢还会送您2包澳洲和牛肉饼，然后再给您10包胡椒海盐，附赠刀叉一套，到手整整一大箱哈。不过呢，这样的好价它肯定是限时限量的哈，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下方的甄选商城点击一下，来逛逛我们的节日市集。

0: 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9: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陪伴着各位的这个假日的最后一天。那今天呢应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天气哈，无论你是决定宅在家里面呢稍作休整，还是决定哎今天在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市呢而再出来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秋高气爽，我觉得都好。
10: 会爱我的心
9: 是放假还是工作日吧，一年365天，有娃的朋友，娃肯定是永恒的主题啊。每次到了放假的时候呢，哎，总觉得好像也想让家里面这个小孩子呢松快松快啊，也想让他放松放松。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发慈悲，心一软，来吧，手机啊，给你玩几天。结果好吗？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也不能说孩子，他不对啊，或者说这个事儿跟对错无关。就是我们在年纪小小的时候，我们其实你想让我们做到一种绝对的自控力，或者说科学的分配时间，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件特别难的课题啊。可能直到我们成为大人之后，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能够非常合理的分配，就是说，那些会让我们沉迷但是对健康有害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也很难把自己的眼睛从那里面拔出来，什么红果短剧之类的，可能我们一刷也是刷上一整天啊，你更不要说孩子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如何去分配时间，如何去从那些容易让人上瘾的这个事情当中能够把自己的眼睛视线拔出来，能够让我们张弛有度的去过瘾，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跟孩子要一起去面对的终身的课题啊。11长假还没有过完，不少家长已经后悔了。后悔假期一开始自己心太软啊，有家长就说了，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心一软，眼一闭啊，对孩子玩手机，睁一只眼就闭一只眼啊，结果呢，这只潘多拉魔盒一打开啊，想合上比登天还难。有娃实现了电子产品自由，这家长肠子都悔青了。有娃迷上了联机游戏，昼夜颠倒，喊都喊不动。怎么帮孩子把心从手机里拔出来，成了不少家庭眼下最头疼的事儿。老师提醒啊，简单粗暴的断崖式的收心可能会适得其反，比管住手机更重要的是帮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现在 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屏幕使用时间，就是你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你在哪一个 APP 上面，或者你在哪一个功能上面，在那个屏幕上面逗留的时间是最久的。我觉得不妨给自己也设置一个屏幕使用时间，自我使用时间，然后你看看你在什么上面分配的时间是过多的，分配的精力是过多的，但是在什么方面是过少的。哎，你稍稍的从那个过多的里面拿出来一点点，分配给你，给那个过少的。我们这样尝试着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戒烟似的，你说我今天一下子把这个烟插回到烟灰缸，我就一口再也不抽了，我就不太现实了。循序渐进嘛，发现自己上瘾了，发现自己在这上面啊逗留的时间太久了，就慢慢慢慢的把自己抽离出来。

0: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5: 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哈，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歌，所谓的老歌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年少时候听的一些歌，我们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哈。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人到中年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它又开始走红起来，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比如互联网平台上面，然后借助着一些短视频的 BGM， 然后呢，突然之间，哎，那首老歌又成为了新的流行，比如说这首《泪海》。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青

0: 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3: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3: 哎，你怎么不投啊？
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7: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6: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7: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6: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8: 我们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国庆假期期间呢，有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可能让乘坐高铁出行的朋友呢，觉得不是在坐在那个座位上啊，是觉得好像是如坐针毡。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那你现在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一次性用品呢，大多都是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它细致到什么？细致到你比如说，有的人到了高铁上之后呢，会拿出一个巨大的像桌布一样的东西啊，然后罩在那个高铁的座椅上，这是我亲眼所见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一次性的那种床垫、床单，然后就是还有那种一次性的睡袋。那个一次性的睡袋怎么用的？就是如果你经常出差，然后你对你居住的那个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然后你不太放心的话呢，然后他就是把自己先套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再钻被窝，然后就是把自己跟那个床品来做了一个隔离啊。更不要说什么一次性的毛巾啊、拖鞋啊等等等等了。记者了解到呢，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都会自带这个一次性的座椅套垫，从头到脚的罩住座椅，以防范可能出现的皮肤感染。那与此同时呢，一张网传图片进一步的加剧了公众的担忧。这个图里面啊，把高铁座椅列为了什么呢？ HPV 的感染的首要来源。这靠谱吗？那医生明确就表示说，网传的图表信息不可靠，公众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啊、小桌板确实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是真菌啊，但是那个 HPV 呢，在环境当中相对脆弱，尤其是在干燥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是很短的，像座椅啊、针织物等等表面很难有活的病毒。 HPV 基本上是通过性接触或者是皮肤密切接触感染的，经过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啊。不过呢，公共小桌板上的病原体传播风险并非完全是零。医生提醒啊，感染风险与个体的状况密切相关。这就是咱们讲的，就是如果这个人抵抗力高，就身体底子比较厚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是不容易遭到这样的侵袭。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抵抗力特别差啊，接触之后呢，就容易发病，皮肤屏障受损。你比如说，你最近你刮了胡子，这个破了皮儿，然后或者说哪里刮刮碰碰了，然后有这种明显的暴露伤口了，那你这个暴露风险肯定也会直线的上升啊。但是这都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偶然的情况。那有的人呢还会用酒精擦拭小桌板。你比如像我呢，到很多地方去出差哈，我肯定是要，就是我把自己定义为叫做湿巾星人，就是一定要带两种湿巾。一种湿巾呢，就是那种纯水的，就是擦擦汗呢、然后呢上厕所呀、什么的你可以用的。另外一种就是酒精的，就是到哪里都要去擦一擦，然后比如说去健身房啊，那更是要用酒精湿巾啊，就是来来回回的擦一擦。那用这个酒精擦拭小桌板，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有用吗？医生表示说， 这些做法更多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作用是非常微弱的。那如果说皮肤有伤口，正确的做法是用创可贴或者是无菌纱布遮挡，避免接触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真菌。那皮肤破损或者敏感人群就像我们说的，如果说你皮肤破损了，或者说你抵抗力特别低的话呢，穿长裤长裙，避免直接接触座椅表面，接触公共扶手，座椅后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15。一卷书香，漫度美好假期，品读佳作，书香伴假日。

0: 飞。
1: 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哈，那这个家长们最关注的莫过于孩子的视力了。那趁着中秋、国庆节、双节同庆的日子，那我们也特别给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惊喜护眼福利哈。有护眼需求的，特别是孩子经常眯眼、眨眼睛、揉眼睛，甚至说眼睛疼、眼睛累，坐教室后面看不清黑板的，强烈建议给孩子们安排上这个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哈。那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家长，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啊！趁双节同庆福利多，那么今天购买好视力呢，多送78元的青少年眼贴，额外再送整整两大盒叶黄素指引，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原花青素，搭配着眼贴护眼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的。这是一年。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1:35，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为您带来的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刘烨。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咱们浙江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格局已经打开了啊！今天说在返程路上的朋友们啊，整体来看天气状况不错，也希望路上少一些意外的小状况。当然，如果说今天还是假期，然后你正在自己的家乡和城市当中啊，不管说是像我们在杭州啊，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西湖漫步，或者是游园赏桂啊，甚至到公园啊，到山林当中徒步，或者带上帐篷去露营啊，这天气简直是太好了。最后一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愉快地度过。

当然好天气的背后啊，就如果说你提前已经回到杭州回到浙江的朋友啊，这两天应该能感受到这个秋高气爽啊，秋意渐浓的这个感受，尤其是早上的时候特别明显。今天早上啊，就觉得特别冷啊，看了一下天气状况，杭州的话啊，最低气温，一般是8到11度左右，早上也就10来度的样子，还是真的有点凉的。那你看这会儿啊，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啊，太阳出来了，暖暖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最好是穿一些比较薄的针织外套。这个时候怎么穿？洋葱式穿法。早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另外呢，今天在路上的朋友，特别是在高速行车啊，回到杭州的朋友，特别要关注一下。杭州公安交管呢，最近提醒大家高速行车特别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集中注意力，要随时观察路况。万一啊遇到前方的交通缓行，提前减速，防止追尾。另外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不得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应路间，一旦错过了出口怎么办？切记千万不能急刹车停车或者是倒车啊，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还有今天奔波在返程路上的朋友，特别提示大家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啊，最好是到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20分钟。如果说开车的时候啊感到突然有点困倦了怎么办？及时的开窗通风啊，停车休息，路过服务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风三建议的原则，尤其是疲劳产生之前啊，咱们适当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和节奏。今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啊，今天中午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是吃饭的时间，饭点儿啊。那如果说你下午正好要出发啊，吃过饭之后上高速出发开车时间又比较长，建议大家中午这餐饭千万别吃太饱，尤其可能在假期当中很多朋友啊选择全家自驾游，或者是像今天这个返程啊，这个驾驶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经过了一个假期的休整，可能最近很多朋友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疲惫感的。像这个点吃过晚饭中饭之后然后再来返程，特别注意就是饱餐吃得过饱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所以如果说您今天下午自驾返程的话啊，要警惕的就是疲劳驾驶。特别注意今天中午这餐饭千万别吃得过饱，差不多就可以了。避免产生比较敏感的这种疲劳感。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如果今天呢就是在家里调整一下自己，收拾收拾家里啊，看会儿书啊，晒晒太阳啊，特别提示大家，其实这样的一些简单小事儿啊，反而能够让你放轻松，能够让你感觉

哎，假期很充实，虽然今天我们觉得假期余额不足了哈，但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剩下的这点假期，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这种小方式，通过体感的感觉啊，能够让时间过得慢一点，就是做一些反差比较大的事儿。因为平常可能大家脑力工作会比较多，所以像今天天气比较好的话，散散步，甚至是做点家务啊，体力活儿，都可以让你能够有一种延长假期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平常你不太会做的事儿，比如说不太熟悉的事儿啊，大脑就会非常专注的去收集这些新的感受和信息，所以当你回忆的时候，就会觉得似乎这个假期过得很充实，就会觉得假期延长了，或者是用一种沉浸式的方式来感受假期当中的最后这片刻的时光，比如说在家或者是影院啊，看一场电影，阅读，看一本书啊，好久没有翻开的一本书，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手工 DIY 啊，都会感觉说每一秒的时间都被拉长了。当然今天也要特别希望大家如果说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多出门感受一下，晒晒太阳，毕竟咱们浙江的秋天是非常短暂的。白天多出门晒晒太阳，睡眠质量好，然后心情也好，今天就不要再熬夜了啊，争取让自己睡够7到8个小时。这些小的方式都会让你觉得假期很充实，尤其是在最后这一天的话，能够迅速的去调整自己的节律和节奏，能够让你觉得这个哎，假期过得很充实，然后感觉体感的这种时间感会慢一点儿。如果说今天正好这会儿你马上就到家了，特别提示啊，尤其是这几天外出游玩的朋友们，长期的外出就是家里没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回家先别用水管里的水啊，先把水管里的这个存水放一放，就是不要去喝，最好喝一瓶矿泉水，桶装水都可以。然后如果说家里是这种桶装水的啊，要特别注意，回家之后最好清洗一下饮水机啊，净水器的滤芯要按时更换。

要在假期里哈，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吃一些蜜瓜啊这类的水果，因为蜜瓜的热量它其实比苹果还低啊，也算是比较健康友好的水果。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我发现我吃完蜜瓜就会咳嗽，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过敏体质哮喘患者，后来才发现说为什么经常吃蜜瓜类的就会觉得嗓子不舒服，甚至是咳嗽，其实这也是跟过敏有关。秋天的水果真的是更丰富了哈，颜色真的是五彩斑斓。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跟我也有这类的状况，因为假期的时候就是吃的零食哈，水果呀比较多啊，所以就这个现象就比较敏感和明显。所以提示大家，这种吃完蜜瓜之后觉得嗓子不舒服、嗓子疼，或者像我一样有一种很痒、想咳的感觉，可能真的是过敏的问题。它不是说这个蜜瓜太甜了，而是其中的蛋白酶引发了过敏，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花粉过敏的朋友，尤其要特别注意。如果说有这种状况就不要吃了啊，尽量减少吃蜜瓜的频次，就是少吃甚至是别吃了，多喝点水，一般还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缓解的。我大概出现了一两个小时的这种嗓子很痒需要咳的，或者甚至是有一种稍微觉得有点气喘的这个感觉，其实这就是跟过敏的症状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皮疹啊，包括说呕吐啊、呼吸的困难等等，这就是严重的过敏情况了，要立即就医。确实蜜瓜很友好，它的热量不高，尤其是像我们平常比较常吃的苹果啊、橙子，它的热量比苹果、橙子还要低。当然，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大家啊，就是每天适当的吃200克到350克的水果啊，这个是成人一天的这个水果的适用量啊，还是比较友好的，适当的吃没什么问题。所以提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是你意想不到的大大小小的状况。其实之前没有觉得好像自己也是一个吃蜜瓜过敏的人，可能也是因为天气吧，就是这段时间吃的是不是有点多了，就会觉得哎，吃蜜瓜就觉得有点嗓子不舒服。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这种情况都可能是跟过敏有关。那如果说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过敏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大家到医院的时候啊，就是顺便你哪天比如说去到医院，这个比如说这个喝中医啊，要这个开药，对不对？顺便啊，就可以去测试一下，做一个简单的抽血，就可以看你有没有一些这个过敏的食物啊，包括说像空气里的粉尘、花粉啊等等啊。如果你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状况，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过敏，我觉得可以简单的查一下。然后，如果遇到像这个水果呀、鸡蛋啊、牛奶有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过敏的情况呢，我们就规避掉就好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

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微信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4: 低调数字。

还没到10月8号呢。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啊，就是特别着急，就是赶快的10月8号正式上班到来啊。过完国庆节啊，今年的法定假日全部休完了啊，下一个假期朋友们，我们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哎呀，好好珍惜这半天的假期时光吧。长假在家啊，有很多朋友宅在家里，就是是不是就是这几天觉得其实也还挺疲劳的，不仅仅是说我出去玩累，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家躺着也挺累啊，那是因为姿势不对。假期如果说你窝在沙发上刷剧啊，看电视啊，玩游戏啊，长时间的不动，好像让自己放松了，但实际上这个假期过得特别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假期姿势不对。还有一些人呢，经常刷手机，就发现这眼睛也不太好了。如果说这几天啊，7、8天的时间，每天都在那儿醒来就开始刷手机啊，这个晚上也不睡啊，一直在刷手机，可能就会出现眼睛的各类不适症状。如果出现像干眼症这样的症状，就建议你啊，就是八号之后啊，这上班之后找个时间赶紧到医院看一看，最好是明确病因之后啊，再做一个针对性的治疗。确实长假就宅在家里啊，手机不离手，很容易患上干眼症。当然如果说有轻度的一些这个眼睛不适的状况的话，建议你也可以自己有一些小的方法看能不能缓解啊，比如说每天用热毛巾热敷一下我们的眼部啊，每次10分钟，大概是40多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可以啊，自助的方法就是借助家里这个热水啊产生的这个蒸汽熏一熏眼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含有药物成分的滴眼液啊，但是要特别注意，最好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给我们的眼睛做一个滋润啊。还有就是如果严重的话，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到眼科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哎呀，说实话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我倒是没有这个干眼症的困惑啊。虽然长时间的这个看电脑啊，看手机啊，但是还好啊，一般都是这个工作也会适当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就是电脑屏幕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眼睛的这个伤害啊，手机的屏幕带来的这种眼睛的伤害其实还是蛮大的。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啊，就对着屏幕聚精会神的啊，刷短剧啊，打游戏，很容易有眼睛不舒服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干眼症轻度的，大家可以怎么去缓解？比如说家里拿上一杯热水啊，不是有蒸汽吗？眼睛距离这个杯口有一定距离之后，我们用这个蒸汽来稍微熏蒸一下眼睛会比较舒适，但麻烦啊，特别麻烦。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的最后一天啊，好视力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确实这个福利是一年就这么一回啊，每次都是这个国庆黄金周的假期给大家开到这样的一个福利，4008331912。如果说在假期当中你也有这种类似的干眼的问题啊，也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尤其是家里的长辈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眼部的各类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眼睛看东西模糊啊，总觉得眼睛不舒服要眨眼睛啊，还有一些长辈们可能看手机看电视模糊费劲儿，瞅不清啊，甚至像我们这些打工人们啊，长时间的用眼，眼睛还是会有一点比较干涩的或者说是酸胀的这种感觉啊，老想揉一揉眼睛，闭上眼睛舒服一会儿啊，就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是可以用用我们的好视力的。早用上啊，早舒适啊！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直接购买啊，打电话就可以购买4008331912。然后这次呢，在这个双节福利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您整整2瓶的叶黄素，平时这也是很少有的福利了。4008331912，这叶黄素也是对我们的眼睛好的啊。好视力这个大品牌不用多说了，26年来了，也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的产品和品牌，所以品质上品牌上啊，大家不用去有任何的疑虑啊，就是相当靠谱，而且效果好。尤其这里面添加了像铁皮石斛啊、黄柏呀、人参啊等等，都是草本精华的。

0: 还会很熟悉的中草药的精华，贴上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用这个热水的蒸汽啊，来这个熏蒸一下眼睛是一个道理，其实给我们眼睛做雾化，哎，特别舒服，而且眼睛也会比较水润啊，看手机呀，或者说是写文案啊，对吧？就是对着电脑的时候，哎，眼睛很清亮，不会有那种眼睛紧巴巴的干涩的感觉了。所以4008331912啊，我们这次双节同庆，给大家一个双倍的护眼福利，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是14分啊，12:14，大概15分钟之内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额外再送你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4008331912。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12: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返程路上啊，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顺利。当然今天啊，在路上也可以这个朋友们啊，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有空的话来刷一下我们的商城，因为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我们依然给大家准备了甄选商城的一些好物啊，有吃的有用的，大家可以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一下我们下拉菜单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甄选商城了啊，直接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选购。包括这次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个高端户外的大品牌的冲锋衣啊，很多种颜色啊，就是下手快的话，大家可以随便来选颜色，还有的挑，包括这个尺码，当然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啊，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也可以这个来回复冲锋衣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甄选商城大家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高端户外的大牌啊，冲锋衣颜色还很多，当然也给大家有一个限量的福利啊。当然在十一假期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反季清仓的价格，所以手慢真的无。这几天呢，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和下单，包括我们的助手也在说啊，有很多朋友在问啊，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色号，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啊，打开我们的微信，然后点击下了菜单就可以看到甄选商城，就可以直接选购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呢，还可以立减5元。当然我们的品牌呢也特别关注，可能你在网络这个各个平台当中也可能看到啊，相似的或者是同款的这个冲锋衣。那么我们这次给到大家来的也是这个海外直采的正品有保障的产品啊，也是在这个金秋时节吧，尤其是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这段时间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清仓的一个价格啊。如果说正好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发现哎家里衣柜里还是少了一件这个冲锋衣啊，尤其是在浙江的话，像接下来这段时间还是蛮适合冲锋衣的一个穿着打扮的啊，而且还是蛮百搭的，大家可以来选起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我们的下拉菜单就可以看到甄选商城，直接就可以选购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款冲锋衣，一个是实打实的大家都了解的高端的一个品牌，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明星都在打卡和穿哦，相信你在种草平台当中肯定能刷到过，而且它的这个 logo 本身也是一个好的寓意啊，步步向上，步步高升，有一个好彩头。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手工怎么样，做工怎么样啊。其实我们说到的这款冲锋衣，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也可以看得到，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详情页了啊，里面都是写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是做工，你收到货之后摸一摸就知道了，这个面料它是属于挺阔类型的，不是那种特别软塌塌的。如果说生活当中你喜欢这种款式的冲锋衣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上手感受一下啊，它是属于面料又细腻又挺阔的那种，还是蛮高级的啊。穿上身也有一股比较沉稳的感觉啊，也比较适合喜欢户外的朋友，或者是喜欢穿这个户外穿着的打扮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它是防护面料，防风防水，但是透气啊，透气，而且呢是比较耐穿耐磨的，日常通勤穿它也可以。如果像接下来这个天气比较不是很好的时候，比如说大风天啊、下雨啊等等啊，或者天气冷啦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去穿。所以它是蛮百搭的，生活当中任何的一个场景穿它其实都没有问题，哪怕是通勤工作的一个场景。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啊，也是我们浙江之声在中秋国庆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价了啊，所以不会多花冤枉钱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就可以直接选购了。当然也可以加一下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啊，可以立减5元，而且他可以帮你去看一下什么样的颜色适合你，或者尺码还有没有。

0: 其实昨天在节目里当中也和大家说了，就是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喜欢说反向操作啊，比如说在假期当中，很多人会选择一些热门的景点，那也有一些人就会选择一些二三线甚至是一些小县城的这个宝藏打卡地啊。当然你在网络当中也会搜到很多的一些种草的笔记，或者在平台当中搜索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还是有很多的。大家希望的就是人没有那么太多，有更多自己可以去沉浸式感受的地方。其实在这个假期也很特别，就是大家越来越把目光转到了这种县城啊，小的宝藏城市当中。包括我们浙江有很多的一些县城也是凭借着独特的文旅资源接住了这一波的十一国庆假期的大流量。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我一起走进咱们浙江的宝藏小城。
1: 上午九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2: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繁荣，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3: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1: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4: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1: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5: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1: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6: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

0: 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1: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3: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0: 星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5: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6: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行，就听你的。
7: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好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中午的时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刘烨，再来在今天这时段的分享，我们也分享一些不同人的人生啊，听听他们的这种故事和心里话。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我相信你可能会刷过他的这个短视频，也是一位博主，但是他的身份呢也比较特殊。如果说最近你看到了那个龙餐馆的电影，可能也会看到他。就是其实这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中东孩子的经历，但这个经历其实就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感受。我们来认识一下方浩明，他就是中东的一个孩子啊。其实在故事里展现的那些场景就是他真实的童年的经历。2003年的时候呢，方浩明一家是在战火当中逃难。2011年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到了宁夏。那个叫做艾明的伊拉克的孩子，从此就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这么多年来，他逐渐忘却了战争啊，人也变得很开朗啊，融入到了这个中国的文化当中，而且他说方言说的还很溜。在中国，他也度过了除夕。但是说到除夕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当时其实是可以放烟花的，放爆竹的，这个声音也是特别响啊，给他吓了一跳，说跑出门才发现不是枪声，不是战火，那是幸福的烟花。所以那一刻他知道了，烟火不是只能带来战争的，也可能会带来幸福。现在你可能刷到他的视频，更多的是讲他在中国的故事啊，也有很多的一些美食和特别的体验，我们听听他的故事。
2: 我是方浩明，我特意穿了这身西装，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大场面啊，我都穿着它。你们也许没有认出来啊，荧幕上那个端盘子的服务员也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参演一部电影，虽然最后只出现了短短几秒，对我却非同寻常。拍的时候啊，导演还有点担心地告诉我，浩明，你这中文也太地道了，观众会出戏的。说实话，导演的担心啊，真不是多余的。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5年，跟中国朋友聊天特别投缘，反倒跟有一些外国朋友说话的时候，我会突然愣一下，觉得有点生疏。
3: 哎呀，
2: 连我的胃啊，也变成了中国胃。以前我一点辣都碰不了，现在我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和朋友们围坐一桌，涮一顿热辣辣的重庆火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有一句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四个字，好好吃饭。而像这样坐在桌边安安稳稳吃顿饭，在我小时候是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奢侈。在成为方浩明前，我的老本名字叫艾明。5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伊拉克。电影里那些中东孩子经历的事情，对于你们来说是一部电影，但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比如有一场戏，孩子们坐在大巴上逃难，现实中我就是那个连夜逃亡的孩子。2003年战争爆发，我们上不了学，只能躲在家里面，窗户玻璃随时都会被外面的爆炸声震碎。那时候我们家里的冰箱经常都是空的，为了吃一口饭，我爸爸每一天都要去威胁的街头排队很久，才能带回一点点的食物。以前常吃的大饼啊，硬得像石头，小孩子咬不动，只能泡在水里面一点一点地咽下去。后来我们一家逃到叙利亚，有一次在学校里啊，有个同学好奇地问我，哎，你小时候有没有拿过枪？说实话，当时我心里面特别痛，说我怎么可能会拿枪呢？在战争面前，我们这些小孩最不想要的就是枪，我们只是想填饱肚子。2011年，我们一家有机会来到中国宁夏，开始新的生活。 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只是搬了一次家，但后来才明白那是重生。那个叫安明的伊拉克孩子从此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刚上学的那一阵啊，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实话我天天哭。可我没想到

0: 特别好。后来我还代表学校上台，朗诵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时候我还不懂，这片土地以后会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也是在中国我重新认识了烟火。第一年在宁夏过除夕，外面突然砰砰砰巨响，全家吓坏了，跑出去一看，满天都是烟花。 大人和孩子们抱在一起的这个画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这种笑容，同样是砰的一声，同样是照亮夜空的光，在伊拉克，它叫爆炸，但在中国，它叫烟火。我那个时候真的看呆了。那一刻我才知道，烟火不只意味着战争，它也能意味着幸福。2017年，我考上了北方明珠大学。 在那里啊，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真实的中文名字，叫方浩明。姓是方啊，取自母校浩明，意义浩瀚光明。叫了浩明以后，我越来越想了解这片让我重获新生的土地。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去新的地方去尝一尝当地的味道。每年除夕，我们全家围在一起包饺子，桌子上常常是伊拉克菜和中国的饺子的混搭。 更重要的是，我对中国的历史越来越了解。我明白，今天这张安稳的餐桌，是无数先辈英雄用牺牲换来的。毕业后，我当了一名记者。
1: 请问王外长，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2025年，
0: 我在九三阅兵现场做报道，看到观礼台最核心的 C 位，是留给了白发苍苍的抗战老战士。看到天空上飞过最先进的战斗机。 最后放飞的是代表希望的和平鸽。那一刻，我哭了。这眼泪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两个字：和平。我也终于感受到了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是让谁害怕，而是让普通人能安心生活，能好好吃一顿饭。这些年，我作为记者。
2: 我身后就是空中校车了，
0: 在云南曲靖的大山里，我看到了专门为孩子们上学修的空中电梯。在偏远的县城里，我看到了四通八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发回到中东。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很多老家的网友啊，在评论区问我，这是真的吗？我回复他们说，我在这里生活了15年。 镜头里的每一幕，都是我亲眼所见。中国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我的家人们在这里生根。我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久，我要持续的把中国故事讲好，把真实的中国带到中东的每一个角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结尾啊，菜单上有一道菜，叫徐福烩饭。 后来我自己在家复刻了它。说实话，味道特别像小时候在伊拉克吃的那碗炖饭。如今，如果有人叫我爱民，说实话，我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大家如果叫我浩明的时候，我是真切的、踏实的，活在和平里。在我看来，能和家人好好吃一顿饭，就是最大的和平。我是方浩明。 在中国向上生长，谢谢大家。
3: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FM101.6， 您带来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假日这里行呢，特别要说一说赏秋了啊，因为今天是假期的尾声最后一天。但如果说在我们浙江我们经常说这个秋天是非常珍贵的啊，秋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但其实在秋天有很多的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可以感受的浙江的美好。比如说周末假期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杭州的满觉陇来感受一下丹桂飘香。秋天不只是有美景啊，还有那个秋风一起蟹脚养的蟹。来看一下杭州呢，依然是在假期当中的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啊。整体呢，在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一共接待游客277万人次，这是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的这个数据。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说到秋天在杭州可以怎样去打卡呢？
1: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满觉陇，虽然没有丹桂飘香的盛况，但枝头能看到不少待放的小花苞，很多游客举着手机对着枝头寻找桂花的影子。道路两旁的桂花集市里，桂花香氛、桂花饮品等各种桂花周边也吸引游客驻足。
2: 因为一路走过来那个风景，其他风景还是蛮好的，然后吃的也很多，单纯走走 sitting walk 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3: 没有看到桂花，但是我吃到桂花了。我觉得桂花糕味道还是不错的，比较有杭州当地一个特色。
1: 集市商户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早桂开过凋谢后，遇上连日阴雨，导致新一波桂花没有接上。不过国庆期间店铺的生意还是要比平时好上好几倍，尤其桂花糕很受欢迎。
4: 国庆的话能卖桂花糕大概2000左右吧。
1: 除了桂花，柿子也是秋天绕不开的顶流。走进宁波象山墙头镇西里方村50多亩的泰秋柿种植基地，连片柿树枝繁叶茂，橙黄透亮的果实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林间，体验秋收乐趣。
5: 糖斑这个纹越多它越甜，秋天了沉甸甸的丰收。
6: 每一张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看到黄灯灯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现在是怕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1: 农场主谢小平说，国庆前后正值果实口感最佳时段，4000多棵柿子树完全不愁销路。
7: 国庆的话呢，就我们今年这些树可能这个国庆期间有可能不够采摘，因为人家吃到过来太好吃了，快递的话就发了比较多了，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杭州啊很多。
1: 秋风起，蟹脚痒，最近黄满高肥的蓝江蟹成熟上市。在金华兰溪柳塘村的蓝江蟹养殖基地，养殖户孙从康拉起水下的地笼，逐一检查螃蟹的成熟情况。他说，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比去年提早1周上市，整体产量预计比去年提升30%左右，亩产达到150公斤以上。
8: 每一只蟹我们现在都是要给它扒开，它如果从上红到下，这个穿心红说明这只螃蟹比较肥的。今年订单情况是还是比较可以的，第一天我们就也出去了100多盒的订单，大概出了300-400斤的螃蟹吧。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4: 节假日，
3: 一年365天无休，
4: 每天24小时待命。
3: 待遇，
4: 免费工作，
3: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4: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3: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4: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3: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5: 下午的13:04，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为您带来家国同情，这里正好。各位好，我是刘烨。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也是这个返程的最后一天。可能很多时候在这个时间节点啊，刚吃完饭，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要启程了。

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特别提示大家谨慎行车啊，尤其是高速行车特别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车距啊，集中注意力来观察路况。如果说在高速上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可移动的尽快把车转移到硬路肩等安全区域，没有办法移动的马上打开双闪放置警示标志啊，车上的人员咱们要马上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啊，千万不要在车内停留。遇到路面上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路面缓行的情况啊，也记得要听从交警啊，还有这个无人机远程喊话等等啊，听从引导有序通行。还要记得返程路上如果时长也比较长啊，开车出行也比较辛苦啊，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假期哈，有一些人呢就是特种兵式旅游啊，结果这个特种兵式旅游的后遗症就出来了。最近来看看桂女士在假期里的经历。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其实是提前就出发了，然后又完成自己的一个挑战计划。什么意思呢？5天啊，要爬5岳。说5天爬5岳，这是个挑战啊，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其实他是在9月底的时候啊就已经出发了，23号的时候从贵州出发。然后他的这个节奏是什么样的呢？白天啊爬山登山啊，然后晚上呢坐卧铺赶路。所以你想5天5月呀，这个节奏哈，旅行的节奏是相当的辛苦。9月23号出发啊，非常紧张的去完成了这个5月打卡的行程。然后看了一下他的行程，真的是特种兵式行程啊。9月24号要攀登华山啊，25号登顶衡山，26号挑战泰山，27号打卡嵩山，28号收官站攀登衡山。哎呦，5天的时间走遍了华夏5大名山啊。要说这样的经历啊，真的是可以这个一步封神。但实际上啊，看到他的行程之后就觉得太赶了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觉得不会一次性的去挑战5岳。登山这件事儿，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量力而行啊。虽然有的这个咱们是可以坐这个像一些缆车呀啊，有一些这个便捷的工具，但有的都是需要徒步的，这个强度太大了。虽然我是一个平常运动的，但实际上平常很少去爬山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新手去挑战这样的记录的话，不保证啊回来之后还能不能就是马上去上班。你看像他一样啊，连续5天的高强度的登山，虽然说当时没有说特别严重的身体不适感，就是每天登山完了之后觉得确实有点累啊，说休息一晚呢能够快速的调整和恢复，好像也没有出现说身体的酸痛感，走不了路啦，或者是乏力的状况，整体状态还不错。刚才我们说白天登山，然后就是坐卧铺车赶路啊，说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行程的基调啊，大概花费4000块钱。我就纳闷了，这位女士是不是本身就有着一些高强度的运动经历呢？可是她说此前从未经历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所以自己出发前啊也是内心非常忐忑的。好在旅途当中也有一些好心人不断的去帮助她，让她顺利的完成了这次挑战。但是通过她的经历要提醒大家，这个所谓的5岳挑战呢强度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只是这样，包括说11假期当中啊，连续的，尤其是打卡2-3个城市啊，或者说在1天之内或者几天之内完成一些高强度的徒步啊、急行军，其实还是非常伤身体的。我猜测啊，可能这位女士平常也有一些这个锻炼或者是运动的经历。如果平常您本身就是在运动的，或者是徒步，经常徒步经常登山的这样的朋友，我倒是觉得可以放手一搏啊，可以尝试看看。但是呢，如果生活当中并不是说经常运动的，也没有高强度的运动经历的朋友，建议大家哈，这样的所谓挑战我们还是看一看别人的行程就好了，就是自己来说还是要量力而行。就像11假期的这几天啊，可能大家频繁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不管说你是身体状况还是心理状况，可能更多的啊，也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游览的这个心态啊。但是接下来呢，接下来马上就要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在长假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假期综合征，就是我们的生物节律和生物钟没有说能够一夜之间调整回来，你的身心状态呢好像还没有办法应付到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当中。所以如果说最后这2天你能够在家调整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以便说明天啊能够正常的适应自己的工作的状态。 除了成年人，家长朋友们也要关心一下孩子们。国庆假期即将收官，开学模式又要重启了，所以经历了一个假期的这种放松啊，玩儿，然后也可能跟着家长一起出去玩，就是急行军的状态啊，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作息时间是乱的，所以我们经常家长会说开学收心难啊，可能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头疼的啊一个问题点。那怎么去调整呢？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在杭州市七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心，记者遇到了几位带着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他们坦言，整个长假基本都带孩子在外游玩，原本规律的作息被打乱，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
2: 每天都晚睡晚起，不到十一点他都不睡，完全都没有一点学习状态。
3: 白天喜欢用手机看动画片，马上要上课了，肯定要收心了呀。
1: 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江小英介绍，每次长假尾声都会迎来一波学生情绪作息问题的就诊高峰，就诊量比平时高出4到6成。
4: 在我的门诊，焦虑、烦躁、易怒甚至厌学的孩子比平常要高了很多。长假期间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作息紊乱了之后呢，就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进而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啊、视力啊、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等等，很容易产生情绪烦躁、注意力的不集中、思维速度放慢，然后长假之后要月考、要期中考，这些因素导致家庭的亲子冲突不断。
1: 江小英提醒家长，孩子收心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同时也要及时捕捉孩子的异常信号。
4: 循序渐进的调整，每天呢把自己的作息往前调15到30分钟，对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商量好每天用的是多长时间，并不是一下子就夺走了，安排一些户外的娱乐活动。如果说连续一个星期总是呈现出来很焦虑，上课的时候呢也听不进去，建议还是让家长把孩子要带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评估诊疗。
5: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7: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6: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7: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8: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4: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8: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4: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丹丹，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8: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4: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8: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

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浙江之声 FM101.6， 为您带来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各位好，下午的时光的陪伴。此刻也在杭州问候大家，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候正在是返程路上啊，要特别提示大家，高速行车特别要注意安全。假期的快乐有的时候真的很朴实很朴素啊，我们带大家到四川的攀枝花的一家动物园来感受一下，可能小动物们的这种出圈的话题跟你我可能也差不多，可能你也有这样的困扰。攀枝花的一家动物园呢，最近因为这里面的小动物都非常的肥美，哎，火出圈了，在这个假期哈，工作人员对此回应说，哎呀，我们这里的动物最胖的是那个豹警官，给他试过减肥了，失败了，就跟人一样，天天都得吃，一天不吃，一顿不吃都不行。在这个假期啊，这个动物园里的可爱的动物们啊，火出了圈儿。很多朋友就是担心啊，说这个动物们啊会不会因为这个肥胖产生健康的隐患和问题，但是工作人员说了啊，虽然看起来胖，但是吃的都很健康啊，这小动物们也都很健康，活蹦乱跳的，这个饲养员一直在关注啊，这个动物医生宠，这个不是宠物医生了哈、啊、就是兽医也都一直都关注过啊，没什么大的问题。话说回来，这个假期可能对我来讲最大的负担，可能就是常说的每逢佳节啊，每逢假期胖3斤的问题。但我估计，像刚才说那位就是5天挑战5月的这位女士啊，这种游玩的办法，我估计就这个假期肯定不会长胖，身上肌肉特别结实。所以你看，有人啊在假期当中啊。适当的放松，也有人在假期当中去挑战极限。当然这种情况不建议大家跟风啊，跟风去效仿，量力而行。这生活当中关于刚才我说到的每逢佳节胖3斤的话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在假期当中幸福甜蜜的困扰。但其实说到这个攀枝花动物园的这小动物们，我似乎对自己也似乎也治愈了自己，什么意思，对吧？你看动物园里小动物们，对吗？减肥也失败了，对吧？就是稍微胖一点也没什么啊，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康，就不要去追逐那个体重秤上的那个指标，更重要的就是你是否是健康的。现在不追求那种特别瘦的，而是说这一个人，哎，看这个身材非常的结实，非常匀称啊，就是有肌肉，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体魄啊。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呢，适当的假期回来之后呢，适当的运动一下，然后适当的去规律的生活，来找到自己的这个日常工作生活的节奏，快一点进入到状态。假期怎么过啊？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挑战五月就是快乐的，对吧？你宅在家里可能刷手机，你可能内心也是这种平静的和快乐的，只要自己舒适哈、啊、就是一种正确答案。

生活当中的几件小事可以帮助你延长假期的这种体感啊。经常会觉得你有没有那种假期的焦虑，就是最后假期一两天就开始焦虑了，哎呀，我要返回到工作岗位了。

我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了，我要去面对各种各样工作当中的琐事了。开始是焦虑啊，其实没有必要去对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前焦虑。那怎么样让假期的最后这一天不到一天了，半天的时间能够适当的放松呢？其实不妨利用这半天的时间做一些平常你不太会做的反差比较大的事儿，比如说沉浸式的娱乐啊，做一些手工啊，甚至是如果今天这个时候你已经回到家中了，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歌，或者是一边收拾家务晒晒被子，甚至是出门晒太阳等等，都可以让你延长你的假期的感受。

假期余额即将用完，但是生活不会。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小期待和小惊喜啊，陪伴着你的每一天。也许这个时候你是在返程的路上，也许这个时候你是开着车，然后准备下午在西湖边逛一逛，或者说今天此刻你正好从工作岗位当中返回到家里，准备给家人做一餐饭。所以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半天的假期时光当中也有一定的松弛感。

0: 返程途中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长假进入到最后半天的倒计时啊，此刻也是一个返程的密集的一个时段，大规模的这个人员流动，然后你会去到不同的城市啊，甚至是这个出境游，然后再回来，回到杭州或者回到我们浙江的话，可能大部分地区呢也已经入秋了，秋季的这个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可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有一定的不适感，所以返程途中我们还是要做好健康的保护。尤其是入秋了啊，包括呼吸道的一些疾病也可能会比较高发啊。接下来来听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市民李先生带着5岁的儿子前来就诊。李先生说，这个长假全家出省旅游，景区人流量大，比较拥挤，孩子身体出现了不适。
2: 这两天可能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出去玩嘛，小孩也有点咳嗽。
1: 记者了解到，近期杭城多家医院呼吸道接诊量明显攀升，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流感住院患儿占病床1/3，每天都有10名左右儿童入院，以甲流 H3N2 为主，合并乙流感染。儿童病例增加的同时，全人群呼吸道感染风险同步上升。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胡丹丹说，国庆大规模人员流动，叠加秋季本身为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
3: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鼻病毒都有一些抬头的趋势。普通感冒的话，主要以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为主，伴有明显的鼻塞、流涕。流行性感冒的话，就全身症状会比较重，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的一个情况。
1: 针对返程路上的健康防护，胡丹丹提醒，
3: 年纪大的小孩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内可以戴上口罩，普通的外科口罩就能有效阻挡90%以上的病原菌。还有要备足相应的日常用药以及一些急救用药。
0: 刚才的这个医生的提醒其实也非常实用啊。像这个假期我回到东北老家，因为两个城市呢，地域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其实在东北就已经是妥妥的秋天了啊，就是大概早上的时候呢7-8度的样子啊，就是室内，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暖气嘛，东北这个时候还是挺冷的。白天呢，大概就是风比较大，然后大概好一点的天气可能15-16度、17度左右，体感上白天还是比较舒适的。还好回家的几天呢，大部分都是晴天。我其实也是走之前啊，9月底30号走的时候也是，翻的家里的这个比较厚的衣服，比如说风衣呀、外套啊等等，皮衣呀，都是比较抗风的。因为想到前几年有一次这个回东北，也是在11的时候回东北，这个温度的一下子比较大的差异啊，然后大概当时就生病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就一直在咳。所以就真的是，如果说在这个假期啊，你去到很多个城市去玩的话，然后跨度也比较大，时间的跨度也比较大，地域的跨度也比较大，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最后这个返程路上啊，也要做好一定的防护啊，口罩还是要戴好。然后接下来回归到工作岗位当中，一下子开足马力开始工作，可能身体上有一定的疲累感啊，精神状态上可能也会有所谓的假日综合征，还是提醒大家啊，在这段时间呢观察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如果有一些不适呢，也及时的防护和就诊。不过将来的时间呢，也要特别回馈给我们浙江的朋友们啊！现在是13:28，稍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那么在今天啊，就在今天我们节目时段当中，购买好视力的朋友，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啊！我们再送大家2瓶叶黄素，这也是平时很少有的双倍的福利啊！记住我们的好视力电话，购买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这也是专门为我们浙江听众带来的福利，特别是眼睛的一些不适感，比如说像这个假期啊，经常自驾开车，或者是经常盯着电脑，或者是经常刷手机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有眼睛的干涩感，或者是酸胀的感觉，迎风流泪呀，或者是看东西看一会儿就觉得糊糊的啊，看不清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我觉得都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好视力 实力推荐给家里的长辈们啊，因为上了年纪，很多朋友家长啊长辈们还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眼部的不适的问题。真正的啊，把这个一份健康的福利送给爸妈，送给长辈啊！我们的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我们通过这个中医的湿敷热敷的原理来给大家改善眼部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4008331912电话订购。
4: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微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5: 北京时间13: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9: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假期当中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做的一些事儿哈，比如说追剧刷手机、熬夜等等。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假期只有最后的这几小时的时间，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掉你的情绪包袱，放掉你的电子设备，让身体呢能够有一个充足的休息和睡眠，可以迎接这个全新的这个工作的时光啊，能够快速的去适应，避免假期的综合症。但是假期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糟心事儿啊，我们今天来说说出行的事儿。其实几天之前呢，江西宜春的孙女士就遭遇了一个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带来的麻烦啊。怎么个情况呢？原来是计划去购买宜春到云梦的一张火车票，因为在12306上面是没有直达的车票了，后来她就选择了一款第三方的购票平台去下单，然后平台呢把整段行程拆分为三段啊。怎么买的呢？宜春到南昌，南昌到武昌，武昌到云梦啊，就是一段行程，整体的行程拆成了三段行程的连程票。那么按照平台的指引呢，孙女士从账户上成功支付了费用，一共是126

5，这其中还包括了27块钱的所谓的这种服务费啊，便捷购票的服务费。那费用支付完成之后呢，第三方平台显示一直是在全力的出票中，但是迟迟未能显示购票成功。当时他很着急啊，平台你收了钱但是迟迟不给我回复啊，总是一直说再出票了再出票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还是到车站窗口看能不能碰运气，结果车站也是给他推荐的这种买法的这种连乘的车票。值班人员说，其实在这种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购买连乘车票是可以有多种组合的。根据当时的票的情况呢，就发现从南昌到云梦，其实你如果说在窗口的话，可以不需要在武昌啊额外再中转一段，就能匹配到你的这个到站的时间的。那经过工作人员的核实之后呢，当场他又在车站的售票窗口啊购买了两段连乘的车票，是96块钱。随后呢，车站工作人员协助孙女士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申请，然后联系线上的客服、致电人工客服等等方式试了一遍啊，都没有办法取消订单。直到孙女士所要乘车的这个列车出发前的10分钟，这个平台反馈了，说订单失败啊，就是出票失败，这个票款项啊，这个票才退回到孙女士的账户。不过还好，通过在窗口买的这个车票，她还是正常的开展了自己的行程啊，离开了这个宜春站。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啊，虽然今天此刻都是在返程途中了，但是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小伙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拼假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延长假期啊申请啊等等，可能还没有回来，或者也有一些人啊还要后面会有出行的行程。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记得啊，尤其是这个高铁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车票，铁路车票，认准12306的网站，包括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车站的窗口，还有自助售票机这样的一些官方的渠道，不要向第三方平台提供你的账户密码。不仅仅是有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的隐患啊，资金的一些安全隐患，其实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买不到直达票的时候，还是建议你在12306进行一个换乘的方案的一个参考，那或者是进行一个候补等等啊，还是通过官方的渠道，否则可能就会像孙女士这样啊，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麻烦。

0: 同样是交通方面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回到我们浙江。其实在这个假期我们复盘一下啊，其实咱们浙江的这个不少的场站啊，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措施啊，让大家的这个出行啊，游玩更顺畅更舒心。
1: 国庆假期，杭州城站火车站的城新驿站旅客夜间休息区正在试运行。走进这个位于城站广场一楼的休息区，记者发现休息区分为限时夜间休息区和24小时公共休息区两大区域。24小时公共休息区设有126个休息席位，配备空调、座椅等基础便民设施。乘客陈先生说，
2: 会比外面坐外面好很多，有这个休息肯定来这里先嘛，可以不用吹风嘛，至少没有蚊虫。
1: 在限时夜间休息区，记者看到里面放有95组电动沙发，旅客可以坐、靠、半躺，自由调节姿态。杭州东站枢纽城站广场管委会城管科科长吴林伟说，限时夜间休息区每晚10点到次日早上8点开放，深夜抵达和凌晨候

0: 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酷爱户外徒步的游客吴女士说，以前从杭州前往尼泊尔要去广州、昆明等地中转，单程往往耗费一整天， 现在杭州直飞仅需六七个小时，落地就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知道就是首开，因为我一直在订那个机票。
1: 尼泊尔主要是徒步 ABC， 这是属于徒步者的朝圣吧，算是小朝圣，在顺便逛一逛加德满都。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
2: 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钱塘朝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 手把红旗齐步诗，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
3: 朝明千年生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4: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在国庆假期当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位外卖诗人的故事。今年的外卖诗人王继斌呢，是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啊。很多人知道他，但很多人也没有见过他，不太认识他。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外卖小哥获奖了。他其实如今呢，依然照旧骑着电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里面。可能有些人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获奖了，对吧？你都出名了，怎么还要送外卖呢？可是，对他来说，他自己的心里啊有一杆秤，他的诗。不是这个坐在书桌前办公室里写出来的。他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儿，但是文学和很多人有关。他说自己不想做给世界递刀子的铁匠，他愿做一个采棉花的人，能给人柔软和温暖。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在假期的最后这个旅途当中，我们听听这位58岁的外卖诗人的故事。
1: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2: 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奖者王继斌。
1: 大家好，我是王继斌，是诗人也是外卖员今年我得了鲁迅文学奖有人问我说以后是不是就当全职作家不跑单了，我说不是，我照旧穿着工装骑着电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其实我的许多同行也知道，而有一个外卖员得了鲁迅文学奖，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人就在他们身边。也很多人不理解我，我说为什么还要送外卖，但是我心里清楚，你看我的诗你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我是从生活里提取出来的，那我早已习惯了你看见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就用语音把它讲述出来。
3: 松鼠的雕塑，山岩遍野的竹子，给出答案。
1: 我外甥女也说我说大姑父说你出名太晚了，我说错了，要是早20年出名我的内心会变。你看现在我都58岁了，生活已经教会了我，我还是我，我这多半生靠体力吃饭，你在砖厂打工，在码头卸船，在街头干力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流落街头捡过废品。生活的磨难最可怕的不是夺走你的财富，而是让人变得冰冷麻木。幸运的是我继承了我母亲的性格，每次母亲给我们讲她命运多舛的生活，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幸亏。哪怕生活给了她99%的苦难，母亲也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小的那个幸运点上，这份幸亏的乐观，就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枚火种。这个，这是当年捡废品的时候为铁皮割的，把里面的筋都割断了，手指是我身体多出来的钩子，挺好啊，那让我挂着外卖呢。帮我守护这份温暖的是写作。其实我最早写的是小说，不是诗。那段写作的日子是近乎癫狂的，家人不理解我，父亲一怒之下烧了我20多万字的小说手稿，禁止我写作。后来的10多年里，我一直偷偷的写，在废报纸上、纸壳子上，只是我不再投稿。只拿写作当作是一种爱好，直到遇到了网络论坛。早晨我偷偷的在论坛上发一帖，白天在码头、在工地出大力流大汗，又晚上回到家又在电脑上偷偷的看这些素不相识的网友给我留下的评论。 因为我常说我就是吃着论坛的百家饭被网友一口一口喂大的一个写作者。现在也有人会经常这样问我说，王老师你体力劳动每天那么累，是怎么能坚持写作的？我也会反过来问，你会去问一个喜欢钓鱼的人是怎么坚持钓鱼的吗？因为我的写作从来不需要坚持，我找到了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我也很幼稚啊，比如说论坛里有人写一句诗说叫阳光砸落了树荫，我还跟人家争论，我说这是病句，阳光怎么能砸落呢？当我在阳光下流汗，突然又懂了阳光的重量，真的是可以砸下来的。那是多么绝妙的一种描写，多么深刻，多么真实。
4: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你好，你外卖到了。你慢慢的，我写诗就有了那种，原生态的真实。我记录自己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燕。我观察身边的同行，采访过100多位骑手，也出版了诗集《低处飞行》，写我们这群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我也写别的劳动者，写工人背上一圈圈晾干的汉字，在他们的后背形成的地图，边界明显。写在墙角休息的清洁工，朝阳从车来车往的缝隙斜射出一道道闪电，把他沟壑纵横的脸颊照如战壕。我不想做一个给世界递刀子的铁匠，我只愿做一个采棉花的人，能给人柔软温暖。回想这30多年，我挺庆幸自己一直在写，也保住了我心底的温度。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一卷书香，漫度美好假期，品读佳作，书香伴假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茶，

0: 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在闲暇的时候啊，看了一会儿书，书中有段话呀，说得真好。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一切的得失都是一种合理的必然。有得之时，必会有所失；有失之时，也必会有所得，真是太有道理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啊，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舍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心有不甘。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呀，那真是大错特错了，那一定是没有真正的理解舍与得的意义。人生之舍并不只是给钱、给东西这么简单呐，主要是发自内心的那份善念、善意和善心。有的人只舍不弃，有的人只弃不舍。《道德经》当中讲啊，圣人厚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告诉我们，想要得到某些东西，就必须先舍弃一些东西。我们说人在没钱的时候啊，把勤奋舍出去，把努力舍出去，钱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天道酬勤。当有钱的时候呢，要把钱财舍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轻财聚人。当你有人的时候，要把爱舍出去，那么事业就来了，这叫厚德载物。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再舍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德行天下。所以一切的事物，没有舍就没有得啊，也一定是舍在前，得在后。 记着前些年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啊去山西蓟城县走访，当时呢正值秋天，这一路上啊看到了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庄稼，内心也是无比的欣慰啊。农民们付出了一年的辛苦劳作，也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回报了。我记得当时啊，我走到了一处村镇的这个路边儿，正好是赶上当地的农民呢在树上啊摘柿子。但是有一个现象让我特别的诧异，怎么回事儿呢？哎，我就发现啊，当地的农民在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啊都要留着几个，有的呢是留两三个，多的呢也有可能是留四五个。当时我心里就想，辛苦一年的农民现在终于丰收了，为什么不把柿子全都摘了卖钱，反而每棵树上要留几个呢？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请教了当时正在摘柿子的一位大爷。大爷跟我说啊，这是他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和传统，说是在古代啊，因为交通不发达，大部分的贫苦百姓要想出个门，那只能是靠两条腿，再加上当时条件不好，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呀就把随身带的干粮就吃没了，水也喝没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地种柿子的这些农民呢就在每年秋天摘柿子的时候，特意的每棵树上就留下那么几个柿子不摘啊，干什么呢？就是留着用来给过路的行人解渴充饥的。除了这方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留着给鸟过冬吃，让鸟不至于在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食物而被饿死。老大爷和我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鸟儿在过冬的时候吃了柿子，熬过冬天，等春天到了之后呢，鸟儿也会捉长在树上的虫子，这样一来呢，柿子树就没了病虫害，来年还会再丰收。虽然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人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啊，再也没有人用柿子解渴充饥了，但是秋天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都要留下几个，这个习俗啊却一直传承了下来。当时听完那位大爷的话呀，我就在想，秋天农民为过冬的鸟留下柿子，保证鸟不被饿死，春天呢鸟又开始吃树上的虫子，保证秋天的丰收。这不就是爱和善轮回吗？不就是一个舍与得的过程吗？就像喜儿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化缘一样，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从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化缘的起点也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度过一天，走的每一步，做过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着这个圆儿的弧度不断的向前前进。当我们不断调整着圆儿的弧度，让它变得更圆润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回头，哎，你会发现你画圆儿的这一路上留下的印记一定是经历了很多，有曲折，有平顺，在这个还有画圆满的圆圈过程当中，一定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同时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每个人人生的圆儿可大可小，但是它一定是有边界的啊，不是无边无际的。正因为这个圆儿无论大小，它的空间呢一定是有限的， 那我们都希望把所有的美好的想要的东西都装进这个圆圈里，但是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只顾着一味往里装，那肯定是会有冒亮的时候，冒亮了那就是出格越界了，它就会流失，不属于你的了。所以才有了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的话语。可能每个人呢，对于舍得这个问题啊，都会有自己理解的定义。有人说，舍就是付出，得就是收获。啊，就是我拿出去送出去了某些东西，然后通过我的奉献和付出，我还能收获到某些东西。对，这是舍与得的一种含义。啊，就像农民种地，春耕的时候，农民花钱买种子、化肥种地，然后辛苦的在田间劳作，施肥除草，经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付出，到了秋天，五谷丰登，喜获丰收，一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这实际上也是舍与得的关系。农民在春天舍出去的种子、化肥，还有辛勤的汗水，所以到了秋天收获了粮食。再比如啊，有些人爱钓鱼，他们早早的背上渔具，带着鱼食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或者是一整天，这也是一种舍。他们舍的是时间，舍的
5: 堵车心别急，
6: 地道有秘诀，
5: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是经历，最终钓到了鱼，这鱼啊就是他们的收获所得。我举这两个例子，可能有人会说，农民付出了种子和化肥，还有时间汗水，他是为了得到秋后丰收的粮食，他的付出是能看到希望的。有人舍得时间精力去钓鱼啊，也是因为他相信或者是有把握一定会钓到鱼才那么去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能舍，是因为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舍和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所以说，舍是得的前提，得是舍的目的。但是奶奶生前呢，曾经无数次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叫舍从心起，得从意来。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八个字，但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奶奶眼里，所谓的舍从心起，就是告诉我呀，当你想要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你的内心出发，是从你的心眼里想要这么去做，不受任何的蛊惑，不受任何的牵制，或者是完全不是出于碍于面子违心的去施舍帮助他人。如果说不是从内心心甘情愿的去施舍帮助别人，那你一定是不开心不快乐的，因为不是情愿的。而且你一定是想着，我都既然已经帮助你了，那你是不是也得回报我什么呀？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回报，那就会很生气，很郁闷，甚至会后悔当初施舍帮助。实际上你是做了好事儿，但是不是从心出发的呢？是有目的性的。所以你就会失望，你就会感到不快乐， 对吧？甚至是产生愤怒，对自己，对他人。

那都不好啊。所以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得从以来，就是让我知道，当你从心里想要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要想着那个人会不会一定给你什么回报。你在施舍帮助他的那一刻，在你的意识当中，就自己感到了知足、满足。从精神上就告诉自己，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回报了，不需要他再回报你什么，就是纯纯的完全为了施舍，不求对方给予任何的回报。精神意识上就已经得到满足了，那就会无比的高兴快乐，就不会心生怨念，真正体会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奶奶是这样教我的，她也是这样做的。就像当年奶奶拒绝天宝小叔家里人给他儿子被害的补偿金是一样的。奶奶当年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敬老院里，而且是双目失明，没有经济来源，还要养活我这个孤儿。在当时那个年代，天宝小叔的父母啊，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好胜鲁莽，害死了马奶奶唯一的儿子。两位老人整整攒了6年多，攒下了2430块钱，想要补偿给马奶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那可是在1978年，这些钱可是一笔巨款呐。尤其是对于已经住进敬老院的马奶奶来说，那更可以是完全解决以后的养老问题呀。但是马奶奶当时看到了天宝小叔的父母为了给儿子赎罪，一个疯了，一个尿毒症晚期，早就停止治疗了，就是想多攒下点钱补偿给马奶奶，让他在失去儿子的晚年能够继续活下去。但是用奶奶的话说，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左天宝犯下的罪不应该让他的父母偿还，老人是无辜的。而且得知两位老人的生活惨状，奶奶断然拒绝了这笔补偿金。他当时的举动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他并没有想着以后自己一定要得到什么。也正是因为当年奶奶的善举和对天宝小叔的原谅，让他减轻刑罚，提前出狱，彻底感动了天宝小叔，所以才有了我从读高中再到大学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天宝小叔做苦工出苦力挣钱供我的，才有了一直到后来认我马奶奶做干娘，给他老人家养了老送了终。包括我后来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小叔更是义无反顾的支持。这就是一种大善大爱，也是大舍大得的另一种解释，是完全没有目的的舍，更是不求回报的舍。这种不求回报的舍，最终换来的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得。就像喜儿我现在啊，在全国开办这么多家乐龄芳华中心一样，从20年前啊，我成立的第一家芳华中心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从施舍帮助的老人身上能换来什么，得到什么。然而一直做到今天，虽然是投入了付出了很多金钱，也舍弃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是我却得到了全国各地无数的老爸老妈对我的一直牵挂、祝福和疼爱。这种牵挂、祝福和疼爱可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也正是因为全国这么多的老爸老妈们对喜儿的爱，才支撑

0: 动了我继续前进下去的决心。全国各地的防华中心是大家的家，也是我喜儿的家。芳华大家庭里的每一位家人都是我喜儿的亲人，这种感觉就是得从易来，精神上、心理上早已得到了满足，感到了无比的快乐和幸福。就像我们上海宝山的芳华中心。啊，有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今年37岁了。小张老家呀，他是东北的，啊，在辽宁的朝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前段时间我去宝山芳华中心的时候，我和小张聊天的时候啊，他就和我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让我又一次的悟到了舍与得的精神含义。小张的父母呢，只有他一个孩子。小张说，在他小时候，他老家那里还是很贫困的。村里的人呢，一年到头啊，就靠种地为生，靠田吃饭。而且他老家那里是10年久旱，种的那点庄稼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养点鸡鸭猪鹅啊，再加上一家人的这个吃。都是紧紧巴巴的，啊，就根本没什么收入。其实别说当年小张他们老家了，啊，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家里的日子过得都挺艰难的，甚至吃饭糊口也都非常的艰难。所以小张和我说，说他小时候啊，家里真是太穷了。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一年到头呢吃不上几顿细粮，基本上都是上顿高粱米，下顿苞米面饼子，糊土豆，糊地瓜充饥。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家里来亲戚了啊，有长辈了，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或者是饺子，炒2个青菜。见到两块肉，所以小张从小就营养不良，长得干瘦干瘦的，个子也很矮。上学的时候呢，带饭盒啊，看到别的同学哪怕只带了一个炒鸡蛋，他都馋得流口水，因为自己饭盒里基本上就是老三样：地瓜、土豆、玉米饼，再加点腌的红咸菜。这就是上学带的伙食。老张说，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特别节俭节省的人，母亲总说穿衣服不破就行，只要干干净净的就好，吃东西不能铺张浪费，不能大吃二喝，能吃饱不饿就好，因为挣钱不容易啊。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他们年纪是越来越大。以后有个病，闹个灾都要花钱，所以过日子一定要仔细节省。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不善言谈，性格比较孤僻，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人特别老实，经常受到其他外姓人的欺负和嘲笑。而且父亲每次在外面受了气呢，都会回家撒到母亲身上，而他的母亲呢，每次都是笑呵呵地安慰着父亲，告诉他：“我们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所以在小张啊，从小在他眼里，他总认为父亲老是软弱，母亲也不敢出头，一家人活得很窝囊。尤其是他的母亲，心肠还特别软。看到周围邻居别人家有啥困难了，肯定是第一个就跑去帮忙。即使别人啊以前欺负过他家，他母亲也会义无反顾的出人出力帮助。别人家要是丢个牲口，损失点啥，或者是得了什么重病去世的，他比当事人都伤心。心肠就能软到这个程度， 尤其是让小张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家里赶上改善伙食，包包子、包饺子，或者是家里来亲戚做点好饭菜的时候，母亲每次都把家里做好的份儿啊留出来之后，只要是有剩余的，都会用碗用盘子端着拿出去送给左右邻居，尤其是一些家里比他家还困难的人家。母亲每次做点好吃的都会多做出一点，目的就是送给他们，让他们也都尝尝吃一口。小张说，小时候他特别不理解这件事儿，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甚至有的时候会哭着跟母亲说，你每次做好吃的，我们自己都没吃多少，你都送给别人了。可是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他们什么好吃的都没给过。因为这个事儿，小张父亲和母亲每次都会发生争吵。父亲每次看到母亲这么做也是气得不行，说母亲就是个傻子，别人什么都不给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欺负嘲笑我们，你有点好东西自己家人不舍得用不舍得吃的都送给他们了，你到底图个什么呀？孩子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好不容易包顿饺子做点好的，你还这么往外给，你到底想干啥呀？但是母亲每次都会笑呵呵地说，我知道家里穷，孩子没啥好吃的，但咱家穷，邻居家也穷啊，也可怜呐。你看谁谁谁家，吃没吃样，穿没穿样，住没住样，又老又小又残。
1: 北京时间14:30。
2: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他们一年都不一定能吃上一顿饺子，蒸一顿包子，正好赶上咱家做了，就拿点过去，让他们也尝尝。咱们少吃一口也不能掉块肉，他们吃一口也能解解馋呐。家吃填坑，送人传名啊，以后会有好报的。每次母亲都是用这些话劝说父亲和小张。总之用小张的话说，小时候在老家，母亲不管是在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甚至自己都特别喜欢不舍得穿的衣服，看到村里邻居有困难的，都会毫不吝惜的就送给他们。每次送人帮助完别人之后，都能看到母亲脸上无比的高兴。所以小时候他对母亲的做法是非常生气的，完全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自己家里都特别少特别需要的，甚至他自己都特别喜欢的东西，只要他看到别人更需要，他一定毫不犹豫地分享给别人，宁可自己不吃不用也会去帮助别人。他一直认为母亲是真的傻，直到后来自己长大了，离开了那个小山村了，去外地远方工作之后，他才明白啊，母亲从小一直这么做的这一切到底换来了什么。原来在小张2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就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父母年纪大了，自己离家也远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一次。虽然自己去了大城市，但父母还在农村，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小张最担心的就是身在老家的父母。但是让小张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的生活各方面呢，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在身边而变乱变糟，也没变差，甚至比小张在家的时候还要好。原来呀，那些年隔壁邻居孙大爷家的三个孩子也都开始工作了， 而且离家也不远，孙大爷家的生活也随之改善的越来越好了。每次孙大爷家的孩子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啊，都会给自己的父母也买上一份礼物，什么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反正只要是给自己父母买的，也会给小张的父母带一份。知道小张距离远，工作原因不能总回来，就顺便帮忙照顾一下。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小张家无论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全村人都主动过来帮忙，这让远离老家的小张感到无比的欣慰。到后来一直到了2017年，小张的母亲呢因病突然过世了，从那以后家里就只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如果说当年母亲在的时候，小张对家里的挂念呢还会少一点，毕竟那个时候老两口要是有个事儿啊，还互相能有个照应。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有母亲在，母亲的为人处事啊，左右邻居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家里要有个什么事儿啊，大家冲着母亲的面子都会出来帮忙。但是后来母亲不在了，家里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而且父亲还不善言谈，性格孤僻倔强，所以小张就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呀没人照顾，周围邻居关系再处不好，那在村里会很难生活，更怕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要受委屈。那小张在上海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压力也很大啊，也曾经想过说把父亲呢接到上海身边去，可是自己的经济能力呢还是承受不了，所以那段时间啊，他心里的负担压力就很大。结果有一次啊，他回老家看父亲的时候，看到了令他感动的一幕。原来父亲呢，在一次上山砍柴火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左脚砍伤了，走路都困难。老父亲怕小张担心，当时就没有告诉他。可是小张回到家以后呢，见到了邻居的刘大娘还有张大爷他们啊，都在父亲家里给父亲做的饭菜，帮父亲换药。大冬天外面很冷啊，屋里火炕烧得热热乎乎的，都是邻居们的帮忙，给父亲照顾得非常好。大家见到小张之后都说，你放心工作吧，你母亲不在了，就剩下你父亲自己了，啊，我们左右邻居更要帮忙照顾你父亲，肯定不能让他遭罪的。你母亲活着的那些年，在以前最困难的年代，家里不管有啥，都会毫不心疼的送给我们，帮助我们，做一口好吃的都要分我们一份儿。这些好，我们永远不能忘。他虽然不在了，但是你老父亲，我们更要好好的照顾帮助他，这是应该的。小张听完邻居们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小张跟我说，当时他父亲还感慨，以前你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家里穷，你母亲做的事儿我们都不理解，都很生气。但是现在自己老了，才真正明白，你母亲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自己今天能得到邻居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那都是托了你母亲的福啊。是你母亲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今天他们对我的照顾。以后你就放心工作吧。我就住在这儿，有周围邻居的帮忙照顾，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当时听完小张说完他父母的故事，我就想到了什么是舍与得。我们总说舍得舍得，一定是舍在前，得在后。舍并不代表弃，弃是什么呀？弃是扔掉，

但是舍是什么呢？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最需要的东西。当我看到别人也需要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分享给别人，而且从来没想过对方会怎样的报答回报。这就是舍从心起，从心出发，这是一种大爱呀。这种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就像小张母亲一样，在当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能把自己有的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享给邻居。当时他是希望得到以后别人怎么回报他吗？一定不是。这是刻在小张母亲骨子里的大爱、大善。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说孩子大了以后啊会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老了以后会怎么样。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但却很朴实，很善良。也许他就想着自己家能吃上一顿好吃的，很香，但是别人家可能都吃不到，所以他才会把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分享给邻居。这一切都是源于刻在他骨子里，刻在他心里的那份爱和善良。会活的人，或者是取得成功的人，都懂得两个字，那就是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当你握紧拳头，手中什么也没有，你松开食指，却能拥有整个世界。在这个世上，得与失是平衡的，得中有失，失中有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我们人就是这样，有时候越是舍不得，越是放不下，到最后越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生活中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把很多东西看得很重，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就不能再轻易的送出去，也绝不能和大家分享。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质，都从来不肯施舍出去，只想着自己独享。大家看吧，越是这种人，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清散出去，自己什么也没留住。所以喜儿，我总跟大家说，我们的一辈子就是一个圆儿。虽然每个人的圆儿有大有小，但也一定是有边界的，空间也一定是有限的。如果一味的往里面装东西，不懂得往外舍东西，最后这个圆儿一定会撑出棱角，出格越界，冒亮了。就像水缸装水，水满则溢，就会淹了整个屋子。我们想要自己的人生圆满呢，就要学会舍与得的平衡。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拿出来一些，要分享给别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们人生的圆圈里装进更多更好的东西。经书里面说，舍一者得万报。我们的命运就和农民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在地里播种什么，到了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我们想得到好的命运，就要用心耕耘自己的福田，舍得播下善业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得到无善的果报。舍得付出奉献的人，上天都看在眼里，这一切都会被记在因果簿里。这就是喜儿之前经常说的，种善因，结善缘，得善果。最后上天一定会给你降下福气和福报。

更多。人在做，天在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福报一定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上天不会亏待舍得付出的人的。就像在我们乐善基金啊，有一位姓陈的大哥，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了。啊，他比我大4岁，现在也是我们乐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每年呢，为我们乐善基金捐善款上百万，也是最早一批加入乐善基金会的会员。在2006年啊，我刚刚成立乐善基金不久的时候，陈大哥就通过朋友找到了我，说是要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做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加入，能为我们乐善基金捐款捐物，那喜儿我当然是鼓掌欢迎了。可当我问到陈大哥为什么要加入到我们的时候，陈大哥呢，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陈大哥说自己6岁丧父，9岁丧母，自己也算是个孤儿了。父母双亡以后啊，其他的两个大伯啊，还有两个姑姑，那都是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也无心看管照顾。陈大哥当时跟我说，自打他记事儿起，就没见过爷爷奶奶的样子。所以当时不到10岁的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就是他的二叔。因为他知道二叔从小就喜欢他，对他也很好。结果二叔呢，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看到自己的哥哥嫂子意外离世了，剩下这个孩子没人管，太可怜了，啊，就决心要收留下这个孩子。但是啊，婶子却是很有意见的。因为在当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过得不容易啊。本身二叔家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再加上又收留了自己，又多了一张嘴吃饭，还要供他读书，生活就更困难了。自从陈大哥住进二叔家，就会经常看到二叔和婶子因为他的事儿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打架。二叔坚决是要一直供他养大长大。二婶呢，始终意见很大，对他也是冷嘲热讽的，遭受了婶子的各种白眼。所以陈大哥在二叔家住了半年之后呢，又是因为陈大哥学费的问题，二叔和婶子就打起来了。二叔把婶子打了，而且呢是说要跟婶子离婚。当时才10来岁的陈大哥什么都明白，一切都是因为他导致二叔家庭不和。所以那天晚上啊，他趁着二叔家里人都睡着了，自己就偷偷跑出去了。他不想再继续留在二叔家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到底去哪儿啊？哪里才是他的家呀？就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结果被同村的村民于大爷遇见了，给带回了家里。了解具体情况之后，第二天于大爷就带着陈大哥在村里挨家挨户的走，说这个孩子啊命太苦了，还这么小就没人管了。他们老陈家老人在的时候啊，在咱们村儿没少帮助大家伙儿。如今这孩子落了这个下场啊，咱们也不能不管呢。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咱们大家伙儿就共同养这个孩子吧，供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家呢少吃一口少花一点，怎么也就把这孩子供出来养大了。结果啊，得到了村里人的一致同意。就这样，陈大哥从10多岁起啊，就相当于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了，在村里啊是挨家轮着住轮着吃，学费花钱大家凑，

0: 任大哥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就更懂事儿了，学习是非常的刻苦，最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进，在全村人的帮助下，陈大哥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因为在学校期间，陈大哥各方面的成绩都非常优秀，所以毕业之后，很多的大企业相关单位都向陈大哥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能高薪聘请陈大哥，给他各种优越的条件。但是这一切呢，都被陈大哥婉拒了。他学有所成之后，怀揣着抱负理想，又一次的回到了那个他曾经走出来的小农村，做起了农民。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但是陈大哥心里什么都清楚，他为什么要回到他出生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并不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普通的农民，陈大哥脑子里可是装满了满满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他要回报家乡，要带领乡亲们致富脱贫，要给养他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报恩。所以在回到家乡之后，陈大哥开始带领村里人。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自己的知识学识搞起了咖啡的种植，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很快就让当地农村的收入明显的提高了。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越来越大，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老百姓的腰包也都是越来越鼓了。宽敞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楼房屋舍，村民们感觉这一切的变化就像在梦境中一样，都是他们当初共同抚养的这个孩子陈黎明给实现的。在2000年的时候，云南保山地区新寨村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更是最大的咖啡种植和咖啡生产基地。这一切都是在陈大哥的带领下，让那个以前贫困穷苦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陈大哥也因此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企业家，慈善家，村民眼中发家致富的带路人，还曾经多次上过电视、央视以及各大媒体的专访。大山里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学有所成之后，用他的一生回馈给了这座大山里的人民。如今已经年近花甲的陈大哥总说，现在的自己啊，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母亲都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村民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更是没见过陈大哥本人长什么样，但只要在当地问起陈大哥的事迹故事，所有人甚至是孩子都能张口就来。这就是得人恩果千年计啊。村民在极度贫困的特殊年代，节衣缩食供养陈大哥，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大舍大善。 而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全村几代人的幸福。就像我们芳华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家人，他们懂得分享，更懂得取舍，愿意互相帮助，把自己有的愿意拿出来分享给身边其他更需要的人，施舍帮助别人，不一定非要马上得到什么回报，而是我们这颗善良有爱的心，始终本着不求回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善行善举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以另外一种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奶奶曾经无数次和我说过，舍从心起，得从意来。舍是放弃，也是给予，也是成全。就像我总说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得到又不断的失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舍与不断的得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舍不得的人和事儿。我们会舍不得父母的老去和离开，舍不得孩子在身边的陪伴，舍不得朋友的聚散，也会舍不得手里的名利得失。就像我们越舍不得时间，时间却变得越快，越舍不得给予和放弃，越是把握不住很快的流失。因为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一个化缘修缘的过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圆圈就这么大，它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装下全世界都永远的属于你。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化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修正自己，把自己的缘化圆化满，不出格不越界，懂得取舍，我们的缘才会越来越圆润，也会越来越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情，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装的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懂得拿出来一部分，施舍奉献出去，就会收获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要想越来越圆满，圆满而不外溢，就要在不停收获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学会舍弃。这种舍可以是小舍，是赠与，是放弃，更可以是大舍，是大善，更是成全。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只有心存善念，懂得舍得，学会舍得，我们才会活得轻松，生活才会快乐。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8，这里是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今天早起出门的朋友啊，可能已经把这个压箱底儿的外套掏出来了吧？别着急，太阳一发力啊，这中午的时候大家就感受到了暖意，

0: 25到27度，不少地方呢温差足足有15度。早晨像初冬，到了中午呢像初夏，一天仿佛过完了四季，简直比翻书还快呢啊！也有浙江的网友感叹了，说感觉大家好像进入到了乱穿衣的状态，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穿了啊。如果说今年国庆杭州的天气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大概就一个字儿，就是凉。而且有没有发现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这两天我已经感冒了，在这也提醒大家，洋葱式穿衣哈、啊，洋葱式穿衣，热了咱就脱，冷了咱就穿，千万千万别感冒。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进入到十月以来呢，杭州的气温持续的走低。今天早晨，杭州主城区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2.1度，杭州气温持续走低哈，再创新低。很多朋友说感觉进入到了初冬，轻轻松松的拿下了下半年来的新低。但是呢，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是晴多雨少，尤其明天开工日好天气，依旧不准备打烊。不过呢，天气这出大戏啊，也藏着几段温柔的小插曲。在8号到13号，从明天开始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好天气，但是沿海地区还是要开个小差的，云层变厚，阵雨会出现。总的来说啊，未来十天晴多雨少是主旋律，白天的气温呢稳中略有回升，但是也有一些小变化啊。你看早晚还是有一点点凉的，再次强调大家要灵活应对，洋葱式穿衣法继续安排上，雨伞咱随身带好，水杯别离手，热了脱，冷了穿，风度和温度统统要拿捏好。天气转凉了，除了让很多人感觉到季节的变化之外呢，也有不少的市民朋友可能开始惦记了，说早迎桂已经开了一轮了，为什么迟迟没有迎来大规模的桂花盛放啊？这和前期的温度变化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啊。可能大家感受到了，9月中下旬的时候，杭州早迎桂是陆续开放了，然后呢9月末气温有所回升，不利于部分桂花品种的进一步开放，所以呢国庆假期大家期待的满城桂花香并没有如期而至。但是要告诉大家，从10月1号开始，杭州的平均气温已经低于23度了，最低气温小于20度，而且呢，最近两天昼夜的温差相对比较大，超过了10度。这样的气温条件是非常有利于晚桂逐步开放的。当然，这桂花到底什么时候开，还和品种啊，包括树木的生长状况啊，局地的环境啊，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想要等到满城桂花香，还需要有一点点耐心。当然啊，在国庆假期，很多朋友没闲着，赏不了桂了，咱可以品秋果，赏秋景，感受丰收。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满觉陇，虽然没有丹桂飘香的盛况，但枝头能看到不少待放的小花苞，很多游客举着手机对着枝头寻找桂花的影子。道路两旁的桂花集市里，桂花香氛、桂花饮品等各种桂花周边也吸引游客驻足。
2: 因为一路走过来，那个风景，其他风景还是蛮好的，然后吃的也很多，单纯走走 sitting walk 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3: 没有看到桂花，但是我吃到桂花了，我那个桂花糕味道还是不错的，比较有杭州当地一个特色。
1: 集市商户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早桂开过凋谢后，遇上连日阴雨，导致新一波桂花没有接上。不过国庆期间店铺的生意还是要比平时好上好几倍，尤其桂花糕很受欢迎。
4: 国庆的话能卖桂花糕大概2000左右吧。
1: 除了桂花，柿子也是秋天绕不开的顶流。走进宁波象山墙头镇西里方村50多亩的泰秋柿种植基地，连片柿树枝繁叶茂，橙黄透亮的果实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林间，体验秋收乐趣。
5: 糖斑这个纹越多它越甜，秋天了沉甸甸的丰收。 每一张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看到黄灯灯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现在是拍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1: 农场主谢小平说，国庆前后正值果实口感最佳时段，4000多棵柿子树完全不愁销路。
6: 国庆的话呢，就我们今年这些树可能这个国庆期间有可能不够采摘，因为人家吃到过来太好吃了，快递的话就发了比较多了，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杭州啊很多。
1: 秋风起，蟹脚痒，最近黄满高肥的蓝江蟹成熟上市。在金华兰溪柳塘村的蓝江蟹养殖基地，养殖户孙从康拉起水下的地笼，逐一检查螃蟹的成熟情况。他说，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比去年提早一周上市，整体产量预计比去年提升30%左右，亩产达到150公斤以上。
7: 每一只蟹我们现在都是要给它扒开，它如果从上红到下，这个穿心红说明这只螃蟹比较肥的。今年订单情况是还是比较可以的，第一天我们就也出去了100多盒的订单，大概出了300-400斤的螃蟹吧。
0: 嗯，在这儿也问大家啊，这国庆7天小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杭州天气总体上是有利于返程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合理的规划路线，合理的安排驾驶时间，咱们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8: 15:15，
9: 堵车心别急，并打流鼻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1: 这个十一各位都是怎么过的，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今天呢，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叫做好好休假是一种能力。很多朋友会说，哎，休假谁不会啊，休息

这谁不会啊，对吧？我就一觉睡到自然醒，我想吃啥吃啥，并不是。当一个小长假真正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我不知所措了，我不知道该怎么休假了。前两天可能还好啊，过得挺舒心，越过越觉得，哎呀，这个假期挺无聊。所以这一趴子哥想和大家共同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来说说好好休假是一种能力。这个假期你是怎么好好休假的呢？有人说适度留白是一种智慧，你懂得把日子过慢的人更容易接住生活的好。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都加快了，平时上班朝九晚五的，有的时候不止晚五，晚九晚十了。吃饭也是快餐，对吧？扑了两口马上上班。睡觉也是要卡着闹钟的很多人可能学不会如何把日子变慢了。那么这个假期你的日子有变慢吗？还有朋友会说，长大之后才懂得能陪爸妈闲坐的日子都是好日子，陪爸妈说说话就是正经事儿。这个假期你有陪长辈好好的说说话吗？

来吧，这一趴就和子哥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假期那你有没有松弛感？很多人说所谓的松弛感不过是和小狗分享同一个傍晚，他吃他的小零食，我吃我的糖炒栗子，手是烫的，心是松的，不赶时间，不问意义，你的假期是这样过的吗？我们说好好休假，它是成年人珍贵的自愈能力，给时间留一点空白，生活自会给你答案。这一趴就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咱们就来说说好好休假是一种能力，你有好好休假吗？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7: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6: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北京时间来到了15:34，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今天呢，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各位，你有在返程的路上吗？国庆假期啊，有一个网友发布了一则在高速上拍的视频，让很多朋友直呼危险。究竟是什么视频呢？这个视频当中啊，有一个司机，他在高速上打开了汽车智驾功能，然后他睡着了。旁边的司机呢，想叫醒他，一直鸣笛提醒，可是他还在睡。记者联系了拍摄视频的杨先生，得知啊，这是发生在10月1号的事儿。10月1号下午5-6点，杨先生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看到旁边的这个车呀，驾驶员开启了智驾，然后睡着了。杨先生说，当时呢害怕这个车出现危险，一路跟着他大概2-3分钟，多次按喇叭提醒，后来呢开始堵车了，这个司机才醒。随后呢，记者从交管部门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存在，正在进一步的调查。杭州公安交管部门也表示，涉事司机因为驾车的时候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民警说了，这个司机呢对自身当时的不当驾驶行为深感懊悔，也倍感后怕，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智能驾驶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哦，智能驾驶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此前呢，公安部也明确指出了，说目前啊，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即便我开启了智驾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并且呢，在驾驶过程当中依然要严格的遵守各项交通安全法规。如果你出现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这些违法行为，这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格处罚，更是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真的，这件事儿想想都后怕啊！这一趴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11国庆7天你是怎么过的？你有好好休息吗？嗯，是在赶路呢，还是在赶路呢？是在人挤人呢，还是？大家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啊，来说一说这个国庆你是怎么度过的？你有好好休息吗？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一起来互动一下。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好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可以一起互动来说说你有好好休假吗？这个国庆啊，我们说好好休息也是一种能力啊。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人选择出行出去玩，对吧？也有朋友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13天假期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有出境的，对吧？有在国内走远的，当然也有就近自驾的。这个国庆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从新疆草原到云南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里是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的穿搭。比如说去新疆，牛仔帽配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抢镜；到海岛呢，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作次抛衣，什么意思呢？就是穿完之后我可以直接丢弃，或者呢在二手平台转卖。记者发现呀，这些衣服呢是专门为旅游拍照购买的，价格非常低，低到十几块钱，最贵的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求，拍完之后闲置或转卖也不心疼。然而呢，次抛衣走红的背后也产生了不少的质疑。不少网友反映说，次抛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10月5号，记者对话了消费者和商家，了解了次抛衣消费体验和质量的隐忧。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关于次抛衣，各位，你有穿过，有买过吗？感受如何？对于次抛衣这件事儿，你又怎么看？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刚刚我也提到了，所谓的次抛衣是指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种衣服呢，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非常适合拍照，或者呢在特定场合穿。对年轻人来说，它既满足了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所以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国庆假期去云南大理旅游的95后女生林晓向记者坦言，自己出发前呢，就开始在电商平台下单了。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共花费不到80块钱。她说去洱海边拍照，白裙和亮色长裙最出片，但平时上班呢根本穿不上，买贵了呢又觉得心疼。他表示，这几条裙子拍完照片就塞进行李箱角落，回程的时候直接丢在了民宿的衣柜里。林晓也说了，说这种衣服它的面料大多比较轻薄，选一次洗一次就会起球变形，干洗一次的钱都快赶上衣服本身的价格了。他身边不少的朋友也都是同样的做法，旅行前集中采购，拍完照就直接闲置，偶尔有几件效果特别好的会挂在二手平台低价转卖，但大多数最终都进入了垃圾桶。记者呢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均价30的旅行次抛衣链接合集，19元就能拿下1688度假出片长裙、国庆出游次抛衣穿搭等等

帖子屡见不鲜。一般而言呢，刺抛衣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旅行，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啊，包括尾货清仓平台啊，低价线下店铺这些渠道来购买，或者呢，在闲鱼这些平台低价收别人穿过的刺抛衣。那么这些刺抛衣究竟会带来哪些隐忧，我们稍后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格一起来说一说，你有穿过刺抛衣吗？对于刺抛衣你会购买吗？你又是如何看待的？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4: 欢迎大家回来啊！关于刺泡衣，大家可以互动哈。记者呢是采访了商家还有专家，我们来看看双方针对刺泡衣都是怎么说的。在电商平台经营拍照连衣裙类目多年的店主周明就告诉记者，他说店铺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式呢多在20到50元之间。这种爆发式订单主要呢是靠短视频和直播间引流，款式的更新也是非常快的。很多顾客呢买完拍照，拍完照之后就扔掉了。周明坦言说，店铺复购率不足10%，但是每一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的起量。他表示，核心购买的人群是18岁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于3-4线城市的学生，也有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国庆这种长假前两周订单量呢会明显的上涨，不少的买家会一次性下单很多件，拍完之后呢再决定留哪件退哪件。与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啊！周明透露，行业普遍退货率在30%到50%之间，不低啊，将近一半了，对吧？主要集中的问题在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质感差这几方面。为了控制成本呢，商家往往采取几种策略。第一个是以极低的定价走量，即便呢退货率高，仍然有利润。第二个是在商品业标注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减少售后纠纷。当然，记者也采访了专家，我们来听听这种刺泡衣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身体有一些隐忧啊？虽然说呢，刺泡衣在年轻群体当中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说，这种廉价的服饰造成资源的浪费，可能还有卫生安全隐患，尤其是直接接触皮肤之后，会引发过敏啊、瘙痒啊这些问题，也值得大家警惕。对此呢，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蔡尚伟就表示，他说刺泡衣本质是服饰领域的一次性消费产品，因为一次性消费产品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听说过啊，但是在服饰领域好像还很少见，对吧？它和市面上各类一次性消费产品的底层逻辑是非常相似的，主打全新、洁净、成本低廉，契合短时使用的消费需求。但是呢，它也强调，所谓的一次性美丽，不仅不能以牺牲皮肤健康为代价。为何会出现刺泡衣？蔡尚伟也表示说，传统社会制衣工序复杂，成本相对来说是偏高的，衣服生产始终以结实耐穿为导向，一次性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业态。现代呢，产业链趋于完善了，旅拍呀、聚会呀、社交打卡呀，催生了大量特色穿衣的需求，刺泡衣也就顺势而生了。因此呢，蔡尚伟就说，他说大众关心的各类负面的隐患大多属于纺织行业的共性问题，不能片面的归责于刺泡衣。但是他特别提醒，衣物直接接触皮肤，如果面料含有 超标的一些染料啊，包括甲醛残留啊，还有pH 值不合格呀，就非常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过敏性的皮肤病等等问题。一次性的美丽背后可能暗藏着健康的代价。他也建议说要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饰以旧冒充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要完善二手衣物消杀标注标准，尤其要加强对直接接触皮肤衣物的安全抽查。在这儿呢，子格也要问问大家，你会购买刺抛衣吗？啊，你买过吗？你穿过吗？感受如何？对于刺抛衣这件事儿，你又怎么看？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好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国庆呢，我们浙江之声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波福利，这里好物。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国庆，一键就会弹出专属好物的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价全都在里边，点击呢就可以直接的下单购买，非常的方便又省心。 而且呢，我们本场好物的库存是有限的啊，专场福利也仅限于今天，喜欢的大家抓紧时间入手。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边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东西，比如说小笼包啊，有这个大肉包，有这个 青菜香菇的小笼包都是鄯为面的啊，这个鄯为面呢它是名品牌啊，它的品牌名呢其实就是出自这个鄯嘛，就是绍兴对吧，鄯县啊，嵊州啊，绍兴嵊州的这个鄯县， 它也是绍兴的老字号，那嵊州市呢首批的非遗工坊啊，这个鄯为面食，而且呢传承了老一辈做小笼包的匠心。这里边呢有肉包，有小笼包，青菜香菇的，大家可以选择啊。我们这一次主打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比如说这个大肉包之前呢是129块5包， 啊，就五个大包是25只大肉包啊，但是呢现在在我们商城的价格是79块9啊，非常划算，这和一只才3块出头，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登录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啊，来回复国庆两个字，一键弹出专属好物的橱窗链接。 另外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小笼包，还有嵊州的水磨年糕啊，这个水磨年糕呢是我们浙江人经常爱吃的，尤其年节特别爱吃，因为它的寓意是非常好的，这个节节高年年高嘛，对吧，年年有余这样的好彩头，那你送礼还有自己吃，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是有礼品包装的啊，那它也是我们嵊州非常出名的水磨年糕，在嵊州这个炒年糕非常出名，也非常好吃。 吃那嵊州的水磨年糕，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商城里也是有的，散装的年糕9块9起，大家可以看一下，48小时之内发货，还免运费，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小香薯啊，这个可以自己平时作为小零食啊，也非常的合适，或者是呢把它送人送礼也非常好，我们是有礼盒包装的啊。 再来重复一下，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国庆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我们的橱窗链接，点击就可以下单，非常的方便划算。我们的产品非常的多，你可以浏览一下，看看是否有自己真正需要的。
1: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16: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医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是在路上哈、人员大规模的流动，外加上这个秋季气温的起伏啊，温差比较大，所以各类呼吸道病毒是进入到了活跃期啊。刚刚我也和大家分享了，最近我也是在感冒中啊，我们家宝宝也在感冒中。我们家宝宝应该是被传染的这个病毒感冒，所以现在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病毒活跃期。所以家里有宝宝的父母一定要注意啊，尽量少带孩子到人特别多的地方，像一些这种淘气堡啊，尽量能不去就不去了，让孩子尽量在空旷的户外活动，可能会减少这个病毒的活跃和病毒的这个流通。那么医生也提醒说，返程途中需要做好健康防护啊，像口罩这种大家要戴好。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市民李先生带着5岁的儿子前来就诊。李先生说，这个长假全家出省旅游，景区人流量大，比较拥挤，孩子身体出现了不适。
5: 这两天可能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出去玩嘛，小孩也有点咳嗽。
4: 记者了解到，近期杭城多家医院呼吸道接诊量明显攀升。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流感住院患儿占病床1/3，每天都有10名左右儿童入院，以甲流 H3N2 为主，合并乙流感染。儿童病例增加的同时，全人群呼吸道感染风险同步上升。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胡丹丹说，国庆大规模人员流动，叠加秋季本身为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
6: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鼻病毒都有一些抬头的趋势。普通感冒的话，主要以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为主，伴有明显的鼻塞、流涕。流行性感冒的话，就全身症状会比较重，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的一个情况。
4: 针对返程路上的健康防护，胡丹丹提醒，
6: 年纪大的小孩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内可以戴上口罩，普通的外科口罩就能有效阻挡90%以上的病原菌。还有要备足相应的日常用药以及一些急救用药。
7: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啊，刚刚和大家说了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朋友是出现了呼吸道疾病哈，就是这个呼吸道的病毒活跃区，外加上这个人员大规模的流动啊，秋季气温又起伏，很多人得病了。那么其实在国庆长假也有一些朋友出现了小问题，比如说吃的特别多，喝的特别多啊，不规律的生活导致的我们肠胃的一些问题，在这儿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如果有不舒服及时的就医。10月6号啊，就是昨天国庆假期的尾声啊，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的病房，57岁的重庆游客周先生的爱人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感慨说，就在前几天，周先生因为急性的尿储留血尿一度失血过多，经过浙大医院的紧急抢救，最终转危为安，这是咋回事呢？中秋国庆双节的假期，周先生和爱人凑了一个小长假啊，在中秋节从重庆飞到了杭州来旅游。西湖啊，灵隐寺啊，上天竺、下天竺、梅家坞、大运河，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两个人呢，基本每天步行在2万步到3万步左右。虽然累，但是玩得尽兴。可是没想到呢，行程到了第5天。

突然出现了一些个状况。当天呢，周先生发现自己排尿困难了，拼了劲儿的也只能挤出几滴，而且呢，尿液呈现了粉红色。当天晚上，他的尿液就变成了深红色，而且还有肉眼可见的血凝块。于是赶紧和爱人前往酒店附近的浙大医院。在急诊室呢，周先生一直喊着说肚子胀，说肚子要炸了。原来呢，他有前列腺增生啊。来杭州旅游前一周呢，还因为排尿困难，在重庆当地的医院用过这个导尿管导尿。当地医院呢，当时就建议说手术治疗，但是周先生想着这马上假期要出行了嘛，已经安排好了，拔管后也能排尿啊，就打算等假期结束再回来做手术。在浙大医院急诊室检查发现，周先生膀胱内是充满了尿液和血凝块，血块达到了大概是7公分，前列腺增生有5.5公分。急诊立即召集了泌尿外科值班的蒋鹏副主任医师会诊。蒋鹏副主任医师紧急用膀胱镜将血块取出，并且及时为周先生导尿。

现在呢，周先生的状况是好转了，而且呢也进行了手术啊。周先生的爱人说呢，说这个医院整个都比较温暖，而且医生呢都是，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而且呢，术前这个蒋鹏副主任医师也主动的提醒他们说，术后呢不建议乘坐飞机回重庆，因为术后早期长时间的坐飞机，久坐。活动受限，容易造成盆腔的充血，创面再次出血，甚至形成血块来堵塞尿道，建议提前抢回郑州的卧铺票。从住院到手术，这个医疗效率都是非常高的，而且医院和病房的环境也比较好。浙大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也说了啊，说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出行前应该评估病情，如果是医生建议手术，不要因为假期强行拖延，因为途中你涉及到要坐飞机、坐高铁，肯定要久坐、憋尿、剧烈的运动、劳累啊，都可能诱发类似周先生这样的急性的尿潴留，还有尿血。而且呢，这几天据说浙大医院血管外科也救治了两例因为久坐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旅客啊，一位77岁的老太太，年龄很大了啊，返回，坐了5个多小时的飞机到达杭州之后呢，就出现了下肢动不了这样的情况来就医。还有一位31岁的女性，平时不爱动，到了杭州旅游没办法得动吗？但由于腰扭伤，假期呢都躺在酒店里休息，就导致了下静脉。而且是深静脉哦，血栓形成。这两位患者呢，目前经过治疗，也已经转危为安了。血管外科的主任张洪坤主任医师也提醒大家说，国庆长假即将结束了，大家在返程的途中要避免久坐不动啊，以及过度劳累，长时间坐车的、坐飞机的，可以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一下。如果出现下肢肿胀、疼痛、发凉，或者出现胸闷啊、气急啊这些不适，要尽快就医。因为久坐导致的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脱落，可能会随着血流堵塞我们的肺部、肺动脉啊，引发肺栓塞，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

这一趴就和大家来聊聊国庆假期有出行吗？去哪玩了啊？有没有好好休息、好好休假？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明天就正式开学上班了，对吧？那么最近有没有出现节后综合征呢？啊，也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当归香，加固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弘扬冀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弘扬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国庆假期即将收官了，很多人说：“哎，子哥，你不要老提这个事儿了，一越提越伤心。”感觉这假期啊，尤其放假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上班的时候时间过得老慢了。所以很多人在最后两天就会出现节后综合症啊，不仅成年人，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因为经历了假期的放松啊、玩乐呀，不少的学生就会出现作息失调啊，开学收心难啊，成为了一些家长眼中最头疼的问题。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在杭州市七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心，记者遇到了几位带着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他们坦言，整个长假基本都带孩子在外游玩，原本规律的作息被打乱，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
4: 每天都晚睡晚起，不到十一点他都不睡，完全都没有一点学习状态。
5: 白天喜欢用手机看动画片，马上要上课了，肯定要收心了呀。
3: 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江小英介绍，每次长假尾声都会迎来一波学生情绪、作息问题的就诊高峰，就诊量比平时高出4到6成。
6: 在我的门诊，焦虑、烦躁、易怒甚至厌学的孩子比平常要高了很多。长假期间，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作息紊乱了之后呢，就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进而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啊、视力啊、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等等，很容易产生情绪烦躁、注意力的不集中、思维速度放慢。然后长假之后要月考、要期中考，这些因素导致家庭的亲子冲突不断。
3: 江小英提醒家长，孩子收心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同时也要及时捕捉孩子的异常信号。
6: 循序渐进的调整，每天呢把自己的作息往前调15到30分钟，对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商量好每天用的是多长时间，并不是一下子就夺走了，安排一些户外的娱乐活动。如果说连续一个星期总是呈现出来很焦虑，上课的时候呢也听不进去，建议还是让家长把孩子要带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评估诊疗。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国庆中秋假期即将结束了啊，有些人呢会感觉到这个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且伴有像失眠、食欲不振啊，食欲减退这样的一些生理不适。专家说了啊，这可能就是节后综合症。那如果节后综合症来袭，我们该怎么做？你可以从作息、饮食、运动等方面来进行调整。空军军医大学啊，这个唐都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张侃就指出，他说节后综合症啊，并非严格的临床疾病的诊断，而是指个体在长假之后从非常放松的状态回归到日常轨道的一个过渡期中出现的短时的身心适应不良。主要的表现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情绪方面首先是提不起精神，对工作感觉到厌倦、恐惧、焦虑，甚至莫名的烦躁，情绪低落。生理方面会出现失眠、早醒、疲劳、乏力、头痛、头晕、食欲不振、肠胃不适。认知方面会出现注意力非常难集中，记忆力下降，思维迟钝，反应不过来，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节假日期间，人们通常呢会打破日常的作息规律，比如说有人会熬夜刷剧，晚起晚睡，这些情况就会使得我们的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进而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恢复还有我们的心理健康。饮食也往往缺乏规律，暴饮暴食啊，过量的食用油腻或者辛辣的食物啊，而这些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破坏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会引发腹泻、便秘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打乱了我们人体正常的生物钟，造成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就会促使节后综合征的产生。如何调试啊？医生也建议大家了，可以温柔校准生物钟，就早晨起来我们尽早的拉开窗帘，去户外稍微的运动，接受光照，逐步的调整入睡的时间，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的生物钟复位。还有吃的营养的优化必不可少，节后尽量选择高纤维，易消化的蛋白，增加绿叶菜，燕麦，鱼类的摄入，还有喝水，保证充足的水分，减轻身体的运转负担，还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快走、慢跑、瑜伽，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睡眠质量，提升我们身体整体的适应能力。另外，开始上班了，对吧？明天，你可以将工作的任务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每完成一个都是对信心的积极反馈，明天不用使了劲儿的拼命干活，你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在明天完成，可以稍微的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节后的综合症啊，你是否出现了刚刚我提到节后综合症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从情绪方面、生理方面、认知方面出现的一些不适，如果有，刚刚我也提到了，我们究竟该如何的调整？那刚刚我看到了一个热搜，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叫建议上班焦虑的人叹叹气。那这叹气有什么作用呢？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叹气呢，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哈，也有它的好处。

0: 醋啊，可以使我们的肺部尽量的排除一些浊气，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和血液的含氧量，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如果你真的有节后综合症啊，到工作岗位当中你觉得哎呀特别难受特别焦虑，那么你可以多叹叹气，没有关系。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嘉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这个国庆哈，福利多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啊，高端的滋补节礼，原产地的美食美酒，包括大牌的奥莱一站式购齐。我们是省去中间商啊，直击底价，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很香很香。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来抢购，产品非常非常多。有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化妆品，而且都是大牌化妆品，也有我们喜欢的服饰，比如说高端户外大牌冲锋衣，多个款式多个颜色，大家随意挑选，而且是限量福利哈，价格非常划算，非常香。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选购。另外大家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钱。同时呢，我们还有美食专场，大家可以体验超值性价比的原切骨饲肉眼牛排啊，到手整整一大箱，非常划算啊！再次强调，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选购。光在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要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米饭大会，
7: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8: 为什么？
7: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8: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7: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晚上好，各位正在休假的朋友，你们好吗？假期的余额可不足了。晚间的5:08，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各位好，我是大 V。假期已经迎来尾声了，看到很多网友已经在感慨说，今年的假期啊，好像是开了倍速一样，不能接受今天就是7号的现实。有朋友在外边玩是吧，有在外边的这个旅游旅行出片的啊，追自己偶像的这个演出的啊，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的啊，但今天都得收收心了啊。根据此前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今年国庆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节后的10月

0: 十号周六是需要上班的，各位不要忘记了啊啊！而且呢，过完国庆节呢，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就全部休完了。是的啊，下一个假期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各位，此刻你是什么心情？欢迎各位呢，持续的跟大威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
1: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啊，刚才有很多朋友看在抖音端呢，也开我们也开了直播啊，同步有很多朋友在发弹幕啊，这留言什么的。有朋友说，啊，不要再说了，不要点举报啊。我是说的是事实。还有很多朋友说不想上班啊，有朋友说这个假期结束了，我想时光倒流啊。哎呀，这假期余而不足，但是咱们浙江的天气还是很好的啊，这个高光滤镜。秋高气爽，继续闪亮登场，阳光很大方，对吧？这个天空蓝得透亮，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工作缠身，希望大家可以到这个外边去走一走啊，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别的美景。但是呢，好天气有个小脾气啊，就是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时候最聪明的穿搭法则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穿一个薄外套啊，穿个薄长袖啊，对吧？短袖层层叠叠，热了脱，冷了穿，灵活切换，风度温度都得要，千万别嫌麻烦啊！这个是，应对一天四季的终极秘籍。另外呢，就是晴朗格局之下，隐形的嘉宾也要提醒大家是干燥，很多地方的午后相对湿度是不到30%，这空气干的仿佛能擦出静电一样，嘴唇起皮呀、啊，嗓子发干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多补水，水杯千万别离手，润唇膏随身带啊，让身体和心情都水润润的。而这个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啊？此时此刻你又在返程的路上吗？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呢是在41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7.7%。那么铁路部门也提醒啊，国庆假期返程客流将会持续保持一个高位运行，动态开行的列车会增多。那么也提醒各位旅客及时的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铁路12306的网站信息，提前安排行程啊。也希望每一位赶路的人都能够平安抵达。当然，这个出行高峰当中啊，也遇到一些问题，就如果说。这假期太累，对不对啊？太疲惫了，或者说你这心情啊，你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睡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提醒大家啊，可以及时的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且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过确认之后呢，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把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那么旅客到站之后，你拿着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可以办理后续的返程手续。那么车站呢，对于本站发现或者是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的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是原车票的这个乘车站。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出站啊！对出站之后再提出的车站就不予受理了啊！而且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位来乘坐。那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价别的这个票价的级别，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的费用啊！
1: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在这个已经开始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看到这么一条新闻啊，觉得特别特别的心情好了一些吧。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返程的路上有很多新闻聚焦在孩子身上。昨天晚上的飞机，如果你是坐昨天返程的飞机，各位，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小朋友非常的安静。据说啊，昨天晚上的飞机很多小朋友都在写作业啊。比如说一位吴妈妈带着儿女去了四川和甘肃玩了整整11天，超长的假期让他们玩得特别尽兴，直到昨天晚上坐着回航的飞机，儿子开始担心作业没写完。

0: 还有一张练习加五项实践作业没有完成，于是在飞机上赶紧补了起来啊。这个今天呢，很多家长也表示，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家长叮咛群又响了，这也是老师发来的秋假作业的提醒，是时候赶作业了。各位啊，小朋友们，此时此刻你在哪里？作业有没有写完啊？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工作完成了吗？
1: 17:15。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堵车心别急，
4: 避道有秘诀。
3: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5: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在返程的路上，我们来听一听一些新歌啊，因为很多歌手呢应对着这样的一个情景，也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啊。10月7号呢，小沈阳更新了博文，官宣自己的新专辑。他表示呢，全新专辑《亲爱的赶路人》马上就要陆续的跟大家见面了。那么这张专辑呢，一共收录了4首歌，专辑同名歌曲，今天我们来分享给各位。《亲爱的赶路人》已经在今天0点上线了啊。献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赶路人，像我们历经风雨依旧能够赤诚向前，哪怕前方我们的假期就没有了。但是要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啊？假期过了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繁杂的工作生活当中去了，但是依旧希望各位快乐开心。

送给正在赶路的人啊，这个赶路的朋友们就空手赶路啊？手里没带点什么吗？不合适吧？如果此时此刻你在赶路的途中，觉得两手空空，回来之后没给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带点什么伴手礼的话，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式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好吧？哎，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直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啊！还没吃上大闸蟹的，能吃到大闸蟹。这个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啊，团购啊发福利啊，伴手礼呀、啊，多买多优惠啊。啊，另外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大牌美妆啊、原产地好物啊，可以点击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甄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抢购下单吧，各位啊！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晚上好，点一首庾澄庆、欧阳靖的《整晚的音乐》。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闹钟又要响了，打工人即将回归工位。今天晚上不想听伤感的，也不想听太温柔的。就想在假期结束之后呢，把最后一点快乐燃尽，点一首《整晚的音乐》啊。说这首歌呢，节奏一出来呢，整个人都状态特别的亢奋，对吧？是我今天都是想把这些好听的啊，或者是节奏感更强一点的歌奉献给大家啊，就让它整晚的音乐把我们今天晚上撑到最晚。啊，今晚 music all night， 明天就 work all day， 是吧？

0: music.
1: Wow.
2: 真的啊，如果说假期最后一天呢，也提醒大家啊，也可以唱唱歌啊。不少人说秋天，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再加上假期结束了，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胸闷叹气，中医里边这叫悲秋啊。医生介绍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情绪，痛痛快快的唱首歌是有类似于疏肝解气的作用，因为唱歌确实能够舒缓压力啊，解忧除难，那起到一个疏肝健脾的功效。而且呢，如果你是科学的唱歌，你要记住，这个唱歌的用的是腹式呼吸，它能够带动你的横膈肌上下运动，所以本身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体内按摩，是有效的会强化你的心肺功能。如果此时此刻你觉得胸闷，不舒服，不如燥起来。有朋友说不行，我是难过，我想喝点儿。提醒各位啊，酒后开辅助驾驶上高速也算醉驾。最近绍兴的一位男子裘某在喝下一斤白酒之后呢，着急赶路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从绍兴驾车返回杭州。凌晨4点，这位裘先生啊，在柯珠高速上睡着了，车辆直接停在了高速路中间，险象环生。最终的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并且处罚金，吊销驾驶证5年之内是不得重新考取啊。所以提醒大家啊，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酒后开车，即便你开了辅助功能，同样构成酒驾犯罪，千万别把辅助当代驾，切勿心存侥幸。路上行车当然要注意安全，这当然这是主动可以规避的。我们再说一件事情，这一件提醒是提醒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的，一定要记得。今天的这个家里人还给我分享这个新闻来着，因为呢，很多女孩子喜欢用那个鲨鱼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多少朋友，就在头上戴着呢。啊，等会儿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女孩子们说一说，如果你经常戴着鲨鱼夹开车，一定要小心了啊。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

0: 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2: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刚才说到这个开车鲨鱼夹，很多女生朋友追着问鲨鱼夹怎么了。这个最近杭州的一位网友啊发帖说，等红灯的时候他的车被追尾了，后脑勺带的那个鲨鱼夹被撞得稀碎，人还好没事，但是事儿教人一教就会。很多网友评论鲨鱼夹以后呢开车的时候还尽量不要用了啊，人没事呢就是万幸。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鲨鱼夹，它就是一种带有锯齿然后能够稳定夹起头发的头饰，很多女生生活当中都会用到。但是近年来发生在这个小物件身上的伤人事件频频发生。医生解释呢，因为鲨鱼夹它佩戴的位置通常在你的脑后正中央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呢后边它就是脑干和小脑，而且脑勺是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的，相对会比较脆弱。佩戴者当你无意识的跌倒或者是遭遇一些意外撞击的时候，鲨鱼夹就可能变成一把利刃，会刺入你的这个头皮或者是后脑勺，有可能会比较的危险啊。而且呢，萧山消防曾经模拟过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佩戴鲨鱼夹意外撞击的一个情况，甭管是静态夹持力的测试，还是自由落体的撞击测试，还是模拟滑倒撞击的测试，都可以看出来，不管你带的是金属制品还是塑料制品，鲨鱼夹都会在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力量推动之下，由一排排的齿梳变成一把把的刺刀，可能会在意外发生之后带来更加严重的伤害。那也提醒大家啊，尤其是金属的鲨鱼夹。是的，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2: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1: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0: 国庆假期你有出去旅游吗？你有带回来一点什么吗？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发现呢，大家出去买文创产品呢逐渐这个热度在消减，对吧？像这个什么景区的文创雪糕啊、冰箱贴呀、啊，就大家发现呢，买的在国内呢，其实销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但是呢，到了国外之后，哎，如果到国外去旅行，很多朋友说，那我再买点，是不是？好不容易出趟国，怎么带回点纪念品啊？这个最近网友的一条伦敦冰箱贴避雷帖，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帖文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网友在伦敦啊，这随手买了一个冰箱贴，带着去大本钟来打卡。那他买的这个冰箱贴呢有点问题，他就还纳闷说，为什么拿着这个冰箱贴拍照的时候，就怎么都熬不出跟这个冰箱贴一样的造型？啊，当时那个这个不知道是姑娘还是小伙子，觉得心里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拍照的问题啊，或者是自己的角度的问题没找对。啊！但是这个网友说，回国之后越看越不对劲，发现上面印的并不是伦敦的大本钟，而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网友表示给我气笑了，大老远带来一张人家学生宿舍的照片回了国。相关帖文的评论区，很多网友笑称，冰箱贴跟着博主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还有网友呢晒出了自己在伦敦购买的同款的冰箱贴，表示后知后觉之后发现照片确实和大本钟不是很相符。你再看看是不是义乌产的啊？有人去了伦敦，有人来到了 Paris， 来到了巴黎。哎，去了巴黎是不是得吃点美食啊？你以为吃的是法棍？不是。甜品？不是。某一豆？也不是。在法国巴黎的街头有这么一家中国麻辣烫店突然走红了。批的国内外游客以及本地的朋友来排队品尝，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对这款巴黎麻辣烫的评价，甚至有明星也在直播当中有推荐。根据多位中国顾客的透露，这家麻辣烫的麻辣烫的门店啊，位于法国卢浮宫附近，菜品的种类和味道和国内相差无几，平均每人消费150块钱人民币。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店内的这个生意非常火爆，基本上要排队半个小时以上。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表示，这家店的味道算是一般，和国内的差别并不大。当时他点了一份，大概花了180块钱人民币啊。那么在相关的这个点评平台 APP 显示，这家麻辣烫店在巴黎美食热门榜上排名第一位。在遥远的法国巴黎啊，这是当之无愧的网红餐馆。所以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出去旅行的时候千万要吃一点当地的美食哦。啊，还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个因地制宜，麻辣烫的主食应该加点法棍呢。说完这一个网红餐馆啊，就我们再说一个让我们骄傲的餐馆。什么餐馆？龙餐馆。10月7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官博发文表示呢，该片将会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那么截至10月7号发稿的时候呢，《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3.56亿，位列2026年度的票房榜第二位，年度亚军，仅次于44.2亿的《飞驰人生三》啊。那么2026的国庆档的很多佳作啊，超过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那么截至目前，国庆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啊，这个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啊。国庆假期，各位你看电影了吗？
7: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0: 继续啊，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很多微信公众平台的歌，大家是怎么了？排队发去了，不想上班。说听完大 V 的节目啊，觉得假期还在。何意味这是？听别人上班觉得很快乐是吧？假期当中啊，这个新鲜有趣的活动会让你的大脑持续的在分泌多巴胺，会处于一个高度的兴奋状态。在假期结束回到日常，你的这个多巴胺的兴奋性神经，它的递质水平就会骤降，而维持你精力的去甲肾上腺素等等这样的系统，它是没有达到一个没及时跟上，所以大脑就会出现一个动力不足。所以各位，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这并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身体的问题。那从高多巴胺的环境到低多巴胺的环境来切换，常被通俗的称为多巴胺的戒断，表现就是空虚、失落、动力缺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千万一定要给自己放到一个高能量的环境当中啊！此时此刻送上来自王力宏《爱的鼓励》。

好，给大家送上爱的鼓励哦。这假期最后一天呢，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哦啊！当然，这个国庆大家直接在张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国庆”，还能弹出专属好物橱窗的链接，所有专场的货品、专属福利价全都在里面，也会给你一些好的心情和爱的鼓励。那点开呢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方便又省心。那么本场好物库存是有限的，专场福利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入手了啊！这个包括香云纱的口罩、非遗真丝口罩、善为面的嵊州黑猪肉面的这个老面大肉包，还有老面的青菜香菇小笼包、建湖长春酒、建湖标样原浆的糟烧白酒，还有绍兴赵家同意龙凤汤婆子、绍兴的赵家同意王阳明知行合一铜雕，以及善蜀湾的板栗小香薯。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嗯，抓紧时间吧，再下单啊！听说购物也会让心情好一些。但是提醒大家啊，马上要到重阳节了，最好的礼物呢是陪着长辈出门走走。那么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 ”2026 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呢，也正在火热的招募这个孝亲家庭。各位啊，这个时间将会在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来举行，那么也向社会来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如果成功入选的话呢，可以参加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呢还提供义诊呢、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免费的拍摄亲家的亲情的这个全家福啊，主题游船也可以体验，观光车的环湖游览。所以各位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啊，直接打开浙江之声或者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时光向暖，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的入口了。符合条件的家庭呢，抓紧时间来提交报名，先到先得啊。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啊，活动当天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那么这次活动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活动，也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也期待和大家相遇在西湖，那天我也会去的啊。哎，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造型在现场，所以我们一起相约在西湖的大草坪吧。

0: 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3: 是的，重阳节马上就到了啊，是不是也觉得少点什么？记住一个神秘电话吧，4008331912，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啊，这一年就这一回，好事特地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肤护眼的福利。这爸妈的这个眼睛啊，有的时候看电视手机啊很费劲，瞅不清楚，出门迎风流泪的，用眼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干涩酸胀的，那各位这个孩子们一定要给父母备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为什么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成分就能看出来，人参呢、铁皮石斛啊、黄柏呀、丹参呢、等等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啊，而且呢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的原理啊，所以说呢双管齐下，那双节同庆还有双倍的护眼的福利，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个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3: 继续来讲讲我们的身边事啊，所以说我们说关注这个老年人身体的健康、身心健康，尤其提到一点就是防诈骗，对吧？但是不单单是老年人啊，各位你去看看你有没有被骗的前兆。最近北京警方接到了报警啊，一位男子的哥哥赵某来到北京之后呢失联了3个月，家人非常焦急，担心呢这个遭遇意外。经过调查呢，这个赵某轻信了一个什么呢，网络9000多万的高额中奖的骗局，就是说网上说你中了9000多万，来吧来北京兑奖啊。民警呢曾经帮他安排返乡，没有想到这位赵先生呢在北京西站再次走丢了。民警啊可是跨越了北京内蒙古两地追查，驱车1000余公里，走访了上百名牧民，最终在翁牛特旗找到了赵某。原来呢他在这个兑奖的过程当中被介绍去内蒙放羊啊，途中迷路，手机丢失，厄运在路边，被村民救下，留在当地务农，并非遇险了。如今呢赵某非常平安，已经和家人团聚了啊。警方提醒，网络高额的中奖都是骗局啊，遇到困难及时报警求助，别被骗去放羊了。这个听着好像是个笑话，但是呢在一乐之余，我们还是要记得及时的来关注自己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呐、甚至更多是老年人啊，手机上收到什么样的信息，千万记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扎心的评论，很多朋友说：“大威啊，我怎么记得今天才7号，怎么上班了呢？”啊，我们有时差吧，可能。啊，我们这已经是工作日了。啊，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归愿望，是不是？但是还是送上我们的祝福吧。此时此刻，各位来听到的来自袁娅维啊，还有奥琳，还有 Vanida。一起献唱的惊奇无限假期，但是我知道这个愿望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实现啊！而且我们的假期已经结束了，要下次假期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对吧？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假期都是那么的无限延长。准备好上班吧。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7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
7: 新政组合拳落地，国庆假期我省楼市迎来一波热度。
6: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铁路、高速、机场进入返程高峰。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随着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不少外向型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他们自主研发的浸没式液冷机柜等产品正加速走向东盟、欧盟和北美等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8: 在蓝阳宁波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内，一台机甲风的工作站主机占据了 C 位，透明机箱里装满了清澈的液体， CPU、 GPU 等核心硬件完全浸没其中，正在满负荷运转。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孟昶介绍，这种液体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导热材料工质，依托极低热阻可以实现近乎零损耗的热交换，散热效率比传统的风冷技术提升不少。
9: 浸没式液冷是高密算力时代的背景下非常关键的一种散热解决方案，通过把硬件和设备直接浸没在绝缘导热液当中，并且通过液体直接的接触及循环带走热量，主要可以应用于 AIDC 数据中心，尤其是单芯片单机柜功率较高的服务系统，可以较传统的散热技术，包括风冷的散热技术，提高散热效率将近30%到50%以上。
8: 随着 AI 大模型和算力需求集中爆发，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业界指出，面对 AI 芯片和高性能处理器动辄数百瓦甚至上千瓦的发热量，传统风冷散热解决方案在能效比和空间利用率方面已逐步逼近工程可行性物理极限。蓝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孟昶说，他们正在为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客户提供液冷技术解决方案。
9: 像今年我们计划在马来西亚服务的2个新建数据中心呢，总的建设规模预期在100兆，预计也会在今年年底批级完成第1期项目的落地和投入使用。从未来来看，我们将更深入的去布局除了东南亚以外的包括日本、欧洲以及北美的客户，逐步走向全球市场。
8: 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同样瞄准了这个赛道。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打模块化微型数据中心一体机产品，里面集成了空调、配电、不间断电源和环境监测系统，体积相当于一台商用自动售货机。 公司人工智能开发部授权技术刘小新说，他们在老款基础上又推出了搭载液冷系统。

0: 统的升级版。
1: 面向于边缘算力场景，我们最高档位的这个叶冷边缘计算一体机，它的总功耗可以覆盖150千瓦以上，主要支撑高密度的这种 GPU 部署。我们已经布局的是东南亚和欧洲市场，主要是针对于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这几个行业为主。
0: 当数据中心迈入液冷时代，海外客户的需求已经悄然改变。宁波盛威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磊透露，过去外国客户来买机柜问的是尺寸、承重之类的参数，现在更多的会问防震等级怎么样，散热功率多少千瓦。这两天公司的装配车间就在赶制一批定制化的液冷机柜，不久后将运往美国。王磊说，
2: 我们布局了两条不同的产线，冷板式液冷机柜面向的是存量机房，改造方便，停机时间短，商业化成熟度高。静默式液冷机柜主要面向新建的高功率计算中心，散热效率高，噪音低，适配超高密度。今年我们液冷机柜的订单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12月底，全年液冷系列产品出口预计可以突破10000台。
0: 面对液冷系列产品这一新兴品类的出海热，宁波的口岸单位落地了一系列监管服务配套措施。例如，宁波海关为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叠加原产地证书一站式线上申领等便利举措，提升企业出口通关业务的便捷性和集约化程度。宁波海关所属鄞州海关查验一科官员黄涛说，
3: 我们已经把液冷产品链相关企业列入了重点服务清单，逐家对接企业的出口计划和交付时间节点。另外，针对液冷机柜精密度高、物流时效敏感等特点，提前协调查检资源，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助力企业加速进军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散热的新赛道。
4: 浙江坚持以文惠民，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普惠共享，让群众文艺蓬勃兴起，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七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来听记者何怡的报道。
5: 傍晚时分，杭州大运河河畔步道上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赏景闲谈，驻足拍照，把寻常日子的烟火气融进了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国庆期间，这里也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摄影爱好者杨志坚经常在运河边采风，在他眼里，灯火勾勒下的运河最能体现流动的文化生命力。
6: 蓝天白云，你到拱门桥上去，你去拍去，是很美，但是总好像缺少了那么点韵味。灯火轨迹一拉的话，流动的感觉出来了。运河文化是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化，是活的。
5: 紧邻大运河的小河公园，前身是杭州老工业代表小河油库，也曾是运河滨水游步道的断点。如今工业遗存迭变特色艺术公园，三座银白色油罐遍布数千圆孔，入夜如巨型灯笼点亮，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杭州市运河集团副总经理智晨言说，
7: 它现在变成公园以后呢，那么运河边的这个游步道的最后的一个堵点就被打通了，小河油库里面的一些小的零件配件，我们都把它作为工业小品、工业小景观布置在这个公园里面，也可以让人们去寻访过去的记忆。小河公园它是一个工业遗存，直接的反映了我们运河两岸的工业记忆，实际上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记忆。
5: 城市工业遗存焕发新生，山野废弃空间也变身文化新阵地。丽水缙云境内有3000多个因采石形成的废弃岩荡，当地通过微干预、轻改造，将天然岩壁空间打造成剧场、书屋等文化场所。其中8号岩荡变身露天书屋，9号岩荡凭借顶部天然天窗形成独特声学结构，改造时还配套做了吸音优化，不用话筒也自带拢音扩音效果，成为文艺演出、音乐爱好者展示自我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高勇说，
8: 这确实很震撼，再生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太好了，所以我就想在这也吼一吼。
5: 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拓展，民间文艺创作活力也持续迸发。 温州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从2012年起以中国梦为主题，历经十年潜心创作，完成100多件系列作品，刻画200多位人物，以小型组雕立体展现各族人民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作品还远赴美国、德国、喀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出。
9: 把中国的故事要编排好、创作好，用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5: 以文惠民的温度也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传递。在台州玉环，第九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大赛吸引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00多名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搭建文化交流纽带。当地参赛选手王海玲说，
10: 家门口方便太多了，那么我们选手们也积极性也很高，很开心。
5: 在火热的浙 BA 赛场，文化与体育的融合更具烟火气。浙 BA 宁波站赛场外，40多个展位串联起中华老字号、永城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科技展台，打造吃购游玩赛一站式体验。球迷凭票根还能享受周边商圈美食折扣。市民王女士说，
11: 比赛前先来逛一圈，这里老字号啊、网红小吃都有，还能凭票根打折，氛围整体蛮好的。
5: 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表示，浙江以赛事为纽带，打造兼具文化、美食、展销、科技属性的综合消费场景，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12: 那我们要做好坚持融合办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它又是文化盛宴、美食大餐，又是展销集市、科技窗口，通过赛事的下沉走进来促进乡村振兴，以赛事为纽带来打造共同富裕的场景。
5: 从工业遗存到文化地标，从废弃岩档到文艺空间，从民间创作到赛事赋能，浙江正以多元的文化实践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润养百姓美好生活。
13: 十月起，省内多地推出了购房补贴政策，叠加国庆假期的效应，楼市迎来了一波热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4: 下午，临平区新曼和润售楼处到访客户络绎不绝，每个置业顾问旁边都围着5、6组人。销售张豪说，这个假期楼盘热度明显上来了。
15: 比起我们9月像周末这种时间的话，要基本上是翻倍。一天到访的话，大概有70-80组，将近小100组的这样一个量。然后整体的认购的话呢，也是相比之前有大幅上涨的。我们这两天整体已经去化了差不多将近20套。
14: 楼盘营销总监燕坤说，这波热度跟临平区出的补贴政策有很大关系。
16: 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四季度网签的客户都有机会享受政府的50000加开发商的50000元，共计100000元的政府的购房补贴。但这个补贴呢，的确是有200个名额。如果超过200个，我们将采用摇号的这种方式来决出。
14: 补贴落地也让不少观望的购房者动了心。现场一位首套购房者说：“
17: 挺有优惠力的，冲这个补贴，我是又来了一次。”
14: 不止临平，杭州多区都在同步发力。临安区10到12月每月发放100套补贴名额，每套补10万元。萧山区多个项目推出假期专属优惠。龙湖揽翠置业顾问毛卫明说，国庆期间预订房源最高可享4.5万元优惠。
18: 每天的话在100到150组左右，90%以上是首套刚需的年轻人为主。
14: 除了杭州，全省多地都在出招。绍兴在节前开启6地联动展销，现场有一口价特惠房源、团购立减等福利。衢州江山针对产业工人、高层次人才分别推出10万元房票补贴和面积补贴等。
4: 国庆假期在义乌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买全球卖全球正长出消费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1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太平一眼就相中了一款电动行李箱，一番体验之后他立马下了单。
20: 是我们一下车第一站就是来买这个电动的行李箱，我们买这个行李箱方便，还可以买很多东西，进货式旅游。
19: 同样看中这款行李箱的还有来自非洲布基纳法索的游客伊斯梅尔。
21: 我买这个行李箱是为了旅行，而且它的质量真的非常好，所以我很喜欢，决定买它。如果能全部带走的话，真的想把这些行李箱全部买走。
19: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购体验，在国庆期间，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打出零售的招牌吸引游客，还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经营户古慧杰说，
1: 我们全球售贸中心的每一个单元，我们一直在接龙。接龙什么呢？接龙这个国庆节要和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和给大家又准备了什么样精美的产品，让大家可以边游一窝，又可以边购一窝，通过游玩和购物的这种渠道，又能够了解到义乌。
19: 国庆期间，义乌同步启动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活动，不仅发放500万义乌好好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优惠最高立减200元。

0: 同时还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说：“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4: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3: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5: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10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3: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8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6: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3: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道、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华西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7: 然后眼前一亮，我们也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3: 秋夜的小干道，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8: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9: 秋高气爽，正是赏花好时节。国庆假期，浙江各地以花为媒，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赏花游不再只是看花，而成为康养体验、民俗文化、农旅休闲的多元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秋高气爽，在杭州黄龙洞景区，不少市民游客特意赶来参观2026杭州市芳香植物展。走进园区，一阵阵混合着桂花、迷迭香的清甜气息扑面而来，不少游客在园中散步，十分悠闲。
10: 这个景点是古色古香吧，挺好看的，有好多花，再加上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味道吧。
11: 看见一进来有那个桂花，那个哈，这条路显得特别幽静的那种感觉哈，环境特别好。看到它那有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哈，一会儿去感受感受。
3: 园区里，薰衣草、百里香、佛手、茉莉等百余种芳香植物错落排布。游客们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香气，在触觉花园，小朋友们轻触碰碰香叶片后，兴奋地喊：“
12: 哇，好甜！ 喷喷哈、
13: 啊。这个比刚刚那个强，有点薄荷味。
12: 好闻哈，淡淡的。
13: 是吗？
3: 景区还在进门道路设置了香芋市集，20-30个摊位不仅有香氛、手作、摆件等相关小玩意儿售卖，还提供了中医惠民等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康养休闲体验。在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里，芦竹、粉黛乱子草、醉蝶花、千日红等花草绵延成片，随风飘香引蝶来。游客吕先生说，
14: 我们从椒江过来的，从网上看到这边鲜花盛开，特意带孩子过来看一下这边的五彩花田。
3: 赏花之余，追风生活季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野趣，主题市集、萌宠互动、风筝 DIY、 星光电影院等，让游客沉醉在湿地湖光之中。现场40多个品牌的巨型风筝翱翔天际。来自合肥的风筝爱好者叶先生说，
15: 最大的风筝呢有40多米，最长的呢有200-300米。这个公园环境很好，也很适合放风筝。
3: 温岭市龙门湖湿地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期间，园区推出湖畔露营、水上项目、湖畔音乐会等活动，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主理人潘国志说，
16: 和以往相比呢，这次国庆假期不是办个大活动，而是片区运营。以前游客是站着看，这次可以逛、吃、坐船、露营、拍照、带娃，一站式打卡。
3: 在诸暨五谢西黄村，百亩油葵花田开得正盛，宛如一片金色海洋。
17: 我在这里玩很开心，我以前就是很少见到向日葵，他们都很好看。
18: 看到一大片的那个向日葵，其实这个心情也能够放松。刚好国庆嘛，然后带着小孩一起来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
3: 这片花海也是五谢镇共富工坊的重点项目，由村里出资与省农科院携手打造，从种庄稼到种风景，西黄村正以花为媒，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村党委委员杨婷说，
19: 在农闲时期还实施了油葵、油菜花、高粱轮种，用效益农业加景观农业来拓展农旅发展，日后还将新建配套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体验。
2: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铁路高速机场今天迎来返程最高峰，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20: 方亮你好。
2: 先来介绍一下作为返程主力的杭州东站今天客流情况如何。
20: 那今天上午呢，我在杭州东站的东进站口啊，看见检票的闸机是全部都已经打开了，那闸机口前排起长队啊，那大厅内呢人也是非常多，很多候车的旅客都是带着比如像龙井茶酥啊、桂花糕啊这些杭州特色的伴手礼准备回家。那杭州东站的客运值班员陈冰冰跟我说，今天铁路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是42万人次，预计到达旅客50.5万人次，下开旅客列车245列，其中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5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那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是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的，那室内的公共交通呢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2: 再来介绍一下高速和机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20: 高速公路呢也是开启了返程大流量模式，那相信这个时间点肯定还是有很多朋友堵在路上啊。那今天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我在杭州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上就看到，像 G56 杭徽高速临安段岳山隧道群、G25杭新井高速建德段杨村桥枢纽以及富阳长口段等路段的返程流量呢都是很大的，出现了排队的缓行。那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请指中心民警韩伟和我说，那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比较长啊，那10月3号其实就出现了返程的小高潮，那今天的返程的大流量呢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了。那机场方面呢，流量同样处于高位。据了解，整个国庆7天假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累计起降航班6600多架次，运送旅客108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3%，有望刷新历年国庆客流记录。那杭州机场返程客流呢，在10月5号就开始增大，那今天呢是达到了峰值，那今天计划运送旅客超过15万人次，较平日旅客增加近2万人次。方亮。
2: 好的，感谢梦玲。
9: 国庆假期，杭州西湖边的顶流车站龙。

0: 红祥桥地铁站迎来了客流高峰，地铁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有序疏导，保障乘客顺畅出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中午，记者搭乘地铁来到龙祥桥站，随着大量乘客陆续下车，车厢里瞬间空了大半。小小的站厅内人头攒动，虽然人很多，但扶梯处、闸机旁都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引导。乘客出站速度较快，没有出现长时间滞留的现象。
2: 来，这边也能进啊，这边也能进。刷这里，刷这里，刷刷一下，刷一下。
1: 龙祥桥站站长宁强站在闸机口引导，分流乘客快速刷卡。他一边引导乘客，一边观察整个站厅内的客流状态，时不时拿起手中的对讲机进行指挥。
2: 车红色，保密一这边有没有安排？
1: 宁强手中拿着一个对讲机，腰间别着一个，兜里还放着两张写满字的 A4 纸。宁强说，这是他每次应对大客流的工作法宝。
3: 两个手台，它分别是属于两个频道的，为的是更好的和站内的同事做好信息的互通。我会随身携带两张 A4 纸，记录的是关键岗位的人员信息，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客流组织关键的时间节点以及关键操作的备忘录，方便我做一个记录和观察。
1: 午间，宁强在休息室快速吃了几口饭，就匆匆回到忙碌的站厅。站在站厅中间位置，列车到站带来的大客流进入站厅的时候，记者能明显感觉到人流陡增的压迫感。
2: 去哪里啊？
4: 这个地方，到那个国货路。
2: 地口是吧？
4: 对，
2: 地口。
1: 但是宁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沉稳地处理着乘客的问询和大客流的动向。宁强说，在龙祥桥站的11年里，他靠盯客流修炼出一个本事，客流还没到，他就能预判他从哪个方向，大概来多少。
3: 刚开始呢，也是主观的感觉，但是随着工作做细，脑子里就会开始去测算这个车站的人流通过能力吧，把测算的这个数据和实际的观察反复去对比，那匹配上了，这个心里就会有数了。遇到节假日，其实压力还是会有的，但是相比之前，肯定是更有信心去处理大客流的问题了。
1: 这个假期，龙祥桥站迎来客流高峰。12号，龙祥桥站单日客流超过35万人次。宁强说，为应对假期大客流，杭港地铁日均增加120多人支援龙祥桥站，大家都是放弃休息时间，投入到保障工作中。
3: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随时在变化的车站，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些突发的考验，但是我也在时常的提醒自己吧，不要害怕，要去积极应对，坚持扛住就过去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市民游客能够出行的更加顺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娄坚，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弘扬济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弘扬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6: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5: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6: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5: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7: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0: FM 101.6浙江之声，早五点，晚七点半，欢迎收听。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很多人都提到过一个词儿，就是脑雾。啥叫脑雾？就脑子里像蒙了一层雾，想事想不清楚，说话说不清楚啊。有人说我脑子以前挺好使的，现在开会别人说半天，我脑子跟灌了浆糊一样，反应不过来。有人说你刚才说啥来着？那个啥，没记住，没听清。有的人把冰箱一打开，站在门口看着冰箱里东西懵了，为啥来干啥忘了。这就是脑雾，不是老了，也不是矫情啊，就脑雾。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认知功能下降的状态。它的表现是什么呢？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精神疲劳，头脑不清醒，这就叫脑雾啊。为什么？脑为元神之府，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脑能正常工作，靠五脏精华来濡养啊。和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肾和脾啊，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啊。肾精是大脑的燃料，肾精充足，肾气就往上走，升上去进入督脉，进入骨髓啊，我们才有智慧，才有记忆。肾气升不上去，脑髓不充，就会脑雾啊。那脾是什么？脾是气血加工厂，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得脾来转化成气血，人的细胞才能用气血往上走去濡养大脑。脾虚了，气血上不去，脑子缺粮啊。脾主生清，清阳之气升不到头上，人就思维迟钝，精神萎靡，就健忘。所以说记忆力减退不是说你记忆力真差了，是你脑子的那个脑髓的运转速度慢了啊。脑雾啊，在中医看来就是脾肾两虚，肾精不够，脑髓空虚，大脑没燃料。脾虚气弱，清阳不升，大脑没有粮草，所以两个根本同时亏，脑子就转不动。那现代的营养呢，跟中医有些道理是通的啊。脾虚的人消化吸收差啊，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呐、铁、锌呐，这些大脑

0: 必需的营养素吃进去吸收不了，脑子长期处于隐性饥饿的状态，神经传导慢，思维就迟钝。中医讲脾虚而清阳不生，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短期脑雾是记忆力差呀，反应慢，就是记性差呀，反应慢呐，效率低呀，哎，别人说话你琢磨半天呢。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脑雾是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早期信号。你要不管，脾肾功能越来越虚，脑髓越来越空，认知功能就越来越差，到老了就谁谁都不认识，拿脚都往兜里揣啊。怎么改善呢？中医中药有用啊，当然别熬夜。肾精修复，脑髓充氧是晚上的，你熬夜就等于白天用脑，晚上不休息啊。第二，好好吃饭。脾呀，就怕你饥一顿饱一顿啊，也怕油腻寒凉，所以三餐要规律，温热为主啊。第三，就是用脑别太过，就人呐，思虑操心这事儿别太过，要太过它消耗的就多，久思而伤脾嘛啊。说我一直都让脑子工作不休息，那脾就得一直加班，它就累，消耗的就快。第四，就适当的动一动，怎么动我不管啊，只要你能承受，只要方法科学，只要不伤身体，让气血流动起来，清阳才能升上去。然后中医调脑雾呢，直接用什么呢？固本培元的思路啊。什么叫固本培元的思路呢？什么健忘啊，认知衰退的经典方子，核心都是脾肾双补，阴阳平补的。人参、山药、茯苓，这是健脾益气的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是补肾填精的啊。远志、白子仁、五味子、石菖蒲，这是交通心肾、开窍醒脑的。目的就是温和的调养脾肾这两个本，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脾清阳够，那就能生啊，大脑就有粮草；肾好，脑髓就充盈，大脑就有燃料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觉得脑子越来越慢，越来越糊啊，记性越来越差啊，不仅仅是老了，是脾肾不行了，就得养了啊。好，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94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呢前几年就是一直是那个膝盖啊，比较怕冷，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然后在一次跑步中膝盖疼，然后做了那个核磁共振，说是滑膜炎，吃了中药西药都好像没什么，最近这一两年好像膝盖越来越严重了，好像感觉是，能不能有什么好的那个办法可以治一下吗？这个
7: 首先呢要保暖。这个保暖不是往上面多捂几层衣服啊，而是要有自身由内而外提供能量的这个基础，就是要补肾，肾气要足 啊，所以呢要补肾啊，吃三遍方，然后才是保暖啊。再有一个什么呢？强化这个关节软骨自我修复的能力，要补氨糖。
8: 啊，
7: 嗯，要补氨糖，这很重要。
8: 啊，
7: 氨糖，氨糖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以上才行，少了没有用。嗯，然后补钙，钙里面要有维生素 K2。我们这个年纪啊，补的钙里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 是没有用的。嗯，就这么
8: 个
7: 情况。
8: 氨糖是有什么品牌要求，或者是包括那个？
7: 没有要求，氨糖你只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就可以。
8: 啊，好的，啊，
7: 把这个事儿算好啊，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啊。
8: 好的，
7: 好
8: 的，好
7: 嘞，好，哎，再见，
8: 谢谢你啊，
7: 嗯。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572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老师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哎，我就是听我的那个就是同事说，
7: 嗯，
10: 他每天开车出去的时候都听您的广播，然后，感觉您很厉害，也建议了很多好的医生给我们这些听众。
7: 我一节目主持人，
10: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是13年前做过那个内外痔那个手术，然后6年后左右复发了，然后现在没有外痔，就是内痔，然后在那个第9医院那个医生就是没办法，他就给我开了4300，吃了都快半年了，就是感觉到右边的那个腹部感觉到不适应，而且有点抗药性了，然后这一阵子，我做过肠镜，没什么问题，就是内痔，它是附件内痔肛乳头肥大，它是上面是这样讲的，结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就是上个月查出来肾上面有囊肿，中部，就是不知道这个囊肿有没有办法？它上面是这么讲的：双侧输尿管未见扩张，膀胱充盈加内壁光整，暗区内未见异常回声。它这个是说，右肾见2个囊肿，暗区较大，位于中部，大小约10×8厘米，囊壁上见点状强回声。它要求我每隔半年。再去就是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长大，
7: 囊肿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
10: 囊肿是到底是结 节呢？
7: 囊肿不是，囊肿是什么？囊肿就是外边一层皮儿，里边一汪水儿，这叫囊肿。
10: 它没得法治了吗？
7: 囊肿不是没得法治，是不用治，它一般
10: 说没关系，
7: 就这个囊肿啊都是你从小父母胚胎形成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这囊肿了啊，一般都不用管它，但也有囊肿啊，它影响生活需要做的。
10: 是为什么？我是怎么发现的？就是那个小便，上厕所的时候很吃力，要用很大的力气，然后才能解得出来。但是这一段时间又恢复了。
7: 不，这个你排尿困难这件事情是这个囊肿引起的吗？医生明确诊断了，是他挤压输尿管导致的吗？
10: 有点。
7: 那你这就得干预了。囊肿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不用管的，有事儿就得管。
10: 他说现在还小，有时候现在还小。
7: 你记住啊，囊肿这个东西，刚才我说的是原则，看啥？看症状。如果什么症状都没有是不用管的。如果有症状，就是有麻烦，那你就得处理，知道吗？
10: 那得做手术。
0: 对，就是这需要有个穿。

0: 手放哪哪凉？
1: 对，就是放到那个胃部和那个下腹部，
0: 嗯，
1: 这两个地方那个手会凉透了。人家一般的是说这个手越捂越热，但是他会把手给凉透了，是这种情况。
0: 那说明你身体里寒气很大呀，寒气很大呀。
1: 那怎么弄？
0: 阳气不够补阳呗。
1: 不知道。
0: 阳气啊，是人生命的原始动力。没有阳气，人身上的一切活动都将停止。什么叫一切活动？首先不能呼吸，你知道吗？如果肺没有阳气，我们吸进来的气都是冰凉的。首先你呼吸这个能力就没有了，肺不会张开，不会压缩，对不对？不会呼，不会吸，人会憋死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没有阳气，肾没有阳气，人大小便都排不出来的。
1: 嗯，就是因为这样子，
0: 知道吧？人呐、啊。人的大小二便都是靠阳气来推动的，那肠子为什么会动，便为什么能排出来，人吃下去食物从嘴进去，为什么自己能从那么长的地方从肛门出来，人的肠子八米多长啊，
1: 哇，
0: 要走很远的，中国人黄种人的肠道八米四，从食物从口腔到了胃里，在胃里待会儿出来之后走八米四远才能到肛门，凭什么他能走出来，没有气儿吹，对不对？为什么它能出来、啊、因为肠子自己每隔10分20分它就要蠕动一下。什么叫蠕动、
1: 嗯、对，
0: 由粗变细，它自己往下勒，然后呢把这个肠的东西由上往下推，这叫肠道蠕动。肠道蠕动越充分，排便状态越好。而这一切肠道没人管它，没人给它插电，没人上发条，没人烧油，对不对？它为什么会动啊？哪来的力量啊？记住，中医的解释是由脾肾的阳气推动，没有阳气推动它就不会动。
1: 嗯，
0: 所以阳气很重要。中焦为什么那么凉啊？因为你的气血运行不到那里，血液流动的慢。人一冷了，我们就说出去运动运动，我们喝点酒擦一擦，为什么？促进血液循环，血流动的快，你就觉得热乎，对吧？就觉得温暖。但是你血流动的慢，你就觉得冷。为什么血液流动的慢呢？血为什么能流动啊？靠气来推动。靠什么气啊？靠阳气。那还能靠阴气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阳气太弱，所以要补阳气。阳气足的人不老，脸上没有褶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没有皱纹的，所有看上去都很年轻的人都是因为阳气足。
1: 他就是说我那个肠功能蠕动太弱了。
0: 你看看，你就刚才我早知道我就直接举例子了啊，对吧？
1: 那我该怎么办？
0: 补啊。
1: 怎么补？不知道。
0: 补阳气呀、
1: 啊。不知道。
0: 补阳气吃药嘛啊，吃药啊。
1: 好，好的，好的，感谢。
0: 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7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铁峰老师。
0: 哎。
3: 我呢想咨询你一个问题。
0: 嗯，
3: 因为我呢那个很早的时候呢，那个左脚脚背呢那个骨头呢隔了一下，然后呢这块位置就是脚趾头到这个踝骨中间这里1/2的地方，这个骨头好像很痛，一直痛肿。最近呢这个脚呢肿起来，不太会退的，就睡觉起来那时候好一点，其他时间呢他反正到晚上之后就肿得像馒头一样。最近呢好像又好一点，前一回肿得很厉害啊。但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跟心脏有关呢还是什么？嗯，好像心脏呢也去查过没什么大问题，但这个肿跟吃高血压的药可能是有关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想问一下你。
0: 您说的这几条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首先降压药是可以导致下肢浮肿的，可以出现不明原因的浮肿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心衰也可以导致下肢浮肿啊，外伤也可以导致浮肿。你说这都有可能，得查。
3: 哦，得查一下。
0: 得查。嗯。
3: 哦哦，就这个肿的问题，哎，

0: 这个脚面子就肿。
1: 嗯，对，查、
0: 那个、
1: 查，不用说，
0: 踝骨也肿。
1: 我听明白了。哎，去查，
0: 听明白了，我去检查去。
1: 对，查完之后有结果的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啊。
0: 查血啊？
1: 查什么是医生的事儿。你比如说，
0: 哦，好好，
1: 先查心脏，心脏要没有事儿的话，那我们就查骨头啊，查软伤。
0: 哦
1: 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哎，
0: 哦好，那谢谢你，我就问这个问题。
1: 好的，再见，
0: 麻烦你。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马到成功说，你说高血脂怎么来控制？高血脂一个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用药物控制。人到了一定年纪，生活习惯大范围改变很难，这个时候就要靠药物来调补啊。降脂药物最主要的国际间通行的药物是他汀类的药物，往往都需要终身服用。
3: 乌云还挺大胆，
2: 唯有冰，他说我父亲今年48，症状是20多年长期腹泻，大便发稀条状，偶尔有粘液，每天3次左右，最多6次，身体无消瘦等其他症状，一定要给他到医院做一个胃镜检查。这样的患者，他得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概率比没有这些症状的人要高得多，所以要重视。而且人到中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可以保10年平安。这个平安指什么？不受恶性肿瘤的威胁。所以要重视这件事，这是第一。第二，你父亲一定要想办法调节他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他的胃肠道功能很不好啊。而调节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益生菌。唯有林颖，他说我小孙女儿现在28个月，总是爱感冒，也不爱吃饭，大便还特别干，一天就一次。你看有什么小孩吃的小中药啊？健脾丸就可以啊。28个月用什么剂量给孩子吃呢？用成人的1/6的剂量给他吃就可以，一天吃一次就行啊。嗯，关键是你28个月的孩子，这中药丸子你能给喂下去吗？你要是喂不下去啊，那就只能给他吃健脾八珍糕了，因为健脾八珍糕啊，它好吃，哎，拿奶或者水化开了之后，这个味道特别好吃啊。
3: 只要自己够喜欢。
2: 唯有岁月静好，说我为什么一到春季和立秋之后就头晕，特别明显，眼睛、头顶、后脑勺来回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您这个情况，我说啊，为什么一到春秋才这样啊？大家知道，春当令的脏腑是肝，秋当令的脏腑是肺，这两个脏腑都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你一到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一个是宣发速降的功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藏血的功能不好，说到底就还是气血二字啊。啊，肺管的是气，肝管的是血，说白了还是气血的问题。而头晕是什么？就是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的血。为什么得不到足够的血？是因为气的不足。其实物理的直接原因还是气血的事情。所以啊，对于您来讲，我的意见就是从现在开始坚持补益气血。唯有古山说，我姑娘的二宝今天已经6个月了，请问小孩现在体温37度，是否已经发烧了？37度不算发烧，超过37.5啊，包括37.5才叫发烧啊。
3: 哭也好，自己就是
2: 唯有平安。铁峰老师，请您在百忙中帮我看一看这份检查报告单。我今年57岁，停经。这样情况下是否要进行下一步治疗？辛苦了，我瞧一瞧啊。内膜厚，宫腔积液，宫颈纳囊。57岁，57岁内膜厚，我建议你进一步治疗。我要是你啊，就取块病理出来，取块病理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根据这个病理结果，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是否治疗。有的人一听，怎么着？这子宫内膜厚，就得取病理了。取病理那不就是为了看看是不是恶性的吗？对，妇女啊，到了更年期停经之后，子宫内膜就不应该那么厚了，它应该是薄的。你子宫内膜厚，就要考虑到是不是子宫内膜异常增生。如果是异常增生，就要考虑是不是子宫内膜癌。这种事儿动手越早越好，不要排斥治疗。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5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田文老师吧？
1: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给你讲一下，我听你的节目也几年了，我都那药房里买的药，这药吃的效果也还可以。我就是一个嘴麻脚麻，
1: 嘴麻脚麻，这脑袋里堵了，这是。
2: 我头还有点还晕。
1: 那对，你这是脑血管堵着呢，上神经内科查一下。
2: 我没去查。
1: 你得去查一下。
2: 好，谢谢。
1: 好嘞，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93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棒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问一下，我是胆结石，我上那个医院体检吧，检查过胆结石，多发性的，就是胆壁变小啊，什么玩意儿，说什么4.9×1.4，我就和问问铁棒老师，我需不需要手术？
0: 这个真得问问专业的医生。得跟肝胆外科的专家谈一谈。你这样，你手里有报告啥的吗？
5: 有啊，就是写我什么胆壁集体缩小。
0: 你听我说，你拿着报告啊。
5: 啊。
0: 我呢，现场我就给你联系一个大专家。
5: 哎，好，谢谢铁棒老师。
0: 我跟你说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那全中。
6: 北京时间19:59。
7: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很厉害的。而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现场给你解答，我就等于千里之外我给你挂一个顶级专家号，行不？
5: 好嘞，好嘞，行，谢谢。
0: 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就完了啊。
5: 好嘞，明白。
0: 好嘞，听众朋友，其实啊，我们这位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咱们呢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给大家做科普。导播提示：陈建飞主任现在正好有空。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
8: 北京时间20:0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0: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4: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16: 啊，铁峰老师好。
0: 哎，您好，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啊。这个，导播跟您说了吧，我们这有一个年轻人，我听声音感觉年纪不大啊，年纪我还没问。他那手里拿着一张这个体检报告，是跟胆结石有关的。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意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有胆结石了，长挺多。然后胆囊壁呢有各种表现，这那那这的哈，他心里没底儿。什么没底儿呢？就这胆囊到底摘不摘，到底做不做手术？人现在在线，您可以跟他聊聊几句。他现在就拿着这个检查报告了。
16: 好的，
0: 哎，您俩聊。
5: 哎，您好，
16: 先生您好，您好老李啊。你的检查报告里面是怎么描述？就结果，你给我先给我说一下结果怎么说的？
5: 结果是。胆囊体积缩小，胆囊向内可见数个强回声，范围约4.9×1.4cm。完什么胆囊前壁回声后约0.3cm，胆汁消失，气垫多数强回声，较大直径者直径约0.56，胆囊多发结石充满型。就这些没有了啊！谢谢。
16: 嗯，我问你几个症状，你平时有过普通的病史吗？比如说右上腹疼特别厉害的情况吗？
5: 很少有，偶尔有，
16: 偶尔有。有没有疼的时候必须去医院里面去打吊针呢，或者是用药的情况吗？
5: 没有，
16: 没有啊。您还比如说有没有，比如说是吃完饭以后肚子疼？
5: 有肚子疼，有
16: 吃完饭肚子哪个，就是上腹不疼还是下腹不疼啊？
5: 就是上腹不疼。
16: 对，平时老吐，晚上吐不吐酸水啊？
5: 不吐酸水。
16: 吐酸水，嘴苦吗？
5: 嘴有时候苦，
16: 嘴有时候苦啊。平时大便时候有没有，比如每天大便次数特别多呀、
5: 啊？是大便次数特别多，但是还不少醒。
16: 每次可能大便的时候大便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过一段就要想去，是有没有这种症状？
5: 有
16: 是吧？
5: 对
16: 啊。那我初步判定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只是初步判定啊。我觉得您这个就是一个胆囊结石，并且胆囊萎缩，胆囊是一个充满性结石，而且胆囊管啊，就我们知道胆囊和胆囊的里面的胆汁要进入到人体肠道里头的时候，它要通过胆囊管进入胆管里头，然后才能进入肠道里头。你的胆囊管就是胆囊出口的地方，可能已经被严重堵塞，不通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胆囊的结石砍动。所以你可能现在目前是这种状况。所以肠道会有时候会出现积液症状，会大便次数都增多。对于您这种状况呢，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做手术的。对于充满性结石胆囊萎缩那么这种情况呢，不仅呢已经引起了您的一些症状，而且呢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胆囊的癌变率增高，
5: 增高
16: 它容易癌变。所以这是您手术的最主要的适应症。至于您的症状嘛，人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最主要是您这种情况，它的癌变率增高了，所以呢， 这个是建议您做手术。毕竟现在做胆囊手术也是一个比较微创的，也痛苦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手术，所以给您建议还是建议您做手术。
5: 啊，那好的，谢谢老师。那好，那我就明白了啊。
16: 嗯，
0: 好，那就先这样。我呢，
5: 好，谢谢解放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哎，
5: 再见。哎，
0: 陈老师啊，我得跟您聊一个事儿。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的意见一定很有代表性。就是这个胆囊摘除手术啊，现在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就保胆取食。您对这种手术方式是怎么看的？
16: 它是这样的，就是对保胆手术呢，在我们业界里头呢，包括在我们国内，业界里面是有争议的，就是不是说对，也很难说它对，也很难说它错，因为有两派意见，有一派业界就是说主张得了胆囊结石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要切除，那么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如果对有比较有功能的胆囊，良好的胆囊还是要保留，这种比较良好的胆囊，因为另一派他认为说这种胆囊是有功能的，并且呢把癌变风险也去掉，这样胆囊是对人体有益处的，所以有两派意见。但实际上咱从中华医学会的这个诊疗指南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胆囊结石的治疗它大体有这么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于有症状的结石的话一定要主张手术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没有症状的结石它有几个要求，大体我记得一共有十点要求，我先谈几点。一个是如果是结石的直径超过3公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还有呢胆囊壁的钙化，或者叫磁化胆囊，或者胆囊萎缩，或者胆囊结石伴有糖尿病等等，大约有10条标准。
0: 嗯，
16: 但只要占其中一条标准就应该手术治疗，就是即使没有症状也应该手术治疗，因为这10条里头呢，一旦出现的其中一条，它的癌变风险是正常人的13.6倍，这是大数据里面统计出来的。所以对于满足这几条的都应该早期手术来避免胆囊癌发生，因为我们国家如果得了胆囊，就如果人群得了胆囊癌以后呢生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对于胆囊预防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反对保胆取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怕得胆囊癌。但是对于保胆取食的这一派专家里头呢，确实也他们也得了好多数据，就是对于有功能胆囊，然后呢他说5年的再复发率呢是低于5%，并且呢很少有癌变的现象，所以呢两派在从学术上有争议，但实际在操作呢每个大夫都根据自己临床经验去有所取舍，有的呢就是比如说病人愿意啊，年轻啊，也符合中华医学会里头那几条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以外的胆囊结石，那么它恶变风险也比较低的，也可以做保留保胆取食，但是如果是恶变风险非常高的，不建议做保胆取食。
0: 哎，看来啊，这个保胆取食它是有它局限，当然也有它特点。到底应不应该做，还得是听医生的意见。
16: 对对。
0: 现在呀、啊，有很多患者，这个听众也找到我，上来不分3七21呀、啊，我就要保这个胆。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就要保胆，我绝不把它摘除，现在这么看不理智。像您刚才说的，有的胆囊功能丧失不说，它会增加我们患胆囊癌的风险，这要命啊。所以说不能冲动，不能太固执，要根据实际情况啊，酌情选择这个手术。其实我是支持这个胆囊摘除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胆囊摘除啊，第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没事愿意摘胆囊啊，它是有必要的，有需要的时候要摘。第二，摘完胆囊之后啊，我总觉得它对人体的这个生活啊没啥太大影响，所以有一些人他到了一定程度很有必要的时候啊，该摘就得摘啊。谢谢你陈老师啊，以后在这方面有问题还得及时向您请教啊，当然最终这样的问题还得向陈建飞这样的大专家进行请教，听专家的指导。谢谢你陈老师啊，再见
16: 啊。谢谢田文老师。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7: 微友做自己的女王说，请问脸部皮肤特别干，下嘴唇底部起皮发红，什么原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这有可能是所谓的皮炎，你这得上医院看了，这就不是我在这教你个什么办法能处理的了啊！慎重起见，上皮肤科请医生给你诊断，这是第一。为什么？因为皮肤科医生诊断疾病要求必须得看见人，说没看见人凭空那么想不准确，这是第一。第二，说你自己能抹点啥呢，你自己啊上药店，上药店记住不是超市，买什么呢，买芦荟胶，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加的那种芦荟胶，你自己临时抹一抹，对你可能会有好处啊。然后赶紧上医院找医生给你看啊。唯有伏羲这个羲啊，他说我们家孩子晚上脱衣服之后呢浑身痒，有时候都挠破了，才16个多月，请问怎么回事，有可能是对什么过敏，这得上医院啊。痒，16个月的孩子如果使劲挠，说明这个痒是非常剧烈的，应该是某种过敏，尽快带他到医院啊。唯有大雁，他说我56岁，手心脚心燥热，晚上睡觉啊脚都放在被子外面，这是什么病，怎么治啊？这个在西医范围里属于神经功能失调啊，在中医里这叫肾阴不足，我们一般要用滋补肾阴的方式来缓解症状。怎么滋补这个肾阴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六味地黄啊、知柏地黄啊这类的药物，你可以试一试，时间不用太长，1个星期啊，按标准剂量吃的1个星期，看有效没？没效就得上医院找个医生了啊。唯有 YLW 说低压高怎么办呢？低压100，低压高，单纯的低压高往往和动脉硬化有关，就是和这个血流末梢血流受阻有关。唯有萤火虫说结肠上有一个0.5×0.5的息肉，是做掉之后还是后续再观察呢？如果你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息肉，可以由医生来帮你判断，因为有一些息肉拿肉眼一看就知道100%良性啊，它太良性了啊，但是有一些息肉看不出来，就得想办法把它拿下来做病理。息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金标准就是病理，拿眼睛看得再准它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啊，所以铁峰是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息肉做病理检查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03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2: 我就咨询一下，我这个腰疼
1: 啊，
2: 肌肉疼和这腿肚子。
1: 腿肚子和肌肉疼，您这个年纪多大岁数了？
2: 啊、我今年55。
1: 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病上医院查的话？
2: 就没有
1: 啊，那就很有
2: 基本没去过医院。
1: 那你最好查一下，排除这个一些特别的疾病之外，很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2: 就是一走道就是疼，
1: 我知道，
2: 不走不疼。
1: 我知道，就你这个年纪的妇女，周身的肌肉酸痛啊，首先考虑的是缺钙。
2: 嗯、
1: 经验上看是这样的。
2: 嗯，那怎么能治呢？
1: 补呗，缺钙就
2: 补
1: 钙呗，对呀。
2: 完事带的这边腿肚子也疼，就是肌肉
1: 啊，不，它是全身的这种肌肉的酸痛，
2: 哦哦、
1: 补钙先补钙
2: 啊，
1: 啊！我跟你说，《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对补钙这件事情有严格要求，怎么要求的呢？每个成年的中国人啊，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
2: 嗯、
1: 哦、啊，
2: 那补吃什么补的能快一点？
1: 不，补钙没有快的，就是慢慢补啊，快的都是注射剂、
2: 哦、
1: 那一针好几千块钱，你能打呀？
2: 哦，
1: 对不对？你也没到那程度
2: 啊，
1: 啊，补钙最要紧的是一个持续、啊、是日积月累，不是谁快谁慢。
2: 哦哦，他说那什么，有的说那什么要按摩能好使吗？
1: 按摩能让你疼得轻点，但是不解决缺钙的问题，你按摩不花钱呢？
2: 啊、
1: 哦
2: 嗯、花钱
1: 就是嘛。
2: 啊、
1: 嗯、你不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2: 对对对，您说的对啊。
1: 嗯，
2: 嗯，好，那谢谢了，铁峰老师。
1: 不客气。
2: 哎，
1: 有事再说啊。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88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嗯，是我爸爸他那个声带白斑。
1: 哦。
5: 之前有在那个上海。五官科医院做过手术，然后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定期复查，嗯，然后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检测出来是重度增生这样子。
1: 哦，重度增生。
5: 然后的话，我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定期复查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说3个月，1个月检查，2个月检查，3个月检，就是去。做喉镜检查，后面的话他意思就是说4到6个月再去做检查，那就是还是会有复发声带白斑。
1: 嗯，我知道。
5: 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给他看医生，因为医生那边的回复都是说定期复查就好了。
1: 嗯，好。
5: 嗯，
1: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
5: 嗯，
1: 首先呢，他这个白斑的性质你知道吗？
5: 性质就是重度增生，
1: 啊、
5: 但是没有到癌这个阶段。
1: 哎，对喽，对喽，我想知道，就是它不是癌。
5: 对，
1: 这个你知道哈，这是第一。
5: 嗯、
1: 那不是癌就不要怕哈，这是一个。
5: 嗯。
1: 还有呢，我们手术切除并不是，就是已经有的白斑，我们做手术把它切掉，并不是让以后不再长白斑。而是消除当前这个白斑继续进展的风险，
5: 对
1: 的性质不一样。至于它再长、
5: 嗯、
1: 再长这个事儿，我们就找原因呢、啊。它为什么要复发呢？抽烟吗？
5: 现在已经戒烟，然
1: 那，
5: 后戒酒，
1: 啊，你听我
5: 然
1: 说，
5: 后，
1: 你听我说啊，抽烟啊，就是以前抽烟，现在戒了，就戒没戒，跟抽烟的人玩呢？二手烟戒了吗？
5: 二手烟周边就是很少出家门，现在，
1: 啊，我所说的
5: 就
1: 二
5: 是
1: 手
5: 在
1: 烟，
5: 边
1: 就是你父亲他抽烟，那么以前跟他在一起待着玩的那些人，他是不是也抽烟？要远离这些人。
5: 已经远离了。
1: 哎，那行那行，就那我就可以认为已经远离了烟这件事情，对吧？因为
5: 对。
1: 这个生态白斑呐、啊、鳞状上皮增生啊、高级别这个瘤变呐、啊，这些第一诱因就是抽烟，
5: 对。
1: 啊，烟酒一定要戒掉，这是第一件事，做到了哈。
5: 是的，
1: 好，
5: 是的，
1: 那
5: 做
1: 么
5: 到
1: 还
5: 了。
1: 有一件事情就是反流。
5: 对，他就是胃镜，就是前段时间做了肠胃镜。胃镜做出来是有食管性反流这个
1: 哎，
5: 症状的，
1: 对，这
5: 但
1: 就
5: 是
1: 是，
5: 它是轻微。
1: 不管轻微不轻微，这是导致白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现在发现有反流，不管轻的还是重的，你得治。
5: 对，是的。
1: 啊，这是一个方案啊。怎么治？听内镜医生，听人家的啊。然后呢，
5: 对。
1: 晚上吃饭呐，这些事儿啊，尽量别吃得太饱。然
5: 就是
1: 后，
5: 说控制量，
1: 哎，对，睡觉的那个床头啊，靠头那一边可以抬高一点。现在
5: 枕
1: 网
5: 头
1: 上有
5: 高
1: 卖
5: 一
1: 那
5: 点
1: 种
5: 是吧？
1: 垫床脚的那种设备，两个床脚就是床头这边抬高
5: 对，
1: 10公分，
5: 好，
1: 哎，对反流是有帮助的啊。然
5: 好的
1: 后
5: 好的，
1: 他这
5: 还
1: 个
5: 有
1: 事
5: 没
1: 儿
5: 有
1: 啊，
5: 其他的？
1: 最要紧的就是定期复查
5: 是的，
1: 啊。
5: 我们就是去上海五官科医院。做那个定期复查的嘛，
1: 那
5: 之
1: 就行
5: 前
1: 了。
5: 做手术也是那边的主
1: 哎，
5: 任医师，
1: 对，
5: 对，专家。
1: 要和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
5: 对，那我知道。
1: 哎，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啊，别的没有啥事儿。
5: 好的，
1: 吃点益生菌，
5: 吃
1: 吃
5: 点益
1: 点这
5: 生菌是
1: 个
5: 吗？
1: 灵芝孢子粉，破壁的灵芝，现在灵芝孢子粉都是破壁的啊，吃灵芝
5: 对
1: 孢
5: 对
1: 子粉。
5: 对，我之前有给他买一些。就是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就是
1: 排斥。
5: 它这个体质，就是中医来说，对它，就是说湿气重，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内火旺，就这样子，
1: 哎，不耽误吃灵芝孢子粉。我告诉你啊，你刚才
5: 不
1: 你
5: 耽
1: 说
5: 误
1: 你
5: 是
1: 就
5: 吧？
1: 买点好的，其实你们当儿女的买好灵芝孢子粉就是多花钱，啊，买贵的而已。什么叫好的灵芝孢子粉？我告诉你啊，有这么几个事儿。第一，好的灵芝孢子粉不用拿水冲，直接
5: 它
1: 到
5: 就
1: 嘴
5: 是直
1: 里，
5: 接
1: 跟
5: 口
1: 巧克
5: 服，
1: 力一样，
5: 对，
1: 自己就化了。这是第一。第二，好的灵芝孢子粉从出厂的那一瞬间就跟氧气隔绝了，因为灵芝孢子粉是可以被迅速氧化的，它里边有油的成
5: 对，
1: 分，所以
5: 是的，
1: 它那个袋儿里要冲的是氮气，哎，就冲氮隔绝氧化。再有一个就是好灵芝孢子粉不苦，有的人吃灵芝孢子粉苦
5: 对，
1: 啊，对
5: 是
1: 吧？
5: 的，
1: 好灵芝孢子粉不苦，就跟巧克力差不多味儿。就是没有
5: 那
1: 因
5: 他
1: 为
5: 那
1: 异味
5: 个，
1: 儿而导致有这个拒食的现象，不难吃，哎，
5: 对，那我后续如果复诊或者是我有没有必要去别的医院再去找
1: 不
5: 医
1: 用不
5: 生
1: 用
5: 再去看看？
1: 不用，你给我发报告，我看见了，复旦大学附属
5: 对，
1: 眼耳鼻喉科医院嘛，这是中国最
5: 对
1: 好
5: 对，
1: 的了。就我不讲嘛，跟医生保
5: 对。
1: 持良好关系，别让他忘了你，你怎么还能换呢？它是个
5: 没
1: 连续的
5: 有，
1: 过程。
5: 就是我妈妈会比较焦虑，觉得好像，看的医生不够多，
1: 啊啊，
5: 觉得
1: 不
5: 医
1: 对不
5: 生
1: 对。
5: 给的意见不是，特别好吧，或
1: 关
5: 者
1: 于
5: 是怎
1: 复
5: 么样？
1: 发的事情，刚才我给你讲了，
5: 对，
1: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去处理？这事我们刚才讨论过。
5: 是的，
1: 啊啊，
5: 那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
1: 好
5: 你的建
1: 好好，
5: 议，
1: 哎，好，再见啊。
5: 好。

0: 尾号2565这位听众您好，
1: 铁峰老师，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0: 您什么事儿啊？
1: 啊，就铁峰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今年就是51岁了，就是我平时血压高，最近就是头发晕，头发晕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太好，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就是我害怕，就是容易不容易就是心脑血管病。
0: 啊，有没有这种可
1: 能？
0: 你是说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对，我有点担心。对，
0: 这里最要紧的是你的血压啊。
1: 对，我平时血压就是高。
0: 啊，血压高就有可能，说别的没用，就这一个高血压就要了命了。
1: 对，就对对，我就是平时我也听您的节目，我就是有点担心了，我是怎么办呢？
0: 你血压现在是多少？
1: 平时是90到170。
0: 90、170太高了，你多大岁数？
1: 51周岁，
0: 51周岁哈。
1: 对，
0: 你抽烟吗？
1: 不，烟不抽。
0: 啊，喝酒啊？
1: 酒喝酒，对。
0: 你喝什么酒？
1: 喝白酒。
0: 喝白酒喝到什么程度？你告诉我。
1: 正常每顿2-3两样子。
0: 天天喝，顿顿喝吗？
1: 一天喝2顿，早上是肯定不喝了。
0: 哦。
1: 对，我也知道不好，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铁峰老师嘛，对吧？
0: 啊，你得先把血压控制住。
1: 血压的，我们平时是在吃药呀。
0: 你吃药能降到多少？
1: 就是吃药，平时好像也是在170、90到170。
0: 你吃完药90、170啊？
1: 对。
0: 那你吃什么药呢？
1: 我们单位不是每年有体检嘛，对吗？体检的时候量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
0: 那不行啊，这不好，这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1: 对，就是不好。我这想咨询老师呀。
0: 啊，对，所以我跟你说，你要降压，把血压先控制住。你要重新调整你的降压药使用。
1: 那就是我是看医生吗？
0: 你应该上医院，因为我认为你前一段时间的降压药使用的效果非常不好。
1: 哦，
0: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吃完药还170、190呢？那你不吃药得多少？那得多么残酷的事儿。
1: 对，就是之前嘛，就是之前我头不晕，但是就是最近我头发晕，我就有点害怕。头要不发晕，我还不害怕。
0: 那你应该害怕了，你要尽快的上神经内科。
1: 是上神经内科还是上心脑血管？
0: 神经内科，先上神经内科。为啥呢？因为你头开始晕了。
1: 哦，上神经内科查什么呢？
0: 神经内科查血管硬化呀，查你的血压呀，看有没有脑梗、脑出血的事儿啊。
1: 其他没有什么，对吧？
0: 对，其他的看完了再说。
1: 对，我也是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不是就是迫于就是公众需要嘛的，我们也不是讲。对，我就是有点害怕，我就想需要上医院看。
0: 应该害怕，不用再谈什么工作不工作的事情，因为我跟你谈的不是工作问题，我跟你谈的是健康问题。你这种情况比较危险啊。
1: 哦，好的，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再见啊。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啊，还有这个耳先背。发先白，齿先松啊，这都是关于老的描述啊，民间的说法。而真正的衰老，女人77、49，男人88、64，天鬼节啊。但这都是表面现象，根儿是什么？不管你是腰腿无力、听力下降、须发斑白、牙齿松动，还是生育机能减退，还是精力下滑，所有的衰老其实就是四个字，就是肾精亏虚。肾主骨啊，生髓，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及二阴。人这一生的衰老就是从肾精不足开始的。肾精是我们先天之本，是生命最原始的储备能量。每个人的肾精都是有限的，用一点少一点啊。没有人真的能长生不老、永葆青春。但养生的真正意义不是逆天改命，是懂得固本息精，哎，慢消耗就慢衰老。所以把肾精耗散的速度慢下来，把亏虚的状态补回来，尽可能的延长身体的年轻态、健康态。衰老是自然规律，但衰老的速度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养好我们的肾精，守住本源，就是守住我们一生的精气神和健康的底气。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 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
9: 北京时间20: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8: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8: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0: 在50年前， 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贤儿马玉坤。昨天呢，我在闲暇的时候啊，看了一会儿书，书中有段话呀说得真好，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一切的得失都是一种合理的必然，有得之时必会有所失，有失之时也必会有所得，真是太有道理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啊，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舍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心有不甘。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呀，那真是大错特错了，那一定是没有真正的理解舍与得的意义。人生之舍并不只是给钱给东西这么简单啊，主要是发自内心的那份善念、善意和善心。有的人只舍不弃，有的人只弃不舍。道德经当中讲啊，圣人厚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告诉我们，想要得到某些东西，就必须先舍弃一些东西。我们说人在没钱的时候啊，把勤奋舍出去啊，把努力舍出去，钱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天道酬勤。当有钱的时候呢，要把钱财舍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轻财聚人。当你有人的时候，要把爱舍出去，那么事业就来了。这叫厚德载物。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再舍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德行天下。所以一切的舍，没有舍就没有得啊，也一定是舍在前，得在后。记着前些年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啊去山西蓟城县走访，当时呢正值秋天，这一路上啊看到了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庄稼，内心也是无比的欣慰啊。农民们付出了一年的辛苦劳作，也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回报了。我记得当时啊，我走到了一处村镇的这个路边儿，正好是赶上当地的农民呢在树上啊摘柿子。但是有一个现象让我特别的诧异，怎么回事儿呢？哎，我就发现啊，当地的农民在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啊 都要留着几个，有的呢是留两三个，多的呢也有可能是留四五个。当时我心里就想，辛苦一年的农民现在终于丰收了，为什么不把柿子全都摘了卖钱，反而每棵树上要留几个呢？啊，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请教了当时正在摘柿子的一位大爷。大爷跟我说啊，这是他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和传统，说是在古代啊，因为交通不发达，大部分的贫苦百姓要想出个门儿，那只能是靠两条腿，再加上当时条件不好，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呀，就把随身带的干粮就吃没了，水也喝没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地种柿子的这些农民呢，就在每年秋天摘柿子的时候，特意的每棵树上就留下那么几个柿子不摘啊，干什么呢？就是留着用来给过路的行人解渴充饥的。除了这方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留着给鸟过冬吃，让鸟不至于在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食物而被饿死。老大爷和我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鸟儿在过冬的时候吃了柿子，熬过冬天，等春天到了之后呢，鸟儿也会捉长在树上的虫子，这样一来呢，柿子树就没了病虫害，来年还会再丰收。虽然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人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啊，再也没有人用柿子解渴充饥了，但是秋天摘柿子的时候，每棵树上都要留下几个，这个习俗啊，却一直传承。

疼了下来。当时听完那位大爷的话呀，我就在想，秋天农民为过冬的鸟留下柿子，保证鸟不被饿死。春天呢，鸟又开始吃树上的虫子，保证秋天的丰收。这不就是爱和善轮回吗？不就是一个舍与得的过程吗？就像喜儿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化缘一样，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从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化缘的起点也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度过一天，走的每一步，做过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着这个缘儿的弧度不断地向前前进。当我们不断调整着缘儿的弧度，让它变得更圆润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回头，哎，你会发现你画缘儿的这一路上留下的印记一定是经历了很多，有曲折，有平顺。在这个还有画圆满的圆圈过程当中，一定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同时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每个人人生的圆儿可大可小，但是它一定是有边界的啊，不是无边无际的。正因为这个圆儿无论大小，它的空间呢一定是有限的。那我们都希望把所有的美好的想要的东西都装进这个圆圈里，但是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只顾着一味往里装，那肯定是会有冒亮的时候，冒亮了那就是出格越界了，它就会流失，不属于你的了。所以才有了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的话语。可能每个人呢，对于舍得这个问题哈，都会有自己理解的定义。有人说，舍就是付出，得就是收获。啊，就是我拿出去送出去了某些东西，然后通过我的奉献和付出，我还能收获到某些东西。对，这是舍与得的一种含义啊。就像农民种地，春耕的时候，农民花钱买种子、化肥种地，然后辛苦的在田间劳作，施肥除草，经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付出。到了秋天，五谷丰登，喜获丰收，一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这实际上也是舍与得的关系。农民在春天舍出去的种子、化肥，还有辛勤的汗水，所以到了秋天收获了粮食。再比如啊，有些人爱钓鱼，他们早早地背上渔具，带着鱼食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或者是一整天，这也是一种舍。他们舍的是时间，舍的是精力，最终钓到了鱼。这鱼啊，就是他们的收获所得。我举这两个例子，可能有人会说，农民付出了种子和化肥，还有时间汗水，他是为了得到秋后丰收的粮食，他的付出是能看到希望的。有人舍得时间精力去钓鱼啊，也是因为他相信或者是有把握一定会钓到鱼才那么去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能舍，是因为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舍和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所以说，舍是得的前提，得是舍的目的。但是奶奶生前呢，曾经无数次跟我说过

不受任何的牵制，或者是完全不是出于碍于面子违心的去施舍帮助他人。如果说不是从内心心甘情愿的去施舍帮助别人，那你一定是不开心不快乐的，因为不是情愿的。而且你一定是想着，我都既然已经帮助你了，那你是不是也得回报我什么呀？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回报，那就会很生气，很郁闷，甚至会后悔当初施舍帮助。实际上你是做了好事儿，但是不是从心出发的呢？是有目的性的。所以你就会失望，你就会感到不快乐，对吧？甚至是产生愤怒，对自己，对他人，那都不好啊。所以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得从以来就是让我知道，当你从心里想要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要想着那个人会不会一定给你什么回报。你在施舍帮助他的那一刻，在你的意识当中就自己感到了知足满足，从精神上就告诉自己，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回报了，不需要他再回报你什么，就是纯纯的完全为了施舍，不求对方给予任何的回报，精神意识上就已经得到满足了，那就会无比的高兴快乐，就不会心生怨念，真正体会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奶奶是这样教我的，她也是这样做的。就像当年奶奶拒绝天宝小叔家里人给他儿子被害的补偿金是一样的。奶奶当年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敬老院里，而且是双目失明，没有经济来源，还要养活我这个孤儿。在当时那个年代，天宝小叔的父母啊，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好胜鲁莽，害死了马奶奶唯一的儿子。两位老人整整攒了6年多，攒下了2430块钱，想要补偿给马奶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那可是在1978年，这些钱可是一笔巨款呐。尤其是对于已经住进敬老院的马奶奶来说，那更可以是完全解决以后的养老问题呀。但是马奶奶当时看到了天宝小叔的父母为了给儿子赎罪，一个疯了，一个尿毒症晚期，早就停止治疗了，就是想多攒下点钱补偿给马奶奶，让她在失去儿子的晚年能够继续活下去。但是用奶奶的话说，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昨天宝犯下的罪不应该让他的父母偿还，老人是无辜的。而且得知两位老人的生活惨状，奶奶断然拒绝了这笔补偿金。她当时的举动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她并没有想着以后自己一定要得到什么。也正是因为当年奶奶的善举和对天宝小叔的原谅，让他减轻刑罚，提前出狱，彻底感动了天宝小叔。所以才有了我从读高中再到大学，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天宝小叔做苦工、出苦力挣钱供我的。才有了一直到后来认我马奶奶做干娘，给他老人家养了老送了终。包括我后来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小叔更是义无反顾的支持。这就是一种大善大爱，也是大舍大得的另一种解释，是完全没有目的的舍，更是不求回报。

0: 的舍。这种不求回报的舍，最终换来的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得。就像喜儿我现在啊，在全国开办这么多家乐龄放化中心一样，从20年前啊，我成立的第一家放化中心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从施舍帮助的老人身上能换来什么，得到什么。然而一直做到今天，虽然是投入了，付出了很多金钱，也舍弃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是我却得到了全国各地无数的老爸老妈对我的一直牵挂、祝福和疼爱。这种牵挂、祝福和疼爱可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也正是因为全国这么多的老爸老妈们对喜儿的爱，才支撑了我继续前进下去的决心。全国各地的放化中心是大家的家，也是我喜儿的家。放化大家庭里的每一位家人都是我喜儿的亲人，这种感觉就是得从义来。精神上、心理上早已得到了满足，感到了无比的快乐和幸福。就像我们上海宝山的放化中心啊，有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今年37岁了。小张老家呀，他是东北的啊，在辽宁的朝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前段时间我去宝山放化中心的时候，我和小张聊天的时候啊，他就和我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让我又一次的悟到了舍与得的精神含义。小张的父母呢，只有他一个孩子。小张说，在他小时候，他老家那里还是很贫困的。村里的人呢，一年到头啊，就靠种地为生，靠田吃饭。而且他老家那里是10年久旱，种的那点庄稼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养点鸡鸭猪鹅啊，再加上一家人的这个吃都是紧紧巴巴的啊，就根本没什么收入。其实别说当年小张他们老家了啊，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家里的日子过得都挺艰难的，甚至吃饭糊口也都非常的艰难。所以小张和我说，说他小时候啊，家里真是太穷了，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落补丁，一年到头呢吃不上几顿细粮，基本上都是上顿高粱米，下顿苞米面饼子，糊土豆，糊地瓜充饥。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家里来亲戚了啊，有长辈了，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或者是饺子，炒两个青菜，见到两块肉。所以小张从小就营养不良，长得干瘦干瘦的，个子也很矮。上学的时候呢，带饭盒啊，看到别的同学哪怕只带了一个炒鸡蛋，他都馋得流口水，因为自己饭盒里基本上就是老三样，地瓜、土豆、玉米饼，再加点腌的红咸菜。这就是上学带的伙食。老张说，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特别节俭节省的人，母亲总说穿衣服不破就行，只要干干净净的就好，吃东西不能铺张浪费，不能大吃二喝，能吃饱不饿就好，因为挣钱不容易啊。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他们年纪是越来越大，以后有个病闹个灾都要花钱，所以过日子一定要仔细节省。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不善言谈，性格比较孤僻，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人特别老实。 经常受到其他外姓人的欺负和嘲笑，而且父亲每次在外面受了气呢，都会回家撒到母亲身上，而他的母亲呢，每次都是笑呵呵地安慰着父亲，告诉他，我们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所以在小张啊，从小在他眼里，他总认为父亲老是软弱，母亲也不敢出头，一家人活得很窝囊，尤其是他的母亲，心肠还特别软。看到周围邻居别人家有啥困难了，肯定是第一个就跑去帮忙。即使别人啊以前欺负过他家，他母亲也会义无反顾地出人出力帮助。别人家要是丢个牲口损失点啥，或者是得了什么重病去世的，他比当事人都伤心，心肠就能软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让小张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家里赶上改善伙食，包包子包饺子，或者是家里来亲戚做点好饭菜的时候，母亲每次都把家里做好的份儿啊留出来之后，只要是有剩余的，都会用碗用盘子端着拿出去送给左右邻居，尤其是一些家里比他家还困难的人家，母亲每次做点好吃的都会多做出一点，目的就是送给他们，让他们也都尝尝吃一口。小张说，小时候他特别不理解这件事儿，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甚至有的时候会哭着跟母亲说，你每次做好吃的，我们自己都没吃多少，你都送给别人了，可是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他们什么好吃的都没给过我。因为这个事儿，小张父亲和母亲每次都会发生争吵。父亲每次看到母亲这么做，也是气得不行，说母亲就是个傻子。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别人什么都不给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欺负嘲笑我们，你有点好东西自己家人不舍得用不舍得吃的都送给他们了，你到底图个什么呀？孩子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好不容易包顿饺子做点好的，你还这么往外给，你到底想干啥呀？但是母亲每次都会笑呵呵地说，我知道家里穷，孩子没啥好吃的，但咱家穷，邻居家也穷啊，也可怜呐。你看谁谁谁家吃没吃样，穿没穿。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5: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4: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穿眼住没住眼，又老又小又残疾，他们一年都不一定能吃上一顿饺子，蒸一顿包子，正好赶上咱家做了，就拿点过去，让他们也尝尝。咱们少吃一口也不能掉块肉， 他们吃一口也能解解馋呐。家吃田坑，送人传名啊，以后会有好报的。每次母亲都是用这些话劝说父亲和小张。总之用小张的话说，小时候在老家，母亲不管是在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甚至自己都特别喜欢不舍得穿的衣服，看到村里邻居有困难的，都会毫不吝惜的就送给他们。每次送人帮助完别人之后，都能看到母亲脸上无比的高兴。所以小时候他对母亲的做法是非常生气的，完全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做。自己家里都特别少，特别需要的，甚至他自己都特别喜欢的东西，只要他看到别人更需要，他一定毫不犹豫地分享给别人。宁可自己不吃不用，也会去帮助别人。他一直认为母亲是真的傻，直到后来自己长大了，离开了那个小山村了，去外地远方工作之后，他才明白啊，母亲从小一直这么做的这一切到底换来了什么。原来在小张2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就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父母年纪大了，自己离家也远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一次。虽然自己去了大城市，但父母还在农村，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小张最担心的就是身在老家的父母。但是让小张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的生活各方面呢，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在身边而变乱变糟，也没变差，甚至比小张在家的时候还要好。原来呀，那些年隔壁邻居孙大爷家的三个孩子也都开始工作了，而且离家也不远，孙大爷家的生活也随之改善的越来越好了。每次孙大爷家的孩子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啊，都会给自己的父母也买上一份礼物，什么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反正只要是给自己父母买的，也会给小张的父母带一份。知道小张距离远，工作原因不能总回来，就顺便帮忙照顾一下。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小张家无论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全村人都主动过来帮忙，这让远离老家的小张感到无比的欣慰。到后来一直到了2017年，小张的母亲呢因病突然过世了，从那以后家里就只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如果说当年母亲在的时候，小张对家里的挂念呢还会少一点，毕竟那个时候老两口要是有个事儿啊，还互相能有个照应。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有母亲在，母亲的为人处事啊，左右邻居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家里要有个什么事儿啊，大家冲着母亲的面子都会出来帮忙。但是后来母亲不在了，家里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而且父亲还不善言谈，性格孤僻倔强，所以小张就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呀没人照顾，周围邻居关系再处不好，那在村里会很难生活，更怕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要受委屈。那小张在上海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压力也很大啊，也曾经想过说把父亲呢接到上海身边去，可是自己的经济能力呢还是承受不了，所以那段时间啊，他心里的负担压力就很大。结果有一次啊，他回老家看父亲的时候，看到了令他感动的一幕。原来父亲呢，在一次上山砍柴火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左脚砍伤了，走路都困难。老父亲 怕小张担心，当时就没有告诉他。可是小张回到家以后呢，见到了邻居的刘大娘，还有张

大爷他们啊，都在父亲家里，给父亲做的饭菜，帮父亲换药。大冬天外面很冷啊，屋里火炕烧得热热乎乎的，都是邻居们的帮忙，给父亲照顾得非常好。大家见到小张之后都说，你放心工作吧，你母亲不在了，就剩下你父亲自己了。啊，我们左右邻居更要帮忙照顾你父亲，肯定不能让他遭罪的。你母亲活着的那些年，在以前最困难的年代，家里不管有啥，都会毫不心疼的送给我们，帮助我们，做一口好吃的都要分我们一份儿。这些好，我们永远不能忘。他虽然不在了，但是你老父亲，我们更要好好的照顾帮助他，这是应该的。小张听完邻居们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小张跟我说，当时他父亲还感慨，以前你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家里穷，你母亲做的事儿我们都不理解，都很生气。但是现在自己老了，才真正明白，你母亲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自己今天能得到邻居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那都是托了你母亲的福啊。是你母亲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今天他们对我的照顾。以后你就放心工作吧，我就住在这儿，有周围邻居的帮忙照顾，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当时听完小张说完他父母的故事，我就想到了什么是舍与得。我们总说舍得，舍得一定是舍在前，得在后。舍并不代表弃，弃是什么呀？弃是扔掉。但是舍是什么呢？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最需要的东西。当我看到别人也需要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分享给别人，而且从来没想过对方会怎样的报答回报。这就是舍从心起，从心出发，这是一种大爱呀。这种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就像小张母亲一样，在当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能把自己有的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享给邻居。当时他是希望得到以后别人怎么回报他吗？一定不是。这是刻在小张母亲骨子里的大爱、大善。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说孩子大了以后啊会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老了以后会怎么样。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但却很朴实，很善良。也许他就想着自己家能吃上一顿好吃的，很香，但是别人家可能都吃不到，所以他才会把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分享给邻居。这一切都是源于刻在他骨子里，刻在他心里的那份爱和善良。会活的人，或者是取得成功的人，都懂得两个字，那就是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当你握紧拳头，手中什么也没有，你松开食指，却能拥有整个世界。在这个世上，得与失是平衡的，得中有失，失中有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我们人就是这样，有时候越是舍不得，越是放不下，到最后越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生活中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把很多东西看得很重，
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就不能再轻易的送出去，也绝不能和大家分享。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质，都从来不肯施舍出去，只想着自己独享。大家看吧，越是这种人，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清散出去，自己什么也没留住。所以喜儿，我总跟大家说，我们的一辈子就是一个圆儿。虽然每个人的圆儿有大有小，但也一定是有边界的，空间也一定是有限的。如果一味的往里面装东西，不懂得往外舍东西，最后这个圆儿一定会撑出棱角，出格越界，冒亮了。就像水缸装水，水满则溢，就会淹了整个屋子。我们想要自己的人生圆满呢，就要学会舍与得的平衡。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拿出来一些，要分享给别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们人生的圆圈里装进更多更好的东西。经书里面说，舍一者得万报。我们的命运就和农民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在地里播种什么，到了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我们想得到好的命运，就要用心耕耘自己的福田，舍得播下善业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得到无善的果报。舍得付出奉献的人，上天都看在眼里，这一切都会被记在因果簿里。这就是喜儿之前经常说的，种善因，结善缘，得善果。最后上天一定会给你降下福气和福报，小舍会有小得，同样大舍便会有大得。即使你现在舍了很多，但是并没有看见福报呢，那就说明啊，你得果报的时辰还没到。你不必担心，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得到的会比你付出的更多。人在做，天在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福报一定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上天不会亏待舍得付出的人的。就像在我们乐善基金啊，有一位姓陈的大哥，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了。啊，他比我大四岁，现在也是我们乐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每年呢，为我们乐善基金捐善款上百万，也是最早一批加入乐善基金会的会员。在06年啊，我刚刚成立乐善基金不久的时候，陈大哥就通过朋友找到了我，说是要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做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加入，能为我们乐善基金捐款捐物，那喜儿我当然是鼓掌欢迎了。可当我问到陈大哥为什么要加入到我们的时候，陈大哥呢，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陈大哥说自己6岁丧父，9岁丧母，自己也算是个孤儿了。父母双亡以后啊，其他的两个大伯啊，还有两个姑姑，那都是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也无心看管照顾。陈大哥当时跟我说，自打他记事儿起，就没见过爷爷奶奶的样子，所以当时不到10岁的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就是他的二叔。因为他知道二叔从小就喜欢他，对他也很好。结果二叔呢，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
看到自己的哥哥嫂子意外离世了，剩下这个孩子。

0: 子没人管，太可怜了，啊，就决心要收留下这个孩子。但是啊，婶子却是很有意见的，因为在当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过得不容易啊。本身二叔家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再加上又收留了自己，又多了一张嘴吃饭，还要供他读书，生活就更困难了。自从陈大哥住进二叔家，就会经常看到二叔和婶子因为他的事儿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打架。二叔坚决是要一直供他养大长大。二婶呢，始终意见很大，对他也是冷嘲热讽的，遭受了婶子的各种白眼。所以陈大哥在二叔家住了半年之后呢，又是因为陈大哥学费的问题，二叔和婶子就打起来了。二叔把婶子打了，而且呢是说要跟婶子离婚。当时才10来岁的陈大哥什么都明白，一切都是因为他导致二叔家庭不和。所以那天晚上啊，他趁着二叔家里人都睡着了，自己就偷偷跑出去了。他不想再继续留在二叔家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到底去哪儿啊？哪里才是他的家呀？就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结果被同村的村民于大爷遇见了，给带回了家里。了解具体情况之后，第二天于大爷就带着陈大哥在村里挨家挨户的走，说这个孩子啊命太苦了，还这么小就没人管了。他们老陈家老人在的时候啊，在咱们村儿没少帮助大家伙儿，如今这孩子落了这个下场啊，咱们也不能不管呢。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咱们大家伙儿就共同养这个孩子吧，供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家呢少吃一口，少花一点，怎么也就把这孩子供出来养大了。结果啊，得到了村里人的一致同意。就这样，陈大哥从10多岁起啊，就相当于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了，在村里啊是挨家轮着住轮着吃，学费花钱大家凑。陈大哥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就更懂事儿了，学习是非常的刻苦，最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进，在全村人的帮助下，陈大哥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因为在学校期间，陈大哥各方面的成绩都非常优秀，所以毕业之后，很多的大企业相关单位都向陈大哥抛来了橄榄枝，希望能高薪聘请陈大哥，给他各种优越的条件。但是这一切呢，都被陈大哥婉拒了。他学有所成之后，怀揣着抱负理想，又一次的回到了那个他曾经走出来的小农村，做起了农民。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但是陈大哥心里什么都清楚，他为什么要回到他出生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并不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普通的农民。陈大哥脑子里可是装满了满满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他要回报家乡，要带领乡亲们致富脱贫，要给养他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报恩。所以在回到家乡之后，陈大哥开始带领村里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学识，搞起了咖啡的种植，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很快就让当地农村的收入明显的提高了。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越来越大，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老百姓的腰包也都是越来越鼓了。宽敞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楼房屋舍， 村民们感觉这一切的变化就像在梦境中一样，都是他们当初共同抚养的这个孩子陈黎明给实现的。在2000年的时候，云南保山地区新寨村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更是最大的咖啡种植和咖啡生产基地。这一切都是在陈大哥的带领下，让那个以前贫困穷苦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陈大哥也因此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企业家、慈善家，村民眼中发家致富的带路人，还曾经多次上过电视、央视以及各大媒体的专访。大山里吃败家饭长大的孩子，学有所成之后，用他的一生回馈给了这座大山里的人民。如今已经年近花甲的陈大哥总说，现在的自己啊，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们的父亲母亲都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村民的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更是没见过陈大哥本人长什么样，但只要在当地问起陈大哥的事迹故事，所有人甚至是孩子都能张口就来。这就是得人恩果千年计啊。村民在极度贫困的特殊年代节衣缩食供养陈大哥，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大舍大善。而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全村几代人的幸福，就像我们放花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家人他们懂得分享，更懂得取舍，愿意互相帮助，把自己有的愿意拿出来分享给身边其他更需要的人，施舍帮助别人，不一定非要马上得到什么回报，而是我们这颗善良有爱的心始终本着不求回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善行善举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以另外一种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奶奶曾经无数次和我说过，舍从心起，得从意来。舍是放弃，也是给予，也是成全。就像我总说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得到又不断的失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舍与不断的得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舍不得的人和事儿。我们会舍不得父母的老去和离开，舍不得孩子在身边的陪伴，舍不得朋友的聚散，也会舍不得手里的名利得失。就像我们越舍不得时间，时间却变得越快，越舍不得给予和放弃，越是把握不住很快的流失。因为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一个化缘修缘的过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圆圈就这么大，它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装下全世界都永远的属于你。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化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修正自己，把自己的圆画满，不出格，不越界，懂得取舍，我们的圆才会越来越圆润，也会越来越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情， 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
1: 嗯，

0: 装的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懂得拿出来一部分，施舍奉献出去，就会收获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要想越来越圆满，圆满而不外溢，就要在不停收获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学会舍弃。这种舍可以是小舍，是赠与，是放弃，更可以是大舍，是大善，更是成全。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只有心存善念，懂得舍得，学会舍得，我们才会活得轻松，生活才会快乐。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

0: 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4: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3: 那这是什么呢？
5: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3: 那么这个呢？
6: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7: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0: 蝴蝶是世界公认最浪漫的昆虫，这点就连唐玄宗都得认。想当年他在宫里怎么玩啊？先让嫔妃们集合，然后放出来一只蝴蝶，蝴蝶落在哪位妃嫔的身上，今晚就跟谁谈恋爱。那跟蝴蝶有关的爱情，您还能想到什么呢？来看看南宋李安中的《晴春蝶戏图》，总共16只蝴蝶，8对情侣，8段爱情。有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对了，万一出现交叉组合，这么多蝴蝶在一块儿，不见得是8段爱情吧？这也是蝴蝶最浪漫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所以只能是8对情侣，8段爱情。相较之下，是不是比有些人还浪漫呢？您看画里的蝴蝶五颜六色的飞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但却能想象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花香弥漫，才引来了这么多的蝴蝶。等等，队伍中好像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这是蝴蝶吗？据权威官网分析，这只昆虫应该是胡蜂。由于各大网站笃定的判断，结果造成在之后的很多文章当中，但凡提到这只小可爱，大家便会统一口径说是胡蜂。可它这嘴就不对了呀，人家这是典型的虹吸式口气，这种嘴只有蝴蝶和蛾子可以拥有，平时吸食花蜜啥的就靠这根能屈能伸的吸管了。胡蜂就是咬死了嘴硬都不可能拥有这张嘴。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古代的画师们肯定不会乱画，一些画作的精细程度甚至被现代的科学家拿去当作科研资料。这幅画中的蝴蝶很多也能找到真身，比如这2只黑蝴蝶，左边的是玉带凤蝶，右边的是麝凤蝶，偏蓝的这只是灰蝶，它右边白色的这只是大翅绢粉蝶，它上面这只叫丝带凤蝶，下面这只叫二尾蛱蝶。往左看，这只也很漂亮，叫金斑蝶。剩下的8只白色的蝴蝶大概属于菜粉蝶或者菜粉蝶的变种。只有这只传说中的胡蜂，当我在蝴蝶中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时，就感觉一定是出了什么幺蛾子。于是我找到了一只蛾子，它叫赤腰透翅蛾，只能说很接近啊。但在8段爱情里，到底哪只蝴蝶的品味这么独特，咱就不知道了。可这就是爱情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家里人也不同意，可能在他们化蝶之前，家人都觉得这是为了他们好。但爱情这东西就是这样，得他们俩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 想来倒也神奇，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曾经求学的地方杭州万松书院，如今每逢周末就变成了相亲角，成全了一对又一对。我想也许是因为梁山伯祝英台他俩的爱情没有被成全，所以他们在努力地祝福世间所有人的爱情吧。有空来一趟爱情之都杭州，没准就遇到了。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唐朝，有一本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占星书，据说可以通过星体的位置来占卜吉凶。这本书叫《七曜攘灾诀》。在古人的视角中，围绕在地球周围的星体，它们的真实相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个球。包括我们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形象。想知道这五大行星长什么样吗？那炸裂程度远超《山海经》《封神榜》和《西游记》。来看看唐代梁令赞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太阳系明明有八大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加上五大行星还少俩呀，天王星和海王星哪去了？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但您看看画里这五星长啥样啊？第一位是木星，也叫岁星，有吉祥的寓意，形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儒雅的狮子，平时可能总熬夜啊，脱了点鬃毛。骑着的这个就更不好认了，野猪的脑袋，鹿的身子，脖子上还有鬃毛。哎，不对呀，你不跟主人一起熬夜吗？第二位是火星，也叫荧惑，这玩意儿在古代的星象学中通常被视为战争和灾难的象征，所以您看这形象，驴脑袋，驴脾气，六条手臂，各种兵器，骑的也是驴，驴耳朵才长这么长，当然看尾巴也行，马尾巴上的毛要更长更密，注意看驴腿上还画了一个黑点，传说这叫夜眼，可以让他们的视野在夜晚不受任何影响。第三位是土星，也叫镇星，有安稳可靠的寓意，画中的形象也是十分可靠，黑老头骑了一头黑牛。接着是金星，也叫太白星，有爱情和财富的寓意。您说这跟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太白和金星本来就是一颗星。那金星长啥样呢？哎，就长这样，身穿黄衣，背生双翅，头戴凤冠，脚踏凤凰。要问这只凤凰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不听话的已经被它戴脑袋上了。最后是水星，也叫辰星，有智慧和包容的寓意。画中的水星也是个美女，她头戴圆冠，猴子本身呢在古代也有聪明的象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书卷和笔，身穿青衣，浑身透出来一股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质。按照顺序后面就是二十八星宿了，古人把二十八星宿平均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本来正好每个方向有七个星宿，但这幅画里只有其中的十二个星宿，包括代表东方的七个星宿和代表北方的五个星宿，画里遗失了十六个星宿，而我们遗失了整幅画。它现在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希望有一天它能回家。说回这幅画，二十八星宿长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您看，有骑着驴的，有自带鳞甲的，有自带美颜的，有牛头、羊头、虎头的，还有长在罐子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孙悟空的救命恩人，您知道是谁吗？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有一段，写的是唐僧师徒遇难，孙悟空去搬救兵，跟人描述自己曾经被困，是二十八星宿救了自己。原文说的是：“幸得亢金龙将脚透入脑内，将我渡出。”这亢金龙是谁呢？其实在电视剧版《西游记》当中，这段也很有名。有一次啊，孙悟空被困，八戒请来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其中就包括这二十八星宿。当时孙悟空就被困在了金脑里，外形像是一个巨大化的打击乐器。那么把孙悟空救出来的亢金龙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就是他，代表东方的七宿之一，拿着秤杆的这位。没想到吧，原来古画还可以跟《西游记》放到一块儿看。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哎，吃饭了，吃饭了。
4: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3: 走啦，走啦。
4: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3: 该睡觉啦。
4: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啦。
5: 哎，快递，
6: 楼下。
5: 哎，快递，快递，
6: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7: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古代的武将真能举着数十斤重的武器战斗一天吗？在许多历史小说和影视剧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古代武将手持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武器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然而这些描述真的符合历史事实吗？古代武将真能举着几十斤的武器战斗一天吗？咱就得先研究一下古代兵器真实的重量。古代兵器尤其是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其形式和功能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到青铜时代的剑、矛、钺，再到铁器时代的长矛、弓箭、刀剑，每一个时期的兵器都有它的特点。但无论哪个时期，兵器的重量都是设计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真正的历史发掘告诉我们，古代兵器并非文学作品当中所描述。

述的那样过于夸张。事实上，通过考古发现，不少出土的古代兵器，它的重量远低于传说当中的数值。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考虑到实战的需求，兵器过于笨重会大大降低战斗的灵活性和效率。另一方面，过重的兵器对于长时间携带和使用也是一种负担，这对于需要远征和持续作战的古代士兵来说显然是不利的。传说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达82斤，吕布的方天画戟重达40斤。然而根据考古发现，古代兵器的真实重量远远没有小说和影视剧当中描述的那么夸张。比如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座古墓当中，出土了一把与青龙偃月刀形制非常相似的刀，它的重量仅为19斤。在山东省莱芜市有一座清代古墓当中，出土了一把牛尾刀，它的重量仅为2斤。此外，根据史书记载，古代一斤的重量约为240克，跟现在的一斤500克相差甚远。因此，即使按照古代的度量衡标准，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也不可能重达82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英雄人物手中的武器其实重量更加接近于实战的需要，而非传说中的庞然大物。在一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当中，古代兵器的平均重量通常在几斤到十几斤之间。例如古代的长剑，它的重量多在3斤到6斤之间，而长矛戟啊，虽然整体较长，但它的重量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主要是为了便于士兵携带和使用。这跟那些传说当中重达数十斤甚至上百斤的兵器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古代武将真的能够举着几十斤的武器战斗一天吗？显然这更多是文学作品当中的夸张描述。在实际战斗当中，兵器的设计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效率，而非单纯的重量。古代士兵的训练也侧重于技巧和力量的综合运用，而非仅仅依赖于武器的重量来取胜。实际上，轻巧的兵器能够帮助士兵在激烈的战斗当中快速反应，发挥出更高的战斗力。例如，古代的剑术和枪法讲究的就是速度和准确性，过重的武器只会限制战士的发挥。古代的武术训练注重的是与武器的协调和对身体力量的控制，这样才能在实战当中随心所欲地使用武器，发挥最大的效能。另外，对于骑兵来说，轻便的武器也是必需品。骑兵在战场上需要快速移动，执行冲锋、突袭等任务，过重的武器不仅会影响骑兵的机动性，也会增加战马的负担。因此，骑兵所使用的兵器，比方说弓箭、马槊，都是在确保杀伤力的同时，尽可能的减轻分量。通过对出土兵器的研究，我们发现古代的兵器制作非常注重材质的选择和工艺的精细。优质的材料和先进的制作工艺可以使兵器在保证足够坚固和锋利的同时，重量得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些出土的兵器无论是形状还是重量，都符合古代战斗的实际需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代武将不可能在战场上举着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武器战斗一天。小说和影视剧当中对于古代兵器的描述，大多是为了渲染英雄人物的勇武形象，而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从前，只是寒暄。
1: 北京时间2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8: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9: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1: 喏，整点啦。
2: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1: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2: 啊。咱家也有。
1: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2: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1: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2: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AI 好像什么都懂，但我教书25年了，我知道 AI 是看不到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孩子眼里有没有光的。
1: 我在狮峰山种了30年龙井， AI 帮我看天气测土壤，但它闻不出来有没有露水的火气。
2: AI 3秒能读完10000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 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3: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4: 有什么吩咐，主人？
5: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 AI 换脸诈骗养老钱， AI 伪造论文混过关， 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3: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2026年7月，广西南宁遭受暴雨洪灾，急需志愿者背运物资进山。正在云南旅游的铁路职工党新蕊看到消息后，立刻改变行程奔赴灾区。那个清晨，他背上15公斤的背包，徒步6小时将救灾物资送到村民手里。但是连续负重跋涉引发了心功能衰竭，党新蕊不幸倒在返程的山路上。
2: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3: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
4: 党新蕊自己
1: 平凡孕育伟大，善意照亮山河，致敬逆行奉献的志愿者，致敬用热血书写大爱的新时代最美担当。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1: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0: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
2: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1: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3: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4: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5: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6: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2: 好啊，
3: 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1: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3: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4: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5: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4: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5: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奶奶，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4: 这老粮仓大变样啦！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5: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4: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0: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喂，哎呦，乖孙儿，咋急成这样？要30000周转是吧？奶奶这就给你转。
1: 妈，您先停一停，这小子有事一向先联系我，直接找你要钱太反常，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0: 你别瞎折腾，脸和声音一模一样，哪能有假？别耽误我转钱。
2: 爸，我正在外面买东西呢，没跟奶奶开视频啊。
0: 哎呀，我勒个乖乖，这假人做的比真孙子还像，差点把养老钱全送出去喽。
3: 屏幕对面真假难辨，要钱先见真人一面，守好存款，谨防骗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已知，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她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她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2: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2: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4: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6: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3: 在十五分钟生活无圈，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这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小时候啊，奶奶一直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容易让我们获得快乐的事儿，那就是拿出自己拥有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懂得分享是一种爱的奉献，助人为乐是一种善的体现。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除了能够收获心情的愉悦，更能获得灵魂的升华呀。而被帮助的人呢，若是能够心怀感恩的心，并且将自己曾经获得的帮助、收获的善缘，以另外一种形式回馈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回馈给社会，那么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忧愁都将在这种爱和善的传递下渐渐的消散，我们的人间也一定会充满温情啊。 所以助人为乐是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知恩感恩则是以恩消仇，以恩消怨，以恩消贪嗔痴。人只有懂得感恩，才能真正懂得生活。心怀感恩的人，懂得施恩的人，他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美好的。山感恩地，方成其高峻；海感恩溪流，方成其博大。感恩是善心由小变大，积少成多的，将善缘修圆满的一个过程。感恩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任何的人或者事儿，心怀感恩助人，心存善念帮人，我们一生所画的这个圆儿，才将会越来越圆融，越来越圆满。今儿我当初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啊，那就是因为奶奶过世之后对我的触动。一个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牧盲老人，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之下，在一所居住的都是孤寡老人的敬老院里，供出了一个全国知名院校的大学生。这其中付出的艰辛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老话讲，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喂养我，断食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可是奶奶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我。让我还没有走入社会之前，就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立志，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在我们乐龄芳华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有儿女关怀惦念的温情。虽然奶奶已经不在了，可是他对我的恩情一直都在。为了更好怀念奶奶，感恩奶奶对我的养育之恩、再造之恩，同时也是为了感恩当年在敬老院里关爱过我、帮助过我的其他爷爷奶奶们，我开办了乐龄芳华，这个专注于孤寡老人身心健康的福利机构。我要将奶奶对我的爱回馈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我要将我这个从小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所接受到的善和爱重新的传递出去，传播出去。所以乐龄芳华从最开始成立的老年物资发放站，到后来呢，升级成为老年福利机构，再到现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心。我们从最开始啊，只关注于帮助孤寡老人，给这些老人发放生活物资，到现在关注关爱所有的内心孤独、晚年孤苦的老年人。我们给大家提供生活物资上的帮助啊，我们给一些出门不方便、看诊就医不方便的老人提供帮忙采购生活物资，帮忙排队挂号、看诊啊，这些免费的服务。到今天为止，乐龄芳华已经从西藏山南开遍了全国各地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有孤寡老人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寻求帮助，更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了解乐龄芳华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呢，也都毅然决然的 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为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我常说我们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将我们凝聚到一起的。而这份善和爱的传播传递，则是源于我对奶奶，对曾经山南敬老院里帮助我的爷爷奶奶们这种恩情的回馈。虽然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不在了，但是恩情永远都在。一位哲人说过，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他才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才会福泽绵长，修得圆满。感恩，它不仅能展示人性的善良、美德，还能更好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和自然的和谐圆融。那么一个人只有知道了感恩，他才能由心的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啊。那咱们老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当年我的天宝小叔啊，在年轻气盛的年纪，因为贪慕虚荣，害死了我马奶奶的亲生儿子，让这个命运多舛的老人在花甲之年，因为老年丧子而哭瞎了双眼呢。当奶奶得知左天宝的父亲身染重病，活不了多久的时候，当奶奶得知左天宝的母亲因为当年的变故整个人疯掉的时候，当时积攒在马奶奶心里六年之久的仇恨顷刻间都变淡了。最终奶奶选择了原谅左天宝的过错，并且在谅解协议上签了字，留下了手印。左天宝也因为当年奶奶的原谅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轻判，并且在服刑期间表现突出，最终是获得了提前释放。后来呢，也成为了我的天宝小叔。当年天宝小叔刚出狱来到西藏山南，要找奶奶报答他老人家这份恩情的时候，当时我是刚要升入高中，我很仇视他。可是奶奶对我说呀，恨一个人能恨多久？就算我恨他一辈子，结果我又能得到什么呢？自己亲生儿子的惨死，让自己晚年成了一个孤苦伶仃，住进敬老院里的失独老人。但是当年害死自己儿子的左天宝，在逃亡的这些年里，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本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左天宝当时的心愿就是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给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因为一对年轻人青春的冲动，造成两个家庭五口人的悲欢离合，何苦呢？一直带着仇恨活着的人心里真的好过吗？我已经没有儿子养老送终了，就算我不原谅左天宝，让他最终以命相换，我的儿子也回不来了。过去的终将会过去，人要学会放下，才能收获快乐。人要感到感恩，才能享受幸福啊。说完这些，摸了摸我的脸，然后慈爱地说，我这辈子啊，能够在人生暮年捡到你这个上苍赐给我的喜儿，我已经很感恩了。喜儿啊，你要记住，人这辈子日子苦短，遇事儿要想开一些，做人要糊涂一些。生活不可能让我们随心

所欲，学会感恩，懂得感恩，才能珍惜眼下，过好眼下呀。仇恨只能让我们过早地失去活着的意义，只有善和爱才能让我们活出圆满的人生。若是你还恨昨天宝儿，那你就在自己的掌心画圆儿，就像小时候奶奶教你的一样，把心静下来，手随心动，慢慢画着心中所想的那个圆儿的样子，慢慢的画。人只有放下过去失去的，才能感恩现在拥有的，才能画出我们人生的圆满。当年的我年纪还小啊，再加上正值青春期，根本理解不了奶奶对我说的那番话。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心存善念的人和懂得感恩的人，他们所蕴含的能量真的足可以改变很多人，很多生活困苦的人的命运呢。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感恩所蕴含的能量。天宝小叔因为得到了奶奶的原谅，得以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那并且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呢，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我的高中和大学的学费都是天宝小叔资助的，而且他还亲自给我的奶奶，他的马干娘养了老，送了终。而且在后来自己从事的牛马生意过程当中，又收养了16位失去亲人的孤儿，还有他所有的产业里边刻意雇佣了很多的下岗工人、残疾工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乐龄繁华啊，那都是一直得到天宝小叔源源不断的资助和帮助。这一切呢，都是源自于天宝小叔感恩我奶奶当年原谅他的那份恩情啊，同时也是我奶奶的善和爱将天宝小叔心底的那颗感恩的心唤醒之后爆发的正能量。那么今年已经80岁的天宝小叔，他帮助了许许多多的残疾工人、失亲的孤儿，甚至于我这个曾经无比恨他、咒骂过他的大侄女，身患重病无药可医的时候，当年已经70多岁的天宝小叔就像一位老父亲一样，床前床后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说没有天宝小叔就没有今天的乐龄繁华，没有我的天宝小叔，我可能呢在2018年就因为重病离开了。当年平措爷爷对我说呀，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我马奶奶在天上保佑了我，这是老人对信仰的一种崇拜。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奶奶对我的保佑啊，从来都不是在她离开之后，而是在她活着的时候，通过她的善和爱，通过她懂得感恩的那份善缘，为我后来的人生收获善果，早早就播下了善因。更因为天宝小叔懂得感恩，才将奶奶对她的原谅以善和爱的形式传播给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还是那句话，善和爱是会被传播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而传播这一切的原动力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那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我们广为流传的美德呀。感恩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报恩呢，就是要对有恩于自己的人以实际行动予以回报。人是有情感的，渴望从他人那里得到爱心和关怀，渴望干涸的心田能够得到滋润。
如果你为他在风雨当中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如果你为他在寒冷之中送上一杯温暖芬芳的酥油茶，如果你为他在彷徨困惑之时给予人生的励志和激励，那他一定是感恩于你的，也一定会把你这种爱和善传递给其他人。淋过雨的人总愿意给别人撑把伞，这是善的体现，而被撑过伞的人总会把伞带在身上，随时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感恩与善的结合，也是善和爱传播的升华。若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种爱和善的互相传播下生活着，那我们的世界将充满祥和、幸福和美满。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拥有的是一颗冷酷绝情的心，身上所体现的必然是自私、贪婪和虚伪。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绝不会一味埋怨生活，也绝对不会为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啊斤斤计较。常怀感恩之心，就会为自己已经拥有的感恩，感谢生活的赠予。学会感恩，越是可以做到平心静气，学会感恩才会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学会感恩才会淡泊名利，处理好争与让的关系。学会感恩，左邻右舍才会和蔼可亲，和睦相处。学会感恩，就会毫无怨言，帮助弱势群体，去躬耕践行自己一生的信仰啊。就像咱们乐龄繁华开办这20年间，一直不变的服务宗旨，也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将自己拥有的通过各种方式奉献给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需要帮助的家人，为他们提供从生活物资到身心健康多重的帮助。就像我们每个月的3号啊，针对于生活特殊的孤寡失独老人，开展门对门、户对户大面积的走访核实，针对性的开展下乡助老爱心行动一样，这个助老爱老的福利行动啊，第一呢，可以直接的就给一些生活艰难的老人提供一些日常的物资上的帮助。你包括米面粮油啊，应季的蔬菜水果的这些免费的供应，还有的衣服被褥啊，防寒防暑一些生活用品上的帮助，让这些弱势群体、特殊老人啊，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呢，也能从内心感受到被人关心、惦念的温暖，从而提升内心的幸福感，排除内心的孤独、抱怨的负面情绪啊。通过接受善和爱的帮助之后，积攒感恩的信念，然后随心随动画出人生晚年的圆满。那么第二个呀，就是我们每个月开展爱心助老福利行动的时候，那么除了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一些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心地善良、感恩自己当下所拥有的这些老爹老妈们啊，他们呢会自发加入到我们的助老行动，为那些生活相对困苦的同龄的老伙伴送去关爱。而这种助人为乐的爱心行动呢，不仅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变相的帮助了我们自己，播种善因，广结善缘啊。就像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的，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就是帮助他人，助人为乐呀。
因为我们所有的善心、爱心，那都是源自于我们心底的那份善缘。常怀感恩之心，常修善缘人生。感恩报恩是生命质量的一种体现，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础。学会感恩是一种情怀，学会感恩更是一种情操。因为只有我们懂得感恩自己拥有的，才不会嫉妒羡慕别人的。那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知足常乐。学会感恩，不仅会让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好，还会让自己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这一点啊，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就像在2017年啊，我在没得那场大病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有多重要啊，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感恩过。关于疾病，关于死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还是很遥远的事儿，根本不惧怕。就像我们很多家人啊，也都说过，自己没得病之前，从来就没有害怕过疾病。关于什么保健之类的话，那更是听都不想听，还事不关己的说，万一自己哪天得病了，能治就治，治不好就放弃，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啊，当时的我啊，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健康不重视，不珍惜啊，所以我才会在全国各地啊不断的开办乐龄芳华的过程当中，肆无忌惮的挥霍自己的健康。那个时候我总是不顾身体的疲惫，带着团队夜以继日的奔波走访，很多的时候都是饿了才知道吃饭，渴了才知道喝水，最后也是自己不珍惜不在意啊，把自己身体啊熬垮了。从2017年生病确诊，到最后医生宣判说只剩下2年生命时间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我终于有时间开始反思了，反思我自己这一生都做了什么，我都拥有过什么，我是否感恩过我曾经拥有的？我又是怎么感恩的呢？我曾经拥有过奶奶，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言传身教的教诲。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感恩奶奶的时候呢，奶奶就离开了我。我曾经拥有过建军，我的爱人。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和建军共同组建家庭的时候，建军又离开了我。如果说奶奶的离开啊，是因为年龄过大，我还没有毕业工作，没有能力去孝敬他老人家，那建军呢？建军为了实现我开办乐龄芳华的梦想，跟着我从北京忍受高原反应来到青藏高原，最后也永远地留在了阿里雪山。很多人曾经问过我啊，说你为什么不在节目里啊讲一讲你和建军的故事，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建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能够让我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选择从一而终，一辈子不结婚。其实我不是不想讲啊，而是我不敢讲。因为建军和我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直是我这辈子最感恩的事情。只可惜这种感恩呢，是在我失去他之后，更准确的讲，应该是我即将失去我自己生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的。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为了生活忙碌着，为自己得到的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所有人，唯独没有感谢过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一切，那更谈不上感恩了。有的人会因为自己有了儿子而感恩，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感恩过为他生儿

儿子的老婆。有的人会因为大病初愈而感恩，但是他从来没有感恩过在他病重期间围绕床前细心呵护他的家人。有的人会因为事业成功而感恩，但是他却没有感恩过和他一起努力创业的朋友。当我们失去老伴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老伴儿他对我们的重要性。当我们失去家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失去家人陪伴的那种孤独。当我们失去朋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生乐趣也跟着失去了。当然还有我失去健康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才能将乐龄芳华越办越好，越办越大。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感恩过一直默默守护在我们身边的亲人、爱人、友人还有健康。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才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也是上苍赐予我们最值得我们感恩的。真的，当年我躺在病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忙忙碌碌，从来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的天宝小叔，也从来没有感恩过他为我付出的这一切呀。因为当年对于已经70多岁的小叔来讲啊，他是需要我的陪伴的。就像我们很多的家人，很多的老爹老妈，他需要儿女的陪伴是一样的。因为在奶奶离世的时候，我的天宝小叔亲口的对我说过，我已经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可是这个亲人却在自己身患重病之后才真正有时间陪他老人家聊聊天儿。这话说得很讽刺啊，因为我那个时候需要小叔比他需要我要多得多。因为当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虚弱的只能瘫在床上的病人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我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人呢，只要活着就会有很多事儿在等着我们去做，事情是永远都做不完的，但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人生不光是只为了事业而活着，我们还有很多比事业更重要的多得多的亲人、友人、爱人，我们要为他们活着。同样，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一切都在我们失去健康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也要为了自己呀，为了自己当下拥有的健康而活着，并且要好好的活着。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又重新的解读了感恩这个词。首先，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感恩不同于感谢，但是它却包含着感谢。相对于感恩来说呀，感谢那就简单的多了。你帮助过我，我回报了你，啊，这就叫感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一句谢谢表达感谢，也可以通过金钱或者是物质表示感谢，非常低俗。但是也很直接，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呢友善沟通的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但是感恩就不同了，感恩不是用物质来交换的，也不需要物质。如果感恩一个人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话，那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自古大恩不言谢，也不需要谢。他需要的只是受恩的人能够由心而发将这份恩情
传递给其他身处困境的人。所以说感恩对外呢，它就是一种善和爱的传递。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所有的家人都能做到。但是感恩对内呀，是由心而发，用心感受，以心常想，心中常念，不需要通过任何表面的形式，但是可以从背后默默的支持。这是一种心境啊。就像这一段时间啊，我一直教大家的静心修缘是一样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化缘，追求我们的人生圆满。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由我们内心的这个缘为起点，逐渐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的这个缘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的这个圆圈里面呢，也会撞进很多人很多事儿，我们也会得到我们很多想要的东西。正是因为有很多人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啊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缘儿，它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超出圆圈的范围，那么即使我们暂时是得到了，但是它终究会因为根本就不属于我们，很快的就会溜走。但是我们却因为自己的不满足、不珍惜，在丢掉本不属于我们自己东西的时候，又大发脾气，满腹抱怨，最终把原本属于我们的也一并都丢掉了。哎呀，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原本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人，因为欲望的驱使还想拥有更多，所以就出现了婚外情、家外嫁，最后落的呢家破人散，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这就是因为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最后啊，亲手毁掉了自己本可以圆满的人生。其实烦恼也好，忧愁也罢，归根结底呀，就是自己不懂得感恩啊，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总喜欢看别人的好，羡慕别人，嫉妒别人拥有的，然后跳出自己的圆圈外去争夺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出格了，越界了，心乱了，圆满也就不存在了。其实即便是人生暮年，依然会有很多人在犯这样的错误，依然有很多人不懂得感恩，不懂如何画好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啊，然后呢就让自己犯了贪嗔痴，给自己的身心都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其实不要说大家啊，我喜儿当年得的那场重病不也是犯了贪嗔痴吗？当时我非要把乐龄芳华快速的要开办到全国各地，虽然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家人或多或少呢都得到了帮助，也懂得了感恩，但是我的身体啊因为急性功力累垮了。现在回想一下，如果说当年我真因为那场重病离开了，那么乐龄芳华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那真的就不好说了啊。所以到现在来讲呢，说起那一次的重病啊，我依然是心存感恩。感恩上苍让我得了一场不治之症，感谢曹伟宁让我死里逃生，重新获得了健康。更感恩我自己呀，能够认识到静心修缘的重要性，并且将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乐龄芳华的所有的家人。
心存感恩之心，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缘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圆满呢。有的人说，善良的本质啊，就是源于一颗感恩的心。有人说，一个人如果有了一颗感恩的心，那么他的一生都将被幸福围绕。感恩是一种获得帮助之后的感动、感激，对别人给予我们的帮助，哪怕是一点一滴，都铭记于心。感恩是一种得到拥有之后的珍惜，对自己所拥有的，不论好坏、优劣，都用心的去享受。懂得感恩，真的是一种幸福啊！不争，不抢，得我所得而不过喜，失我所失而不过悲。学会感恩，懂得感恩，常履感恩之责，常行报恩之举。只有常做报恩之事，才会懂得付出，才会享受回报，并不会在意啊付出的多和少，也不会去计较回报的大与小。一切随缘，随的既是善缘，也是心中的缘儿。如今的我呢，作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从来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会随意的做出有损健康的事儿了。可能我说到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有些新的朋友还会提出疑问，怎么喜儿还轻生过吗？不瞒大家说呀，我确实是轻生过。老朋友还能想起来是哪一年的事儿吗？那是在1998年的10月份。我做船务生意赚到的第一个100万之后，马上呢就回到了西藏山南，翻盖了山南敬老院，又给当地呢200多名的老年人采购了过冬的棉衣棉鞋。那么等到这些钱都花完之后呢，我也就剩30万零点。结果我这30万的启动资金呢，一下子啊全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我一下子就破产了。1999年元旦，我当年才26岁啊。这是我从深圳往返北京一台一台传呼机赚回来的，一下子就没了。当时心里真的接受不了啊，一时想不开，我就给自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整整7天。要不是建军去深圳找我呀，我差点就把自己给饿死了。不过那一次经历啊，现在想想其实也是善于感恩的一种轮回。当年呢，刘总是骗了我30万啊，是为自己的儿子治病，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当时呢也没有选择报警啊，就是选择了原谅他。不过很显然呢，我没有奶奶原谅我天宝小叔当年的气魄，所以我轻生了。大家也别笑话我啊，年轻嘛，受不了挫折那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结果是好的，最后刘总呢不仅拿着我那30万治好了自己儿子的病，还在10年之后成为咱们国家第一批智能手机的制造商，而且是在失联了10年之后又主动找到了我。他一直对我当年没有报警心存感激，对我当年的30万心存感恩啊。在我们乐龄繁华在2009年遇到财务危机的时候，
刘总带着300万找到了我，一下子把这300万都注入到了我们的乐善基金会，而且呢，还给我做智能手机10%的股份。这样一来啊，不仅我们的乐龄芳华安全地度过了财务危机，刘总给我的那10个智能手机的股份，也成为我在那之后的10多年间最大的经济来源。曾经有人跟我说啊，刘总之所以能在我们乐龄芳华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完全是因为我当初对他的雪中送炭。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如果刘总没有那颗感恩的心，他还会在我们已经失联10年之久再一次找到我并且主动帮助我吗？所以我总对大家说呀，懂得感恩，懂得施恩的人，他的缘儿画的就非常好，他的一生那一定会收获圆满。这是一种舍与得的缘儿，在相互交替运动的结果啊。这也是一种付出与收获的缘儿，在相互交替运动的结果。这个世界呀，没有永远的付出，也没有永远的收获，它都是永远在运动，在旋转的。我教大家画圆儿，这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是吧？这是世间所有事物运行的规律。无论是善与爱的传递，还是施恩与感恩的轮回，那都是围绕每个人心中不停画着的这个圆儿交替上演的。所以有人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你若投以善心，他便投以感恩，它就是一个在花园的过程啊。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因为你人生的圆儿一直在运动着，除非你想让它停下来，你不想花了那也就是没人能帮得了你了，对不对呀？善良的人，他吸引的都是善良的人，懂得感恩的人吸引的也都是懂得感恩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呢，他都愿意加入乐龄芳华的原因。因为在芳华大家庭里啊，你就是个骗子，最后你也会被我们的善良所感化，不好意思再行骗了。这就是爱与善的传染，也是感恩的心所具备的能量啊。所以我又要说感同身受这句话了。大家说我这一生啊，今年刚满50岁，从小呢生活在敬老院，而且还是个孤儿。养我长大的是牧盲的奶奶，供我上小学中学的是一群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供我读大学的是我奶奶曾经的仇人，我的天宝小叔。在我事业开办不下去的，帮我度过难关的是曾经骗我差点轻生的恶人刘总。如果我要不是在我每一次经历坎坷的时候没有心存感恩的话，没有感恩我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的话，我估计我真的很难走到今天。所以感恩是善缘最好的升华，也是让我们人生任何时期都能很好审视自己的方法呀。因此呢，我通过自己经历过轻生，经历过重病之后的感悟、感恩，我将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目的呀，就是要告诉我所有的家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会随意做出有损健康的事儿，因为他时刻都在感恩父母给了自己生命，感恩父母对这个生命的辛勤哺育、尽心培养，用自己健康的身体作为基础去回报所有有恩于自己的人。
同时呢，也会施恩于需要自己帮助的人。啊，这个跟年龄的大小啊没有关系。就像古人讲的，身体发

就是过分的看清自己对身体的养护。因为在我们父母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唯一能证明他们来过的，那就只有我们自己了。若是我们不在了，还有谁记得我们的父母呢？就像每年清明节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纪念已故父母的人，包括一些老人，他们都会感叹，若是自己不在了，还有谁会在清明节纪念自己的父母呢？所以感恩父母给我们的生命，是在告诫我们要为了父母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只有很好的照顾好自己呀，让自己保持健康，让自己获得长寿，那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感恩呐。所以真正的孝道啊，不仅是对父母在世的孝顺，还包括任何时期对给我们这个生命，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养护。因此啊，感恩父母它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同样懂得感恩的人呢，也是懂得施恩的人。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帮助的所有家人们一样啊，他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那都会心存感恩之心。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去奉献爱心。所以感恩呢，是对自己身体收获善缘的一种积攒。收获到善缘的时候，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幸福的，满足的。而施恩呢，它是对积攒善缘的一种传递和延伸。传递善缘奉献爱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愉悦的，快乐的。懂得去施恩别人，是自己的一份良知，一份爱心、善心和孝心的回馈呀。也正是因为我们懂得收获之后的付出，才会让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拥有和睦、快乐和彼此的敬重。常会感恩施恩之心的人，更能懂得为他人着想，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自己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人常怀感恩施恩之心，便会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和鼓励，作为最大的快乐，便能对落难或者是绝处求生的人们爱心融融地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是不求回报啊。人常怀感恩施恩之心，对别人对环境就会少一份挑剔，多一份欣赏。有感恩的心，学会珍惜自己的幸福，珍惜才会拥有。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啊，会有很多的人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会有很多的事儿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当我们静下心来回忆过去的岁月，便会发现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人，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儿，那都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它都有着必然存在的意义啊。世事没有偶然，一切皆有定数。好事儿坏事儿皆是事儿，好人坏人皆是人。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若是心在顺境，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呢，就都是即将要帮助我的人。这就是感恩的心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当我们身处顺境的时候，心在逆境，那我们看到的一切，那都是即将要毁掉我的人。这就是仇视的心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所以说，好坏

0: 善恶、美丑、顺逆，这一切的左右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选择。就像《道德经》里所说到的，什么是好坏呀？又是谁告诉你的？别人衡量好坏的标准和你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要听呢？如果是，那你自己的判断去哪儿了？唉，其实人生啊，就是一个在不停画圆的过程。只要你心中所画的这个圆不停地运动着，那么今天我们认为的坏人，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好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常怀感恩，才能享受幸福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人老腿先衰啊，还有千金难买老来瘦。为啥说这两句话？因为人们都觉得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是正常的，而且瘦一点是好事。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两句话得正确理解，你要理解错了要受伤啊。人老腿先衰是一种现象，摔的不是骨头，摔的是肌肉。肌肉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极其宝贵，肌肉流失过快会带来很多风险。千金难买老来瘦是指瘦的内脏脂肪，不是外表清瘦。你肌肉如果都下去了，那可不是啥好事儿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啥，说的就是肌肉啊，肌肉非常重要啊，这两年被医学界高度关注，而且已经把肌少症纳入疾病的范畴啊。骨骼要是没有足够的肌肉保护啊，发生骨折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肌肉是身体降糖的工厂。我们吃进去的米饭、面条转化成葡萄糖，70-80%都得靠肌肉。肌肉的量只要够，血糖就能够有地方放。肌肉一收，糖就进去了，不需要胰岛素来开门。这条通路啊，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细胞能量传感通路。它可以在胰岛素抵抗状态之下，把血糖拉进细胞里。但如果你肌肉少，糖没有地方去，血糖就留在血液里了，胰岛素就得玩了命干活，时间长了就胰岛素抵抗，就二型糖尿病。肌肉啊是蛋白的储备库，人生病啦、做手术啊、感染发烧的时候，身体里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去修复、去抵抗。这些蛋白质从哪儿来啊？从肌肉里掉。肌肉多的人生了病就扛得住，恢复的就快。说肌肉少呢，随便一场感冒就把人拖垮了。那肌肉为什么会流失呢？西医讲蛋白质合成能力下降，激素水平低，活动量减少，营养吸收差啊。但中医不这么看，中医讲脾主一身之肌肉，肌肉的问题根儿就在脾，脾是人气血的工厂，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由脾转化成气血精微送到四肢这个肌肉里，脾虚运化不动，吃得再好营养就送不到肌肉里。所以中医看肌少症病位在筋脉肌肉，主要病变的脏腑在脾，和肾密切相关，核心病机就是脾肾的虚衰，筋肉的失养。 我宣传了半辈子健脾温阳，就是补脾肾之阳气，就是这个理论啊。肾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肾主骨生髓，肾精是生命的原动力，肾精充足，筋骨强健，肌肉是长在骨头上的，那才有力量，对吧？所有的肌肉啊，就一条一条的，你会发现它最终的头是连在骨头上的啊。脾输送的是营养，肾收的是精华，脾虚了营养就送不到，肾虚了放哪儿都存不住。如果这两个同时空，肌肉就跟冰雪消融一般，一点点松，一点点塌，一点一点没力气。所以面对肌肉减少，光吃蛋白质，光规律运动，这是基础，还有增加脾和肾的功能。脾虚的人

0: 人吃进去吸收不了，肾虚的人练完了恢复不过来，底子不修好，吃和练都是事倍功半。脾和肾啊，怎么补？固本培元。固本是什么？固的是什么？固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这叫固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啊。这个固本培元我们用什么呢？人参山药茯苓，这是健脾益气的啊。用八戟天肉苁蓉，这是温补肾阳的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是补肾填精的。远志白子仁五味子，这是安神定志的啊。这个丹参牛膝木香，这是疏通气血打开通路的啊。脾要是好了，营养吸收好了啊，那么肾好了呢，筋骨就有支撑，肌肉就有力量，底子就厚了。我们总讲存钱养老，但真正养老的本钱不在银行卡，在我们的胳膊上，在我们的腿上。哎，手里有钱还得腿脚有力啊，这样身体才能够体面的支撑自己安度晚年。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8: 上次我有一个微信上发，就是那天我突然之间双眼看东西就是重影。
7: 啊，是啊。
8: 哎，
7: 赶紧上医院查呀，查脑血管啊。
8: 查过了。
7: 啊，怎么说？
8: 查过的话呢，他也没跟我讲个什么，都讲个是所以然，他说是脑神经麻痹说。
7: 这不讲的挺清楚吗？
8: 但脑神经麻痹，但是我们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这个是。
7: 就脑子里血管堵了。
8: 脑子血管堵是吧？
7: 对。
8: 啊，那行。那么铁峰老师啊，
7: 嗯，
8: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像我这种生活习惯这一块，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改变？
7: 你现在研究这事儿有点。明天这高考就准备考清华了，你现在跟我讨论我这作息习惯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有点晚了吧？
8: 有点晚了
7: 啊。嗯，对啊，你先研究你这个事儿呗。
8: 那么，铁峰老师，我们是两夫妻都是听你节目，就是像这个什么纳豆激酶啊，
7: 嗯，
8: 像这我们像我这种能不能吃的？
7: 能吃，你别说你现在有这事儿，你就是没这事儿你都应该吃，但是你现在没工夫研究吃不吃纳豆激酶。
8: 嗯，
7: 你得上神经内科去查你神经麻痹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治疗。
8: 这前面一段时间呢是在吃激素的，然后后面呢我到神经内科那个 杜学浩包括他们眼科几个专家会诊过的话呢，就是接触不吃的，那么就是养神经的一些药在这里吃。
7: 嗯，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啊，你要有耐心，然后要跟医生保持必要的联系啊。
8: 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三边方啊，三边方这个我们适合不适合的？
7: 嗯，不是适合不适合，那都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8: 啊。
7: 你当前的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片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但这都不是你也神经麻痹以致服饰，我们叫服饰啊，治疗的主要、
8: 啊、对对，
7: 主要任务。你现在主要任务还是跟神经内科老老实实接受治疗。
8: 哦，
7: 嗯，
8: 好的好的
7: 啊，我支持你吃纳豆激酶，我也支持你吃维生素 K2。
8: 好的好的好的，
7: 嗯，
8: 好 好
7: 再见啊。
8: 好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59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喂，你好。
7: 你好。
10: 哎，解放老师吗？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啊，解放老师是这样的，我来跟我女儿的这个情况先跟你描述一下啊。
7: 啊，你说吧。
10: 就是我女儿了，哎，我女儿了，上个月11号了，去那测那个骨龄，然后测出来了，她这个骨龄是5岁9个月的样子，她实际年龄呢是6周岁，到昨天为止6周岁9个月。然后的话他的身高呢是14.8，然后的话那个医生是我们是那个矮小症，建议我打生长激素。然后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打针？
7: 首先呢我们得相信医嘱，医生如果告诉你孩子是矮小症，那你就得打生长激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0: 哦，那你的意见也是要打是吧？
7: 我得听医生的。
10: 哦，
7: 对吧？
10: 哦，
7: 那是男孩女孩啊？
10: 我心里很纠结，我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打好，然后打那个生长激素会不会有什么危害或什么的
7: 啊？你这个你不用担心。首先呢，生长激素啊，它对于特定人群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啊。我其实都挺后悔当年我没给我儿子打。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明确诊断的前提。我当时没给我儿子扎，是因为当时内分泌科有个主任说你现在扎来不及了，有点晚了，我就没扎。
10: 像我们打，他说现在干预还来得及。
7: 这个主要是看医生的意见，因为我没看见人，我不能听你这番话就把医生的推断就给否了啊。
10: 那小峰老师，我把我女儿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发过来，那个报告你帮我看一下吗？可以啊，已经发过来了。
7: 意义不大，意义不大。
10: 哦。
7: 那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选择听谁的，就是医生给你的方案让你打生长激素，你对这事儿排斥，你排斥的生长激素，其实你对医生诊断并不排斥。
10: 对，我一时呢，我因为之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打生长激素或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心里面没主意到底要不要打好还是怎么样。
7: 对，你的问题在这儿，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对医生的诊断结论进行讨论，这不是问题，对吧？那么问题是处置方案，你对处置方案你不满意，你觉得怎么就要打生长激素了呢？那我现在告诉你，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体质性的生长延迟啊，那么你可能不需要打生长激素，但如果定义为矮小症的话，那它是有时间窗的，超过时间窗口你不打激素，你错过这窗口再打打不了了，孩子这辈长不起来了。
10: 他给我们诊断做过那个激发实验啊，然后诊断出来的话是那个部分那个生长激素缺乏了。
7: 你看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生长激素呢？就首先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
10: 哦。
7: 如果这个孩子是矮小症，而且生长激素缺乏，如果我们也做了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查了，他的这个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做了，他的胰岛素生长因子也做了，都符合打激素条件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打，不打将来孩子会，你会后悔的。
10: 哦，这样的啊？
7: 对对对，会影响一辈子。
10: 哦，那我现在该做的检查基本上都已经做了，然后染色体的那个东西什么也查了，就是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7: 那你等全部结果出来吧，我觉得你这个诊疗过程挺规范的，我没觉得医生做错什么。
10: 嗯，
7: 既然医生没做错什么，那么他给的意见就变得很重要了。
10: 行，
7: 这个时候你要还坚持不打，那你就把孩子坑了啊。
10: 这样的，好的，
3: 我
10: 知道了。
3: 张老师
10: 好，谢谢啊。
7: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好，谢谢。
7: 哎，
11: 铁峰老师吗？
7: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11: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是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的。
7: 光咳嗽啊？
11: 哎，就是咳嗽。
7: 呛不呛？
11: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也是有点呛的。
7: 还会呛是吗？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
11: 哦，
7: 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11: 哦，过敏性的。
7: 哎，它是一种过敏啊，哎，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那么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了啊。你这不是脑梗，哎，就是单纯的一个过敏。你要是在西医那儿治，就是用激素。
11: 肯定是过敏的，我现在也有点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吃饭吃得快，就是听到他们好像轻松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这个就是呛住了。
7: 嗯，我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吗？
11: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三个指头，有时候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线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7: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
11: 哦。
7: 得补钙和氨糖啊。
11: 这样的这个事情放的是吧？
7: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11: 哦，补钙是吧？
7: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1: 嗯，
7: 好，再见啊。
1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萍水相逢，我尿频尿急，大小便都憋不住，60岁，这是怎么回事呢？肾阳不足啊，中气不足，气血不足啊。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锅炉的话，你这个锅炉里边既没有水，外边又没有油，那怎么办呢？补吧，补气补血，填精补肾，你需要补的东西可多了啊。
13: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
12: 唯有谢谢你说我是一位长你10来岁的中年女性，请教我是双臂小梁切除术后半年了，眼睛感觉戴镜子比较舒服，不戴就很疲劳。你说我戴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比较好呢？你这个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戴镜子比较舒服，那你戴的是什么镜子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这是你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呀，对不对？这个镜子是什么样的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你戴镜子舒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子？对吧？凸透镜、凹透镜。是不是变光镜还是平镜，对吧？你得告诉我呀，然后我再帮你找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啊。舒不舒服这事儿不是我告诉你的，是你戴完了之后才知道的，对吧？
14: 微友刘伟红，
12: 说我上周做的胃镜，说胃炎半糜烂，医生说不重，吃药就行了。请问吃什么药好呢？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我先看看你这镜啊。哎呀，这是最轻的一个胃镜下的表现了啊，不严重。那怎么办呢？要我说呀，你从现在开始坚持吃益生菌吧，长期吃啊，别的没事儿，好好休息，别熬夜，注意保持你的好心情啊。
13: 只要自己够喜欢。
12: 唯有冰山一角说，铁峰老师，我老打嗝，按哪都打嗝，我57岁，有甲亢，吃赛制，还有子宫脱垂，子宫脱垂医生说做手术，但我白细胞低，暂时还不能做，请你帮我一下，让我怎么不打嗝。嗨，其实你打嗝这个事儿跟你子宫脱垂都是一个事儿，你知道吗？不明白什么意思吧？哎，我告诉你，都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呐、啊！啊，都是中气下陷，由于中气不足，气虚，导致你这个嗝逆。嗝逆啊，打嗝又叫嗝逆，它正常这气应该往下走的啊，但是它往上走，就是你的中气无法推动它朝正确的方向走，所以你应该补中益气。还有，你现在不能做手术，是因为你白细胞低，你白细胞低就是气虚表现，所以你应该想办法补气补血呀，气血双补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唯有狠心地扬说，背包背的肩膀疼是肩周炎吗？不是。说怎么缓解治疗呢？我有颈椎病，我建议你去做冲击波治疗啊，做适度的体育运动啊，舒缓我们的肩关节啊，就是缺乏运动啊。唯有舒婉清芳说，我最近说话有时候左侧的牙咬舌头有什么问题吗？忘解答，你这得查查脑神经了。正常来讲，有句老话，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是，舌头没有不碰牙的，老碰就不对了。说说咬舌头，那就不对了，对不对？你查查是不是这方面。另外找中医看一看，舌体有没有胖大的现象，对镜子看看有没有齿痕。如果要有，那可能脾虚湿盛的表现，气虚表现都有可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99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木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哎，你好，我是也是你的长期的那个听众了，
0: 嗯，
2: 经常听你播的。那是这样子的啊，我这个是那个胃食管反流病啊，这个病的话，我那个是时间比较长嘞。然后之前呢，在上海去那个同济医院去做了一个射频手术啊。后来之后呢，反正就一直去那种抑酸的药物，就拉唑药物了，一直在吃的。然后呢，停是停不了，这药一停了就是很难受。
0: 啊不，你做完射频之后不好使啊？
2: 嗯，射频做了之后，当时感觉还是好像比以前说的好一点点，但是没有根治。然后呢，还是最终还是跟原来没什么差别吧，还是一样。
0: 哦，那就是效果不好了，那就是。
2: 对，没，嗯，我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呢，一直吃那个雷贝拉唑啊，什么就拉唑类的抑酸药物嘛。然后就是这个药一吃，那就效果非常好。不吃了，一停，基本上吃一次药的话，能够管两三天，不会复发。但是就是反正到了两三天之后，它还是会反酸、胃烧心难受，反正就是非常难受。然后呢？这个已经时间很长了，已经有8年左右了。
0: 嗯，
2: 然后那个中间那个胃我也去检查了，做了胃镜、肠镜，那个，然后前几次的话做的话，就是胃的话就是胃窦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个那个好像也有点糜烂嘛。这次去做的话呢，糜烂性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胃实在不行，然后呢又吃了。大概2个月不到的药，
0: 嗯，
2: 那药吃药的期间呢，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反酸，也都正常啊、哦，
0: 嗯，
2: 都可以的。但是药一停，
0: 嗯，我明白了，
2: 还是老问题。
0: 嗯，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浙江舟山人。
0: 舟山的，
2: 对，
0: 舟山太小了。你要是就医的话，你是去宁波还是？

0: 还是去杭州啊？
1: 宁波杭州没去过，我就上海去过一次，就做过射频手术。
0: 啊，我知道，如果是平时的这种治疗，因为如果我想建议你中医治疗，
1: 中医治疗是吧？
0: 对。你这个病啊，我听声音你感觉你年纪不大呀？
1: 我43。
0: 哎，你看43很年轻的啊，43、
1: 哎、
0: 如果是用中医治疗的话呢，我觉得效果能好一些。你这个病啊，在我看来是什么原因哈、啊、跟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呢、啊、跟你操劳有关系。啊，你平时这个压力大不大呀？就算你不管压力大不大，就是你平时想事儿多不多？
1: 那有，你肯定有的，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中医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1: 中医比较好一些。
0: 对，
1: 我的那个西医治疗的话，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失去信心了。
0: 因为什么呢？你射频消融做完之后都不好使的话，那就只能给你下磁管了。那开什么玩笑？你才多大啊？
1: 对，
0: 这不是办法。你必须从病根上来讲，就这个病的人，得这个病的人，像你这个年纪的，往往都属于操心劳力需要思考的，一般都是企业老总啊，或者是这个商业上的这些人物。就总而言之，天天往那一躺，躺平啥也不干啊，傻吃闷喝，那些人不带得这病的。
1: 哦哦
0: 哦，这个跟肝郁有关系，辛苦的，很辛苦的，要思考各种事儿的人有关系。所以你用中医治。中医我建议你找谁呢？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在杭州。
1: 啊，浙江省中医院。
0: 哎，在杭州。
1: 杭州是吧？
0: 啊，对。他有一个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姓张，叫张义宙。这老太太我跟你说，他就擅长治各种脾胃病，功能性消化不良。你这个事儿找他正合适。
1: 正合适。
0: 但能不能找到他我可就不敢说了。
1: 是杭州那个是中医院是吧？
0: 浙江省中医院。不是杭州市中医院，
1: 浙江省中医院。
0: 对对
1: 对。哦，那好的，是是是。
0: 你找找他，看看他怎么样。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他，好不好挂啊？
1: 对对，那是这个张义宙，
0: 对，
1: 宙的宙。
0: 对对，
1: 是是是是
0: 啊，
1: 谢谢。
0: 吃中药我觉得对你有用，还有益生菌一定要吃，
1: 益生菌一定要吃。
0: 对，益生菌啊。
1: 嗯嗯嗯，然后我这次呢，就是做了肠镜跟胃镜，然后那个肠镜的话呢。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是什么东西切除了一下，但说是良性的，应该没什么事，那就是
0: 你报告有吗？
1: 报告有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1: 我张永平，我是微信里面发给你过了。
0: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1: 这是营业厅小江。
0: 我知道，我看到了，
1: 哎、
0: 看到了。哎呀，这个黏膜通红通红的、啊，哎呀。
1: 我的这胃确实不行，
0: 这不是正常黏膜的颜色，你知道吗？这就说明什么呢？充血。你想，这人的白眼球、白眼珠，咱白眼人，平时都是痛红痛红的，说明什么？说明你不好好睡觉吗？休息不好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我
0: 你这个黏膜，刚才我最后加了一句，一定要吃益生菌，那就正符合你这种情况。你说你这个是病吧？还不是病，但是他老是那么紧张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1: 来搞我
0: 没事，不是癌，放心吧啊。
1: 那对的，那个上次医生做完之后，我就问过医生，他说，肠镜的话做出来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0: 这痛红的是没啥大问题，所谓的没有大问题啥呢？没破，没出血，没漏，这叫挺还好。但痛红的，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哎、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0: 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手机尾号52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对，解冯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那个前几天我拍了一个那个几个那个那个报告单，看到过没有？
1: 我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报告单，我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2: 就那个，姓郑的，上面写的是郑香女。
1: 姓什么？
2: 姓郑，乖的郑。
1: 姓郑。
2: 对对对，
1: 姓郑。
2: 郑。
1: 啊，
2: 他那上面不是有那个糖尿病血丝吗？那个眼睛那里啊。
1: 我找一找啊，我先找姓郑的啊。我刚才一直在辨别你的口音，我在想，姓郑，我没听说有姓郑的，我这就后来想姓郑啊。
2: 对，姓郑，
1: 关尔郑。哎呀，这眼底出血呀、啊，这谁呀、啊？这是啊。
2: 这是我老妈
1: 啊，
2: 就是这样子的，她是眼底出血，还有一点白内障，像这样。对我是推脱的了，对我们推脱医院去看了吗？那边医生说，他这个位置手术不能做，他说那个激光不能做，他说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内障这那个位置不好做，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要去哪个医院负责比较好，还是找哪个医生这样子？想问一下。
1: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妈妈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啊，她不是说医生水平不行解决不了，是整个人类的技术水平就现在就这局限。白内障和你母亲的眼底出血这是两件事儿。
2: 嗯，
1: 白内障在前面，这个眼底出血在后面。就是从我们人物关系啊，当你站在你妈妈对面，你看向你妈妈眼睛的时候，你首先接触到的是白内障。
2: 嗯，
1: 白内障这层后面才是眼底出血。他这个手术不好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挡住了我们后面的视角，看不清，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做这手术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止血，是为了恢复视力，让他重新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
2: 对。
1: 但是呢，因为他有白内障，你这个眼底出血不论怎么治他都看不清。而如果现在给他做白内障呢，因为他的眼底不好，做完了之后他也看不清。
2: 那现在需要怎么弄嘞？
1: 你妈妈才65岁啊。
2: 哎，对对对，
1: 才65岁，眼底就这样的话，她有糖尿病吗？
2: 糖尿病，对，有12年了应该有。
1: 如果是糖尿病啊，眼睛这样就不奇怪了，因为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讲过啊，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永远是此时此刻最好，就这个人如果诊断出来有糖尿病，那么他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越来越差。
2: 他就做十几天的功夫，他说就是看清楚，有一点重影啊、模糊啊这样子，就做十几天的。
1: 哎，这是你们发现的事情啊。我刚才说那话，这个人只要诊断出糖尿病了，这个人只要有糖尿病，他的视力就是此时此刻才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只要诊断得了糖尿病，那他的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2: 没法治了吗？
1: 不是没法治。哎呀，你只关心结果。在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不是说在我们国家，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啊，非医疗专业的人员关心的只是结果而不关心过程。所以有病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一直从事健康教育工作，我一直希望大家明白原理。你妈妈这个病实际上我跟你讲已经治不了了，你花多少钱最终都会失明的啊。
2: 对的，
1: 不论你花多少钱最后都会失明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医生给你们打激光做手术也只是为了让你暂时视力好一些。做手术针对的是什么？是眼底新生的血管。眼底为什么会有新生血管？是因为眼底动脉硬化和狭窄。眼底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和狭窄？是因为它有糖尿病、高血糖。我说的是一种逻辑关系。
2: 他那个血糖控制了是不是好一点呀？
1: 控制住了，他现在该看不见也看不见。控制住了，只能说他进展的会慢一些。
2: 那到他现在这样子程度来看，他说现在看出来就是有点模糊了，就看不清了。
1: 对啊，
2: 就叫今年的功夫不是就眼睛就要看不见了咯。
1: 医生为什么要给他打激光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清了。他为什么看不清呢？因为眼底长了很多新的血管。眼底为什么长很多新的血管呢？因为原来的血管堵上了，血流不过去，他就要长出一些新的血管。
2: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1: 治不了，医生打激光你打不了，那么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又慢，短时间又看不到效果，你又不能坚持。
2: 那好吧。
1: 嗯， 别浪费时间了啊。
2: 嗯，好。
1: 嗯，好，再见啊。
3: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幸运星他说，我做完肠不息肉已经40多天了，为什么肚子还疼呢？按道理来讲应该不疼了，你现在便有没有异常啊？比如说有没有黑便啊？疼痛是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疼痛的形式是不是一直都一样？如果是，这个疼痛的位置跟那个刀口距离有多远？嗯，还得考虑这些事儿，不行下个镜看一眼吧啊。要不你这样，你每天呢空腹给自己喝一点什么呢？康复新液。说这个东西干什么呢？它能够促进伤口愈合。
4: 看星光璀璨，流水潺潺。
3: 唯有陈月丽，3岁0.5个月男孩，流鼻涕咳嗽不好，吃健脾丸怎么吃啊？八珍糕最多能吃多久啊？现在给他吃的肺宁颗粒加上青开灵颗粒，可不可以停药啊？肺宁和青开灵跟健脾八珍糕治疗疾病的思路不一样啊。健脾的思路啊是长线，是一个战略工程啊，是为了让这个人，这么讲吧，在今后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用健脾的方式。而肺宁和青开灵完全是针对眼前这个症状的啊。其实流鼻涕咳嗽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一个感冒的表现，你治不治都行。如果你要想治的话啊，其实注意保暖啊，吃一点这个养阴清肺丸这一类的药物啊，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你3个月小孩吃不下这些中药丸子啊，所以我才让大家吃健脾八珍膏。健脾八珍膏几近于食物，只不过它都是由药食同源的成分组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谈不上最多能吃多久的。大米饭能吃多久，你健脾八珍膏就能吃多久，关键看你想干什么。
4: 平安东归途，生命中的书签会聚成。
3: 唯有风平浪静说，我经常便秘，就像羊粪球一样，请问用什么调理呢？用益生菌。唯有顺其自然，我56岁女性，现在大腿根筋疼，下楼还行，上台阶腿疼，站着不疼。啊，平地上站着不疼，上台阶一抬腿就疼了，是不是？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点什么药？你应该上这个骨科先搞清楚你是什么病，你这个应该是腰椎有问题，尽快查确诊啊。唯有明天更美好说，我50岁女性，排尿排不干净，排完尿感觉还有啊，排不出去，现在这种情况1个多月了，你看我是到医院做个检查呀，还吃点啥药呢？到医院先查一下呗，是不是？主要这是气虚啊，主要是气虚。我要是你呢，就用一点补气的药啊啊，只要你气息啊补上来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好转啊。再有就是阳气不足，要补阳，补肾阳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8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是那个身体不是很好。
1: 嗯。
2: 有那个口干口苦，很严重，还有好像听医生说是阴虚火旺那一种哦，但是到底是不是阴虚火旺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是很容易上火，就是。
1: 听你讲口干口苦，那肝胆里有热，这是肯定的。
2: 嗯
1: 嗯，那肝气不舒是有的。
2: 还有呢，就是那个腿脚都很酸胀那种，还有那个全身都没有力。哎，夏天呢怕热，冬天怕冷，那个手脚都。
1: 哦。
2: 然后眼睛呢也是没有神，没有那个。钢色也是有要有钢色那种哦，
1: 嗯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反酸也有，还有一个那个拉大便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一节一节有空气一样，
1: 哦，
2: 放屁啊很多。
1: 嗯，这你确实是肝气不舒，你这都是肝气不舒的表现，肝脾肾都不行
2: 啊。
1: 嗯，确实有问题。
2: 哎，对呀，我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这个情况
1: 啊，好多年了，
2: 但是我一直在。也才吃中药吃吃也不行，很多中药都吃过来，他说我是阴虚火旺，这样子调理的。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医怎么说不要紧，他只是给你解释这事儿，但是你得知道调理是需要时间的。嗯，就好比我们天天努力的工作，但挣的钱还不够花。
2: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工作，你像我天天非常努力工作，那挣钱就不够花。
2: 嗯
1: 嗯，就我儿子念书这一项就要老命了，对吧？
2: 嗯，
1: 这就跟我们进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吃药，我很努力的吃药，为什么不见好呢？你进来的没有你出去的多，它就不见好。
2: 对，
1: 但是进来就比不进强。
2: 嗯，
1: 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治。
2: 那应该怎么调理呢？
1: 哎，你不能说你现在挣的钱不够花，你就认为你挣钱的路就错了，对吧？这是两码事儿啊。然后呢，你现在的医生啊，给你调的这些药哈，我觉得你跟你医生再好好谈一谈，不行让他给你添加，调一调什么的。
2: 哎，哦，好
1: 嘞，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53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嗯，又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怎么了？
5: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那我有一个亲戚哦，他这几天住院了，已经有11天了吧。他的病好像很严重哦。
0: 什么病啊？
5: 他是肺了，肺积水嘞，还有胸腔也积水。
0: 肺积水是一种现象，它背后有原因的。
5: 哦。
0: 啊，这个积水的现象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导致它积水的原因那就很多种了，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很快能控制，有的根本治不好。所以你知道它什么原因肺积水吗？
5: 那刚两个月，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0: 你不知道？
5: 他因为是咳嗽了，咳嗽后来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感冒药呢，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坏了，这样子的。后来有点发烧了嘛，发烧了好像咳得很厉害，一咳也不定的，不停的咳了。那到两院去看了嘛，把他检查了一下，肺积水真的很厉害。然后后来胸腔也积水了，昨天血糖测出来有30多。
0: 血糖30多呀，您虽然说了挺多，但是我问的关键性问题你说不出来，就是他肺积水胸积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你说不出来。
5: 他医生他也没说了，反正这积水了他很难治，这
0: 不
5: 这种话，
0: 积水不难治，导致积水的原因
5: 哦，
0: 这很重要，这个事儿你回答不了。
5: 那我也
0: 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他家里人啊也不知道。他说铁凤老师挺好的，你帮我问一下。我说我每天听着呢，我帮他问一下了。
0: 我要是不了解他这个病因，我就没法给你答案。
5: 那两院的医生他是很难治，他以你重严重了，他说。
0: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他什么原因出现的积水。你要能回答这问题，我就能继续往下谈。你要是不能回答，那我就只能等着你拿到进一步的材料，我才能给你解释这事儿，对吧？
5: 哦。
0: 你要是不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我没法往下谈。
5: 哦。
0: 就好像你现在想让我帮你去找一个人，你总得告诉我这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姓甚名谁吧。什么都不说，你就说我要找个人，这个人拿把伞，我上哪去给你找去啊？好吧，那我等着你了啊。
5: 好的。
6: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0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7: 哎，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头疼了，有很长时间了，估计可能有6-7年了。
0: 嗯。
7: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头上呢就是一个位置有点那个针戳一样的痛，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0: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7: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那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就头就
0: 明白，
7: 就会更痛一点
0: 啊，明白。
7: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也在调节呢啊，去爬爬山啊，去外面给那个去跑步啊什么，就自我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0: 明白。
7: 但痛是一直痛的，是一个。难受就不难受而已。
0: 多大年纪了？
7: 我现在是49。
0: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7: 啊，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那个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
0: 嗯。
7: 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刚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0: 你发现什么呢？
7: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这个血管啦，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点。
0: 要细哦，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的，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7: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是倒没有，
0: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 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那疼的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如果是全直径血管都细，那么我建议你单身呐、三七呀、纳豆激酶呀，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8: 哦，
0: 哎，
8: 谢谢李婷。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尾号6539。

0: 我都不知道，而且药量啊，药物剂量用多用少啊，跟药的品质有关系。这个一般来讲，给你开药的人他心里最清楚。你比如说啊，同样是用黄芪，黄芪的产地品质怎么样，只有这个医生才清楚。药是他自己进的，对吧？他自己对这个药心里最有数。比如说我自己进的黄芪啊，我进的这个黄芪是最好的棉芪，我这一克顶别人家三克，别人方子下六克药，我现在下两克就够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自己进的药，我这黄芪啊，三等品，全是渣子须子啊，便宜啊。但是呢，我给你正常应该下六克黄芪，不好使不够，为啥？须子、渣子，有效物成分是头颈那个部位的36分之1。你买的时候是便宜5毛钱一克啊，但是药效差了30多倍，怎么办？我不能给你下六克了，我给你下30克，那吃上还不好使呢。明白吗？药量这个事儿取决于药的品质，而药的品质谁清楚？医生最清楚。所以你让我就这么隔空就定你这药量大不大，我定不了。
1: 那老师，我再咨询一下，就是喝豆浆吧，每天都放白糖可以不？
0: 没有必要。
1: 啊，
0: 没有必要。为什么放那么多糖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呢、要少吃盐，少吃糖。人类吃的糖越多越傻。老年痴呆的越快。我们家里没有盐，没有糖。
1: 是啊。那个老师，我再咨询一下，就是我的肚子里的吧，气就特别多，就总排气，一天得排5-6回，有时候就成串成串的，这是不是毛病？
0: 是毛病。这说明啊，你这个身体里啊，胃肠道运行的不好。你应该想办法，没事啊，第一推推肚子，揉揉肚子，这是一个。另外呢，给自己吃点什么，吃点山药。
1: 山药就管。那好了，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有事再说啊。
1: 哎，感谢您。
0: 再见。65岁以上老人每公斤体重需要1到1.2克的蛋白质，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最少得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那60克蛋白质是多少呢？3两瘦肉加1个鸡蛋加1杯牛奶，2两鱼肉加2两豆腐加1个鸡蛋，啊，这都是60克蛋白质，不是一顿吃完啊，三餐吃完就可以啊。然后呢，食物的烹制过水不过油。蒸煮炖为主，少油炸啊，少油煎啊。为什么要强调烹饪方式呢？因为有很多人他为了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啊，结果热量超标了。为啥？就是因为烹饪方式有问题啊。蛋白质只要吃够，营养吃够，基本上就不会太饿，也不会太馋。所以用正确的方法吃很重要啊。实在吃不够量的，吃点蛋白粉也行啊。再有呢，就是做抗阻运动啊，靠墙静蹲呐、坐姿抬腿啊，每天都要练俯卧撑呢、仰卧起坐了。我现在还在做深蹲啊，肌肉是休息的时候长的，不能天天练啊，要隔几天练一次，隔几天练一次啊，每周2-3次，每次10几分钟啊。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
2: 的，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 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

0: 康福。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你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11: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12: 沿的这一片草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嘛？
11: 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12: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11: 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12: 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11: 大概有20-30种的样子。
12: 20-30种。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皮尔鸭，小猫咪，
11: 梅花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10几种。 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猪啊等等之类的。
13: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1: 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2: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14: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兔子这边还要搞好了，这边也要清理干净。对，当时也可以
2: 利用起来啊。
14: 上面的话养
2: 铺上去了，兔子。
14: 对，还要铺上去。
11: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西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14: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11: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哎，王老师在忙啊？
15: 是。
11: 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15: 就是先速算一遍，然后速算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这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16: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17: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
11: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旅，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就我们跟这些尖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 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16: 像他这样的那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没有两三个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农业农村的新质生产力，它是通过模式的创新，它的运营的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这个现代的新媒体，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11: 觉得乡村需要更多的文化学术性的东西的植入，尤其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对精神的需求特别的渴望，所以当时我跟吴教授认识之后也是一拍即合，想让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有先进的模式，有小而美小而精的这样的一种农业的创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成立了学者之家，让更多的国际化的学者能到这里来交流。
18: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事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行业以来一些心得，三产服务性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特色性餐厅的规划，我们植入了现在非常火的这种乡村咖啡馆设置的这种单元。
11: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的个体，有很多困难，很多很难解决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幸运，在浙江这个全国的乡村振兴的这些条件啊、政策啊特别领先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就给了我们创业者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有很多的相关的政策，还有一些项目现在在浙江大学学习，认识了很多相关的产业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和我们非常专业的专家学者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商业的模式让大家看到，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并且可以去参照，去像我一样立足在乡村。

0: 好视力给这档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2: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2: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1: 生活不是冲刺跑，
2: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1: 书写美好的人生。
3: 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7: AI 咱可还能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8: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6: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7: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6: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9: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6: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7: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6: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10: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5: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1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泉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船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12: 江南的婉约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明村，这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 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三声，因此这里得名马鸣村。
13: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鸣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鸣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筑如筑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至年味的这个建筑。
2: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鸣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杆船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毛竹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12: 孙老师，我知道咱们这个高杆船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
14: 对，
12: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14: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嘛，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当兵5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也很受欢迎的了。因为几十年没有见了。那么后来我就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12: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杆船技馆了，是不是？
14: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12: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14: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兔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12: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杆船技它是怎么样诞生的？
14: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经济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就是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杆船技呢，模拟了柴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12: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14: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12: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当中，
14: 对，
12: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14: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12: 就是蚕宝宝睡觉吗？
14: 对啊，我们叫睡着。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个动作如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了，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12: 我现在看了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2: 同乡的马鸣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财神娘娘的高杆船技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桐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鸣村的又一张名片。
12: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桐乡的马鸣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15: 你好。
12: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15: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12: 我跟你一起拉。
15: 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你看。
12: 一起来体验一下。
15: 对，我们桐乡这边啊，自古以来就是种桑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啊，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用
12: 要陪嫁一床，是
15: 吧？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12: 几十条啊？
15: 对，是的。
12: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
15: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12: 是的，
15: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就要拉这么大。
12: 轻轻薄薄的啊、哦。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15: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从养蚕、斜结，还有竹结、剥结、开棉、晾晒，还有这样的拉制蚕丝被。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这是拉蚕丝被的最后一道工序。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12: 好呀，
15: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16: 给它翻出来。
15: 对，翻出来，上去。
16: 戴到这个手上。
17: 啊，这样子。
16: 对对对。啊。
17: 看起来
16: 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17: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
16: 嗯，
17: 看我其实这也
16: 对呀、
17: 啊，
16: 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17: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两个或三个蚕蛹？啊、
16: 这个就叫双工茧。
17: 双工茧。
16: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料。
17: 哦，这样子，原来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16: 对，单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嗯，做我们那种真丝衣服啊、真丝围巾啊、哦、这种。对，
17: 原来是这样子。啊、
16: 哦，对，
17: 看一看。
16: 嗯，还蛮好的、
17: 哦、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16: 是的，
17: 是这种双工茧。
16: 双工茧，对、
17: 哦、
16: 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嗯、它更加蓬松保暖、嗯、透气。
17: 嗯，
16: 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
17: 嗯、
16: 因为这蚕丝里面啊、哦、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
17: 嗯、
16: 还有睡眠因子。
17: 嗯，
16: 所以长期盖蚕丝被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
17: 哦，睡着就好了，对吗？
16: 对，
17: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被。
16: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
17: 哦，
16: 所以蚕丝被啊，我们同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被。
17: 哦，美容被。
16: 对，美容被就是这个意思。
17: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16: 啊，你过奖了。
17: 嗯嗯，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16: 对

0: 对，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茧子变成一场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1: 很神奇
0: 的，对，很神奇的。
2: 双宫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1: 魏老师你好。你好。
3: 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4: 第三代。
3: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4: 哦，83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
3: 至今已经有个30-40年了。
4: 对对。
3: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4: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9月之后乡里面接了一个电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开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3: 所以说到如今30-40年过去了，
4: 对，
3: 你已经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展馆里面来放映老电影
4: 了。对对对对对。
3: 其实能看到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设备啊机器也是不一样，
4: 对，
3: 但是您也是见证着我们电影历史的一路的发展。
4: 对，我出生在马鸣村，我是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我们呢把这批淘汰的产品收过来，我们私人出钱啊，有上面的领导他们看到以后呢，他们给我们做工作，然后把这边村里面、镇里面，在马鸣老街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光影故事馆，供大家来参观。所以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让大家感受到老电影这个一块味道。所以我们每个星期礼拜天、礼拜六都放电影给他们看。
2: 古街茶馆。吃饭闲谈，老街的生活纯粹又质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水上精品线的建成，马鸣老街也在四季流转中焕发新生。
5: 咱们现在村里的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

0: 南，看当地耕畜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0: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0亿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

0: 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3: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4: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5: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6: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5: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7: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0: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 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不断

0: 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 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 鸿雁来。

0: 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子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6: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16度到26度。
3: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浙江专业市场国庆假期消费热力足，义乌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买全球卖全球正长出消费新生态。
3: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七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
2: 杭州口岸今年以来入境外国人突破3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3: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3: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2: 新一轮巴以冲突3年来，加沙地带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随着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不少外向型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他们自主研发的浸没式液冷机柜等产品正加速走向东盟、欧盟和北美等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在蓝阳宁波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内，一台机甲风的工作站主机占据了 C 位，透明机箱里装满了清澈的液体， CPU、GPU 等核心硬件完全浸没其中，正在满负荷运转。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孟昶介绍，这种液体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导热材料工质，依托极低热阻，可以实现近乎零损耗的热交换，散热效率比传统的风冷技术提升不少。
5: 浸没式液冷是高密算力时代的背景下非常关键的一种散热解决方案，通过把硬件和设备直接浸没在绝缘导热液当中，并且通过液体直接的接触及循环带走热量，主要可以应用于 AIDC 数据中心，尤其是单芯片单机柜功率较高的服务器上，可以较传统的散热技术，包括风冷的散热技术，提高散热效率将近30%到50%以上。
4: 随着 AI 大模型和算力需求集中爆发，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业界指出，面对 AI 芯片和高性能处理器动辄数百瓦甚至上千瓦的发热量，传统风冷散热解决方案在能效比和空间利用率方面已逐步逼近工程可行性物理极限。蓝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孟昶说，他们正在为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客户提供液冷技术解决方案。
5: 像今年我们计划在马来西亚服务的两个新建数据中心呢，总的建设规模预期在100兆，预计也会在今年年底批级完成第一期项目的落地和投入使用。从未来来看，我们将更深入的去布局除了东南亚以外的，包括日本、欧洲以及北美的客户，逐步走向全球市场。
4: 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同样瞄准了这个赛道。 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打模块化微型数据中心一体机产品，里面集成了空调、配电、不间断电源和环境监测系统，体积相当于一台商用自动售货机。公司人工智能开发部售前技术刘小新说，他们在老款基础上又推出了搭载液冷系统的升级版。
6: 面向于边缘算力场景，我们最高档位的这个液冷边缘计算一体机，它的总功耗可以覆盖150千瓦以上，主要支撑高密度的这种 GPU 部署。我们已经布局的是东南亚和欧洲市场，主要是针对于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这几个行业为主。
4: 当数据中心迈入液冷时代，海外客户的需求已经悄然改变。宁波盛威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磊透露，过去外国客户来买机柜问的是尺寸、承重之类的参数，现在更多的会问防震等级怎么样，散热功率多少千瓦。这两天公司的装配车间就在赶制一批定制化的液冷机柜，不久后将运往美国。王磊说，
7: 我们布局了两条不同的产线，冷板式液冷机柜面向的是存量机房，改造方便，停机时间短，商业化成熟度高。静默式液冷机柜主要面向新建的高功率计算中心，散热效率高，噪音低，适配超高密度。今年我们液冷机柜的订单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12月底，全年液冷系列产品出口预计可以突破10000台。
4: 面对液冷系列产品这一新兴品类的出海热，宁波的口岸单位落地了一系列监管服务配套措施。例如，宁波海关为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叠加原产地证书一站式线上申领等便利举措，提升企业出口通关业务的便捷性和集约化程度。宁波海关所属鄞州海关查验一科官员黄涛说，
8: 我们已经把液冷产品链相关企业列入了重点服务清单，逐家对接企业的出口计划和交付时间节点。另外，针对液冷机柜精密度高、物流时效敏感等特点，提前协调查检资源，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助力企业加速进军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散热的新赛道。
0: 浙江经济新观察。
2: 国庆假期在义乌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买全球卖全球正长出消费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太平一眼就相中了一款电动行李箱，一番体验之后他立马下了单。
10: 是我们今天一下车第一站就是来买电动的行李箱，我们买这个行李箱方便，还可以买很多东西，进货式旅游。
9: 同样看中这款行李箱的还有来自非洲布基纳法索的游客伊斯梅尔。
11: 我买这个行李箱是为了旅行，而且它的质量真的非常好，所以我很喜欢，决定买它。如果能全部带走的话，真的想把这些行李箱全部买走。
9: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购体验，在国庆期间，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打出零售的招牌吸引游客，还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经营户古慧杰说，
12: 我们每全球售贸中心的每一个单元，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接龙这个国庆节要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和给大家又准备了什么样精美的产品，让大家可以边游义乌又可以边购义乌，通过游玩和购物的这种渠道又能够了解到义乌。
9: 国庆期间，义乌同步启动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活动，不仅发放500万义乌好好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优惠最高立减200元。同时还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说，
1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不仅仅是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地专业市场在今年国庆假期纷纷亮出新招，聚拢人气，拉动消费。海宁中国皮革城有点不像皮革城，水岸街区里机器鸡、铜管乐、特技小丑轮番登场，首座文创咖啡摊位前围满年轻人。入夜后，水谷互动秀、民谣乐队一场接一场， 据市场方测算，国庆七天假期，皮革城总部市场客流近11万人次，同比上涨28%，成交额18.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3。台州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用邮购混搭接住了十里长街的客流。十里长街的实景演绎非遗巡游散场后，免费接驳车招手即停，把游客一车车拉进商贸城。运动咖啡潮流市集、趣味闯关、High Rocks 体能挑战赛轮番登场，人们购物之余有了更多停留的理由。据统计，国庆假期前六天，商城总人流达78万人次，带动消费金额6亿元，同比增长8%。在浙江，专业市场卖的不只是货，还有体验。10月1号，诸暨山下湖珍珠小镇开启开蚌季蛛王争霸赛，设置不设门槛的大众组，游客可以亲手开蚌，比拼全民蛛王。

0: 海外海杭州汽车城把传统车展重构为可逛可玩的生活节，15个品牌18款新车同台亮相，精品二手车全部配上第三方检测报告，房车露营区里天幕、咖啡、精酿等一应俱全。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为牵引，推动试点市场从单一交易场所向复合型消费目的地转型，品质提升、产商协同、场景融合、数字赋能、出海拓市5个方向同步发力。今年1到9月，全省726家专业市场实现成交额近1.5万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50家试点市场实现成交额超1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全省比重超70%。
1: 10月起，省内多地推出购房补贴政策，叠加国庆假期效应，楼市行情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下午，临平区新曼和润售楼处到访客户络绎不绝，每个置业顾问旁边都围着5、6组人。销售张豪说，这个假期楼盘热度明显上来了，
3: 比起我们9月像周末这种时间的话，要基本上是翻倍，一天到访的话大概有70-80组，将近小100组的这样一个量。然后整体的认购的话呢，也是相比之前有大幅上涨的，我们这两天整体已经去化了差不多将近20套。
2: 楼盘营销总监燕坤说，这波热度跟临平区出的补贴政策有很大关系。
4: 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4季度网签的客户都有机会享受政府的50000加开发商的50000元，共计100000元的政府的购房补贴。但这个补贴呢，的确是有200个名额。如果超过200个，我们将采用摇号的这种方式来决出。
2: 补贴落地也让不少观望的购房者动了心。现场一位首套购房者说：“
5: 挺有优惠力的，冲这个补贴，我是又来了一次。”
2: 不止临平，杭州多区都在同步发力。临安区10到12月每月发放100套补贴名额，每套补10万元。萧山区多个项目推出假期专属优惠。龙湖揽翠置业顾问毛卫明说，国庆期间预订房源最高可享4.5万元优惠。
6: 每天的话在100到150组左右，90%以上是首套刚需的年轻人为主。
2: 除了杭州，全省多地都在出招。绍兴在节前开启6地联动展销，现场有一口价特惠房源、团购立减等福利。衢州江山针对产业工人、高层次人才分别推出10万元房票补贴和面积补贴等。
7: 我升级当爸爸了，
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9: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9: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1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文化中国行。
0: 浙江坚持以文惠民，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普惠共享，让群众文艺蓬勃兴起，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7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来听记者何怡的报道。
12: 傍晚时分，杭州大运河河畔步道上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赏景闲谈，驻足拍照，把寻常日子的烟火气融进了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国庆期间，这里也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摄影爱好者杨志坚经常在运河边采风，在他眼里，灯火勾勒下的运河最能体现流动的文化生命力。
13: 蓝天白云，你到拱宁桥上去，你去拍去，是很美，但是总好像缺少了那么点韵味。灯火轨迹一拉的话，流动的感觉出来了。运河文化是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化，是活的。
12: 紧邻大运河的小河公园，前身是杭州老工业代表小河油库，也曾是运河滨水游步道的断点。如今工业遗存叠变特色艺术公园，3座银白色油罐遍布数千圆孔，入夜如巨型灯笼点亮，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杭州市运河集团副总经理智晨言说，
14: 它现在变成公园以后呢，那么运河边的这个游步道的最后的一个堵点就被打通了，小河油库里面的一些小的零件配件，我们都把它作为工业小品、工业小景观布置在这个公园里面，也可以让人们去寻访过去的记忆。小河公园它是一个工业遗存，直接的 反映了我们运河两岸的工业记忆，实际上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记忆。
12: 城市工业遗存焕发新生，山野废弃空间也变身文化新阵地。丽水缙云境内有3000多个因采石形成的废弃岩荡，当地通过微干预、轻改造，将天然岩壁空间打造成剧场、书屋等文化场所。其中8号岩荡变身露天书屋，9号岩荡凭借顶部天然天窗形成独特声学结构，改造时还配套做了吸音优化，不用话筒也自带拢音扩音效果，成为文艺演出、音乐爱好者展示自我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高勇说，
15: 这确实很震撼，再生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太好了，所以我就想在这也吼一吼。
12: 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拓展，民间文艺创作活力也持续迸发。温州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从2012年起以中国梦为主题，历经10年潜心创作，完成100多件系列作品，刻画200多位人物，以小型组雕立体展现各族人民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作品还远赴美国、德国、喀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出。
16: 把中国的故事要编排好、创作好，用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12: 以文惠民的温度也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传递。在台州玉环，第9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大赛吸引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00多名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搭建文化交流纽带。当地参赛选手王海玲说，
17: 家门口方便太多了，那么我们选手们也积极性也很高，很开心。
12: 在火热的浙 BA 赛场，文化与体育的融合更具烟火气。浙 BA 宁波站赛场外，40多个展位串联起中华老字号、永城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科技展台，打造吃购游玩赛一站式体验。球迷凭票根还能享受周边商圈美食折扣。市民王女士说，
18: 比赛前先来逛一圈，这里老字号啊、网红小吃都有，还能凭票根打折，氛围整体蛮好的。
12: 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表示，浙江以赛事为纽带，打造兼具文化、美食、展销、科技属性的综合消费场景，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19: 那我们要做好坚持融合办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它又是文化盛宴、美食大餐，又是展销集市、科技窗口，通过赛事的下沉走进来促进乡村振兴，以赛事为纽带来打造共同富裕的场景。
12: 从工业遗存到文化地标，从废弃岩荡到文艺空间，从民间创作到赛事赋能，浙江正以多元的文化实践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润养百姓美好生活。
1: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把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0: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邑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武邑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21: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20: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22: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10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20: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8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3: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

0: 揉面、压花、填馅，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1: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华西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2: 然后眼前一亮，我们也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啊，这种感觉啊特别好。”
1: 秋夜的小干岛，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3: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4: 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人气不减。既能长知识，又能享受假日时光的博物馆游，成为不少家庭假期收尾的热门选择。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5: 正在举行的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在良渚博物院，有来自全世界39个文博单位的124件从及从制品共同汇聚在这里。良渚博物院推出家庭陪展人幼�儿亲子观展活动，以帮助5000多岁的玉琮爷爷寻找家人为主题，引导孩子们发现文物与生活的关联，把文物考古转化为趣味任务。家长刘小丽说：“
6: 有些知识家长也不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些设计，孩子能够直观的明白。”
5: 良渚博物馆社教专员沈义婷说：“
7: 家长是越来越喜欢跟小朋友一起来完成博物馆当中的一些课程了，这个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一个变化。”
5: 解锁博物馆游览新方式，临安将临安博物馆、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三大场馆串联起吴越国完整历史脉络，客流量同比增加155%。永嘉围绕欧窑文化，在博物馆里设置釉下彩绘画，吸引众多学生前来打卡。
8: 秋高气爽，正是赏花好时节。浙江各地以花为媒，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赏花游不再只是看花，而成为康养体验、民俗文化、农旅休闲的多元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秋高气爽，在杭州黄龙洞景区，不少市民游客特意赶来参观2026杭州市芳香植物展。走进园区，一阵阵混合着桂花、迷迭香的清甜气息扑面而来，不少游客在园中散步，十分悠闲。
9: 这个景点是古色古香吧，挺好看的，有好多花，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味道吧。
10: 看见一进来有那个桂花，那个哈，这条路显得特别幽静的那种感觉哈，环境特别好。看到它那有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哈，一会儿去感受感受。
1: 园区里薰衣草、百里香、佛手、茉莉等100余种芳香植物错落排布，游客们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香气。在触觉花园，小朋友们轻触碰碰香叶片后，兴奋地喊：“
11: 哇，好香！
12: 香喷喷啊！
13: 这个比刚刚那个香，有点薄荷味，
12: 好闻哈，淡淡的。”
13: 是吗？
1: 景区还在进门道路设置了香芋市集，20-30个摊位不仅有香氛、手作、摆件等相关小玩意儿售卖，还提供了中医惠民等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康养休闲体验。在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里，芦竹、粉黛乱子草、醉蝶花、千日红等花草绵延成片，随风飘香引蝶来。游客吕先生说：“
14: 我们从浙江过来的，从网上看到这边鲜花盛开，特意带孩子过来看一下这边的五彩花田。”
1: 赏花之余，追风生活季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野趣，主题市集、萌宠互动、风筝 DIY、 星光电影院等，让游客沉醉在湿地湖光之中。现场40多个品牌的巨型风筝翱翔天际。来自合肥的风筝爱好者叶先生说：“
15: 最大的风筝呢有40多米，
11: 最长的。

0: 那有两三百米，这个公园环境很好，也很适合放风筝。
1: 温岭市龙门湖湿地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期间，园区推出湖畔露营、水上项目、湖畔音乐会等活动，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主理人潘国志说：“
2: 和以往相比呢，这次国庆假期不是办个大活动，而是片区运营。以前游客是站着看，这次可以逛、吃、坐船、露营、拍照、带娃，一站式打卡。”
1: 在诸暨五榭西黄村，百亩油葵花田开得正盛，宛如一片金色海洋。
3: 我在这里玩很开心，我以前就是很少见到向日葵，他们都很好看。
4: 看到一大片的那个向日葵，其实这个心情也能够放松。刚好国庆嘛，然后带着小孩一起来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
1: 这片花海也是五榭镇共富工坊的重点项目，由村里出资与省农科院携手打造，从种庄稼到种风景，西黄村正以花为媒，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村党委委员杨婷说，
5: 在农闲时期还实施了油葵、油菜花、高粱轮种，用效益农业加景观农业来拓展农旅发展，日后还将新建配套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体验。
6: 今年国庆假期，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1996万人次，外地来杭游客1300多万人次，省外客流占比达63%。全市接待过夜游客246万人次，酒店入住率是68%。其中，杭州西湖景区总客流量超426万人次，这一数据和往年相差不大。
7: 国庆假期，杭州西湖边的顶流车站龙翔桥地铁站迎来客流高峰，地铁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有序疏导，保障乘客顺畅出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8: 中午，记者搭乘地铁来到龙翔桥站，随着大量乘客陆续下车，车厢里瞬间空了大半，小小的站厅内人头攒动。虽然人很多，但扶梯处、闸机旁都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引导乘客出站，速度较快，没有出现长时间滞留的现象。
9: 来，这边也能进啊，这边也能进，刷这里，刷这里，刷一下，刷一下。
8: 龙翔桥站站长宁强站在闸机口引导分流乘客快速刷卡，他一边引导乘客，一边观察整个站厅内的客流状态，时不时拿起手中的对讲机进行指挥。
9: 车公司，保密这边有没有安排？
8: 宁强手中拿着一个对讲机，腰间别着一个，兜里还放着两张写满字的 A4 纸。宁强说，这是他每次应对大客流的工作法宝。
9: 两个手台，它分别是属于两个频道的，为的是更好的和站内的同事做好信息的互通。我会随身携带两张 A4 纸，记录的是关键岗位的人员信息，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客流组织关键的时间节点以及关键操作的备忘录，方便我做一个记录和观察。
8: 午间，宁强在休息室快速吃了几口饭，就匆匆回到忙碌的站厅。站在站厅中间位置，列车到站带来的大客流进入站厅的时候，记者能明显感觉到人流陡增的压迫感。
9: 去哪里啊？
10: 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国货路。
9: 地口是吧？
10: 对。
8: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宁强沉稳地处理着乘客的问询和大客流的动向。
9: 刚开始呢，也是主观的感觉，但是随着工作做细，脑子里就会开始去测算这个车站的人流通过能力吧，把测算的这个数据和实际的观察反复去对比，那匹配上了，这个心里就会有数了。遇到节假日，其实压力还是会有的，但是相比之前，肯定是更有信心去处理大客流的问题了。
8: 这个假期，龙翔桥站迎来客流高峰。12号，龙翔桥站单日客流超过35万人次。宁强说，为应对假期大客流，杭港地铁日均增加120多人支援龙翔桥站，大家都是放弃休息时间，投入到保障工作中。
9: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随时在变化的车站，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些突发的考验，但是我也在时常的提醒自己吧，不要害怕，要去积极应对，坚持扛住就过去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市民游客能够出行的更加顺畅。
11: 这里有
12: 在景区里肯定不行的，
13: 是不是呢？
12: 引起围观了，不是我们不让你玩啊，你走起来不要停留，不要去搞一个互动拍照。

0: 我们不会服你的。
1: 在国庆假期里，西湖边58岁的景区水域管理处保安高全用浙普话劝导玩偶装扮游客的视频火了。他用长辈般哄孩子的语气，让游客开开心心地接受了不要互动拍照的提议，轻声细语间就消除了一个景区人群聚集的潜在风险点。这番看似拉家常般的柔性劝导背后，是他在西湖边15年的执法经验。网友对这种管理方式频频点赞，管事大叔有管理的温度，和和气气的劝导，担心人流拥挤出现麻烦，建议全国景区抄作业。作为西湖边的保安，高全认为柔性劝导几乎是必备的技能之一。他说，西湖就像自己的家，你要对客人有礼有节，彰显西湖的待客之道。为了让游客们对西湖留下更美好的印象，高全还自备应急物品随时服务游客，比如创可贴、藿香正气水、碘伏、棉签、风油精和充电宝等等。正是这些细碎小事中的双向奔赴，让高全对每天西湖边的工作有所期待。他开心地说，这两天不少看过视频的游客认出了他，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的西湖边幸福事又增加了一件。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长假最后一天，铁路、高速、机场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全省各地交通场站加开运力，优化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9: 上午，杭州东站东进站口检票闸机全部打开，闸机口前都排起长队，大厅内人头攒动，很多候车旅客带着杭州特色伴手礼准备回家。
10: 买了点龙井点心、藕粉，觉得自己来亲手带回去比较有意义吧。
11: 完了就2天的时间，很赶，把整个西湖逛下来。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类似蜜饯的一个东西，挑了4种口味的，爱人、孩子还有父母亲来尝一尝。
9: 杭州东站客运值班员陈拼拼说，7号铁路杭州站发送旅客42万人次，到达旅客50.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5列，其中�杭州东站发送旅客26.5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
12: 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及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接力服务。
9: 高速公路也开启返程大流量模式，上午10点，杭州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显示，G56 杭徽高速临安段岳山隧道群、G25 杭新井高速建德段杨村桥枢纽以及阜阳长口段等路段返程流量增大，出现排队缓行。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请指中心民警韩伟说，因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较长，3号就出现返程小高潮，返程大流量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
13: 提醒大家长途驾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发生轻微的坠尾事故或者无人员受伤的事故，也要第一时间车靠边，人撤离到护栏以外，然后拨打我们高速112报警，由我们专业人员呢进行处置。
9: 机场客流同样处于高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仍

0: 来人往，进站安检、值机柜台等处都有旅客排起长队。来自甘肃的后先生一家四口在杭州玩了七天，准备返程。
1: 交通上面特别好，景区的维护秩序特别好，他们两个对吃的特别喜欢，这西湖醋鱼特别喜欢。
0: 据了解，整个国庆七天假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累计起降航班6600多架次，运送旅客108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3%。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吴小燕说，返程客流在10月5号就开始增大，7号达到峰值，计划运送旅客超15万人次，较平日客流增加近2万人次。
2: 国庆假期，浙江省内空港口岸迎来进出境客流高峰。据杭州海关统计，10月1号到6号，杭州、温州、义乌三大空港口岸累计进出境航班555架次，进出境旅客9.5万人次。杭州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截止到昨天，今年杭州口岸累计进出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其中入境外国人突破3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7%，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以上，主要来自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
3: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绍兴市新昌县惠书岭村金山自然村。曾经这里的柿子挂在树上没人要，如今漫山遍野的红柿子把小山村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国庆假期，小村子一天要接待上万名游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4: 这个是甜的，是吗？这个是咸的。
5: 村口路边，村民马大姐的卖饼摊前排着队，芝麻核桃麦饼、菜饼都是地道的新昌味道。柿子红了，摊主的手就停不下来。
6: 芝麻核桃麦饼、梅干菜饼，新昌的特色，这几天卖200个都差不多了。
5: 循着人流往村里走，柿子树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果子缀满枝头，游客摩肩接踵。惠树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艳峰却喜中带忧。
7: 今年呢，我们这个柿子红呢是迟早了20天，我压力太大了。交通方面呢，安排了15个人在外面维护秩序。停车场呢，现在在104国道呢还没开通呢，是停在104这个路上。这些党员、这些村民代表呢，都在安排在处理突发状况。
5: 金山种柿子已有200多年历史。1983年，农业部门又送来2批树苗，家家户户种下，渐渐长成如今漫山遍野的规模。在李艳峰眼里，柿子树是金山最大的特色。
7: 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都能看到柿子树，事事如意。我们也不打药水，每年都是让它自然生长的。
5: 可在2019年以前，这里的柿子还挂在树上，没人摘。偶尔有小商小贩来收，只有5毛钱一斤。转机来自村里摄影基地项目打造的一面网红墙。
7: 最初的时候，游客来了就在圆洞门之后拍了张照片。慢慢通过几年的建设呢，我们形成一个大的环线、小的环线都可以游玩。每年的游客呢是成倍的在叠加。
5: 如今全村一年40万斤柿子被游客抢购一空，为了让晚来的游客也能看到柿子，村里还出钱把风景好的地段、柿子树上的果实保留着不摘。李艳峰算了笔账，
7: 一般在1个半左右这个挂，不然的话我这么多游客量来的话，我半个月柿子全部下架，全部卖光了，后面来的就没。周边村这些也有不少柿子种着的，他们都拿到这边来卖掉了，给老百姓呢增加了总是200万的收入。
5: 柿子带来流量，业态留住客人，柿子加工厂出租经营，一年租金就有40-50万元。游客中心、精品民宿正在建设，半山腰的观景台上，悬崖书屋书香袅袅。24岁的主理人沈义杰刚从杭州回来，父母开了30年书店，他选择回到乡村，把这份书香接续下去。
8: 在这个树林当中，它还有这么漂亮一个观景台，希望这家店它容纳的不仅仅旺季的时候的这种动，也能承载平时它的这种静。
5: 从杭州专程开车2个多小时赶来的游客谢先生，正举着相机拍个不停。
9: 红色有黄色，跟这个山的背景彰显出来。我抖音上看了好多遍了吧，被抖音吸引过来了，那还是很震撼的，这种视觉冲击力还是不一样的。
5: 游客王先生则在跟李艳峰商量一个新点子。
10: 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热闹现象了，能不能包一颗柿子让他们摘一下，再体验一下。
5: 从5毛钱一斤没人要，到一颗柿子带火一个村。说起今天的金山， 李艳峰底气十足。
7: 在农村来说，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呢，可以说是感到自豪。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 12.8%。 另外数据还显示，国庆假期前6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约64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330亿元。
3: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晚7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没有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没有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长假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不要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2: 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掺度229氟化钙晶体，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并实现了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到了原子核跃迁。这项成果7号晚在线发表于《自然》上。研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介绍，我国自主研制的核光钟秒级稳定度优于同期的欧洲团队接近一个数量级，性能国际领先。据了解，固态核光钟具有潜在小型化和工程化的优势，未来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
3: 亚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看细胞。结合研究成果，科研人员还开发了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后续可供更有效识别、比较和复用数据，为关键基因挖掘和定向育种探索提供重要研究线索。
2: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昨天上午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3: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要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不要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昨天

0: 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吉祥和奖牌吉梦以及官方服装。
1: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2-1战胜了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世界排名第118位的查拉耶娃是本届中网的黑马，女单第二轮她逆转战胜赛会头号种子新科世界第一莱巴基娜，爆出了本届中网最大冷门。自1975年 WTA 引入排名系统以来，查拉耶娃成为逆转战胜世界第一排名最低的选手。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约为3.4万亿美元，比八月末下降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九月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0: Wind 的数据显示 ，A 股今天共有10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量为31.85亿股。按最新的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超321亿元。从解禁的市值来看，中国神华最多，约为218亿元。从解禁的比例来看，科元制药超过1/3。
1: 国庆假期后，基金发行市场迎来小高峰，今天将发行20只产品。Wind 的数据显示，本月拟发行新基金合计96只，权益类产品占据主流，科技成长、红利价值、北交所3个月持有等主题多点开花。此外，今年三季度新成立基金513只，数量环比小幅增长，但募集份额明显收窄，发行向头部集中。
0: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比八月末减少约290亿美元，为连续第五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1: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报告指出，全球黄金 ETF 今年九月吸引100亿美元，推动第三季度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310亿美元，由欧洲和北美上市基金引领。尽管金价下跌，全球持仓量仍增加67吨到创纪录的4256吨，而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7%到5740亿美元。
0: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如果此前承诺但还没有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释放约3.25亿桶石油，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昨天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明年。
0: 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8.28美元，下跌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0.2美元，下跌0.38%。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66%，标普指数下跌0.22%，纳指下跌0.22%。
0: 美元指数7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4%，在汇市尾市收于102.242。
5: 民生财富云。

0: 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7号发布数据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发布通报，一艘邮轮当天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此前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以及附近海域。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 F-15E 战斗机、KC-135 加油机、E-3 哨兵预警机、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和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另外，萨雷亚还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乔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的数十人死伤，并摧毁了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当天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的冲突。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他说，这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艾乔杜里昨天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目前已经在沙特阿拉伯以多种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他说，麦加联盟建立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之间长期存在的外交、政治、军事以及民间交往关系的基础之上。此前，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驻扎了10年。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
0: 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昨天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进行2审宣判，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尹锡悦被判无罪。目前尹锡悦深陷多起刑事诉讼，其中因为发动123戒严事件、涉嫌内乱头目罪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指示向平壤投放无人机、涉嫌一般力敌罪等，一审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他还表示，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

0: 利·毕卡干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卡干1930年出生于法国，为原巴黎南大教授的名誉教授。霞河宪三1950年出生于日本，为东京理科大学名誉教授。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0: 早间的7点5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59分，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